0: 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0: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2: 好。小姐，
1: 孟伯伯，
0: 嗯，
1: 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3: 是啊，就是他。
1: 一员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0: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1: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0: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1: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老大，
4: 局座，
0: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死，告诉他见机行事，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4: 是。
0: 阿珍，明天一员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林小姐。
1: 嗨，鲍威尔。
0: 嗨，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东福宝东老板了。
2: 这位就是鲍威尔。
1: 是的。
2: 你好，鲍威尔。
0: 你好，你好。两位里边请。
2: 好的，走吧。
0: 东老板，想必林小姐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吧？如果能获得东老板入股支持，我的意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怎么样？东老板有没有兴趣参股与我合作经营呢？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 Nancy 喜欢，我就可以投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投50万块，如果你以后运营的好的话，我可以再追加投资。
0: 真的？太好了，热烈欢迎你这位华人董事加盟议员。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条件，邓老板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
3: 虽然这个钱是我投的，但是名义上是 Nancy 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Nancy 就是你议员大舞台的一个股东了。你看怎么样？
4: 阿宝，你
3: 怎么了？难得我送你件东西，你还喜欢，你就收下吧。
0: 哦，中国有句古话，鲜花送美人，宝剑赠英雄。董老板出手不凡，以50万资金股份当作鲜花送给媒人。Nancy 小姐，你这位媒人要拿什么回赠英雄呢？来，今天医院好事不断，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4: 啊，抱歉，我有点头晕，你们喝吧。
2: 怎么了？怎么会头晕呢？
4: 没事儿，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
2: 感冒了？
4: 嗯。
2: 怎么会感冒的？
4: 可能是前两天有点着凉了。哦，对了，邦纳尔先生，我觉得议员大舞台的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董老板的投资回报，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0: 当然没问题。议员没引进西洋艺人之前，生意清淡得很。最近我花大价钱从我国请来最有名的马戏魔术表演团来医院做长期演出，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生意好得不得了。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全天有5场表演，票提前3天就被订空了。两位请放心，我已经提前为你们预留了座位。
2: 哦，我看还是算了吧。Nancy 今天是。

0: 不舒服
1: 啊。没关系的，包那儿先生一片热情，我们也不能大煞风景了。
0: 那你身体没问题啊？
1: 没事儿，就一点小感冒。包那儿先生请带路吧。
2: OK， 好。请。我本来可以给两位安排包厢的，可是二楼所有包厢都被同一个客人定下了，只好委屈二位了。是令人讨厌的日本人，请坐。

0: から始まりますよ。
1: 大家好，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怡园大舞台来。首先要给大家献上的是我们飞鸟杂技团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大家欢迎。
2: 好好好好好。

0: 精彩欢笑。
1: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2: 好。
3: 下面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魔术大师给我们表演魔术，大家欢迎。
0: 最精彩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高什么？

0: 行动。
1: 会慢慢欣赏，我去去就来啊。
2: 杰克先生现在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和他配合。

0: 我们一起上台吧。
1: 哪位愿意上来仪式啊？
2: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上去吧。
1: 哎，别，要不这样，我替你上去，你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行吗？
2: 请，
1: 快坐下，坐下，好好休息，我上去。

0: 我带你出去。怎么了？啊！别着急啊！
1: 啊！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别说话！哎。

起来吗？啊！抱着我，抱着我，抱住我们。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竹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竹小姐。

0: 南飞，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1: 很关心，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2: 放心吧，没事啊。
3: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0: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1: 南飞，咱们听医生的，啊。大夫，赶紧给他送到病房去吧。
0: 好，
1: 走，我陪着你，走吧。
4: 怎么样？有阿珍的消息吗？我刚到议员的时候，伐布瓦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
0: 董福宝叫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主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主小姐至今都没给我们联系，恐怕……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是。
6: 你伤怎么样了？
2: 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养两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
6: 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怎么出来的？
2: 哎呀，别提了，这个蚂蚁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了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边，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后来终于发现你被困在那儿了。
6: 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2: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6: 谢谢你啊，爸。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2: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6: 不用了，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休息就好了。再说，这不是有护士照顾的吗？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算你不累，你看看你现在。满脸都是花的，衣服上也是脏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总要回去洗把脸换换衣服吧。
2: 那行，那我回去。

0: 收拾收拾，你睡会儿。也许你一觉醒来，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
1: 嗯。
0: 绿眨眼睛，闭好。
1: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是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削了削他的锐气。你懂个屁！
2: 大哥是要杀他们呢，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哼哼。
3: 你说什么？董福宝他没死，
4: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朱小姐也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受了点伤，眼下正在人际医院接受治疗。哦，
2: 谢天谢地，阿珍她没事就好。可那两个混蛋，他不说董福宝掉进密道必死无疑吗？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3: 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
4: 你马上跟阿珍取得联系。
5: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福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是，我这就去办。啊啊！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3: 这情况还不错，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5: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好休息吧。哎。

0: 阿达，
1: 嘘，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局座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0: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3: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哎
4: 呀，慢点，慢点。
3: 阿南不死啊，
5: 必有后福啊。
2: 照这样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0: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2: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2: 好。
0: 阿宝，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 照顾。

0: 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张指导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风宝下手杀掉。
1: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风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0: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0: 好。
2: 阿宝。
3: 哦，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0: 董老板，幸会。
4: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
3: 嗯，真香。
4: 你插这儿吧。
3: 谢谢你。
4: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3: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4: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我来接你。
3: 好啊。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
4: 别提了，最近华府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3: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4: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3: 嗯，
4: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东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议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东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高，带上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

0: 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1: 邓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0: 谋杀？
1: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0: 那要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邓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邓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0: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1: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邓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0: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一员大舞台啊。嗯，
1: 非常不幸医院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邓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0: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尚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0: 哼，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3: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0: 没错，让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3: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义士，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吗？
3: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2: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3: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怎么交代？
2: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4: 老板，哎，娘，董老板，你吩咐着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2: 人呢？
4: 在楼下等着嘞。
2: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4: 哎，好的好的。哎，
2: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

0: 慢点，稍微慢点，行吗？
1: 没事儿。
0: 行吗？慢点，坐下吧。给我。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2: 哎，
0: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2: 好。

0: 阿珏，
1: 哎，
0: 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是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勋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
1: 外交赵文，总代办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0: 德威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
1: 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你们看着办吧。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
1: 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2: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
1: 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2: 谢谢。
1: 但是，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三天，
2: 只有三天时间吗？
1: 没错。
2: 好吧。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孟伯伯，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吗？没事，
1: 来来来，坐，
2: 没什么大碍。哎，
0: 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1: 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
2: 阿珍，啊，他没对你起疑心吧？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好，
1: 这就好。你要继续跟姓董的周旋，等你商议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姓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2: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1: 为什么？
2: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1: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慢走，慢走，走，别害怕，我带你出去。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
0: 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哎，你去哪儿了？啊？
1: 我自己出去走了走。
0: 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来坐下，我看看，我看看怎么样？
1: 你别管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你怎么了？那次你怎么了？
0: 对不起，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吧。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1: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不管怎么样，
0: 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旭宪，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国人。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 就意味着傅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傅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查德，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我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富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2: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我再好好想想。
3: 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2: 王先生，请他进来。是。兄弟啊，咋了这是？跟弟妹干仗了？
1: 大哥，
2: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
3: 下手还挺狠的，
1: 大哥，你可别拿我开玩笑啊！不是弟妹弄的，
2: 那咋弄的？
1: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那天呀，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
2: 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呀？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了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那儿，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2: 嗯，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1: 我查他干什么呀？
2: 我就没想查，
3: 为什么不查？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我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哈哈哈哈哈！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哼哼，知道是谁炸的吗？
1: 谁炸的？
3: 你大哥我王腾九，
2: 你炸的？
3: 啊！ 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办谁。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 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边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给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呀，那名字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巧了。
4: 嘿嘿，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

0: 乡村醒熊，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
1: 嗯，
0: 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2: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0: 你想知道？
2: 当然想知道了，
0: 真想知道。
2: 大哥，
0: 梁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
3: 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艺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五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
2: 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0: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佬交代？
2: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
0: 啊，
2: 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0: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2: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儿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4: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3: 啊，暂定四五位吧。
4: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
2: 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3: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那我上来看房吧。
2: 哎哎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0: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2: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
4: 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啊？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3: 每个月我给你十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三五年，你看行吗？
2: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5: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
6: 还没有。
5: 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
6: 是。
5: 兄弟，你这法子真能像法国佬交差？
7: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
5: 你小子呀，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老粗灵光。
2: 快走走走！
8: 老板，
2: 你欠了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

0: 我啰嗦。
1: 我也是一个
0: 穷学生。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我警告你啊，你别得寸进尺。
1: 我钱一定会还。
0: 赶紧跟我走，少跟我啰嗦，赶紧走！你欠了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2: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0: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1: 我肯定会还
0: 钱，
1: 你就过两天了，你就
0: 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
3: 嗯，廖老板让您见笑了，
4: 廖老板是不是心？
2: 老板，你去看看房子。
5: 是。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金。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4: 谢谢廖老板。哎，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2: 明天。
4: 哦，好。
5: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2: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4: 放心放心，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
2: 好了，我们先走了。
4: 廖老板走好。
0: 二位先生走好。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
6: 朱厂长先生，爆炸案有什么进展吗？
7: 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6: 凶犯藏在什么地方？赶快去抓人。
7: 他们不在法租界，他们藏在了华界。
6: 这有什么为难？我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7: 啊，那就麻烦你了。
8: 开门开门，门打开。
9: 来了来了，谁吵吵这么急呀？
8: 开门。
9: 哎，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8: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儿抓！
9: 长官，没人，楼上没人。
8: 人呢？
4: 人让我给赶走了。
8: 赶走了？我可是你放跑的吧？你们几个把他抓起来！
9: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0: 别动！干嘛呀？
8: 长官，我找。长官，长官，
7: 你们三个到楼上去搜，搜的要仔细一些。
8: 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呀！
9: 是，
8: 你们俩站岗去，别让外人进来。
9: 是。
11: 你们两个，搜查这个房间。
9: 是
12: 是。
11: 把梁成，你们搜那个房间。
13: 好。
7: 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0: 你
8: 臭娘们，督察长先生是你乱指的吗？走，往后退，往后退。哎哎哎！督察长先生在问你话呢，你要如实回答。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4: 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房客，二十多岁。
7: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4: 不知道。
14: 但就有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4: 是的，就他一个人住。
14: 那么他的么着急话，我觉得一个人不可以出事，这个应该。督察长先生的消息错了。
7: 那消息是不会错的，作案的时候肯定是团伙作案，但是住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一起住的，那样目标太大了。他们住的时候肯定是分散住的，而有事的时候呢再聚在一起。
15: 长官，他们是什么人呢？
8: 此人是杀人重犯，你们竟敢把他放走，我看你们是活到头了。
0: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杀人犯，本来我没想放他走的，可是下午来了两个人。
7: 两个什么人呢？记着，不要乱讲话，但一定要说实话。嗯？下午来的两个是什么人呢？干什么的呀？跟楼上住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伙的呀？
15: 长官，请听我说。

0: 也他娘的肺管子气炸，哎，说不定一激动啊，跑到上海滩来，跟他那小鬼子搞一场大家伙，这保不齐。这是，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东北义勇军，我这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
0: 屁话，这是栽赃吗？这是把好事揽到他们头上，他得谢你。你想想，杀小鬼子，这是多大的壮举！ 老百姓知道了，那个个都得竖大拇指，佩服称道，对吧？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兄弟啊，劳苦功高，大哥再敬你一杯。走，兄弟。
2: 大哥，你呀吃口菜，别光喝酒不吃菜，这样容易醉。
0: 大哥今儿喝多少都醉不了，因为敞亮。 痛快！自打到上海滩以来，今天是大哥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天。兄弟啊，大哥告诉你一个最新情报。想听吗？
3: 啊，
0: 过来，近点。
3: 那个。
0: 真的，大哥的情报啥时候有假的？俺一想起这事儿，俺就想唱首儿歌。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没有爪子，真奇怪，真奇怪。
4: 来来来来来，老倪，毛头姑你开的多，半天了。很有可乐斯，打开电脑看。上海呢，给啥子你这个礼物？我忘掉了呢。
5: 今天呢，我们为上海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5: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
1: 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嗯，
2: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刺绣设计，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唯美。

0: 笑惟笑，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咱们再往下来一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都有到刺绣工艺，看非常的帅气是吧。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透气的。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刺绣设计，而且啊面料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体体面面的，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也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
4: 特别体面，
0: 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穿出好身材，无拘无束，特别宽松，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

0: 国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さんどうしますか。
1: 東北警報軍は我々から遠すぎる。関東軍に勝利させろ。我々の任務は上海政府と警察局に代価を払わせるのだ。許すわけにはいかん。
0: 争ったところで奴らは弁償と詫びするだけだろう。我々の損害は非常に大きい。弁償と謝罪で終わらせるのはそれだけでは軽すぎる。
1: ではどうするというんだ。
0: 東北義勇軍か上海義勇軍を取り締まり、我々大日本帝国の敵となる者に全ての代価を支払わせるのです。
2: 本老板，兴高不离，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3: 我们回一趟青帮啊。
2: 你们还是改天再去吧。
4: 这日本人啊，正在华县闹事呢，外面乱得不得了啊。
3: 怎么回事？
4: 听说是为了报复那个怡园舞台大爆炸，现在日本浪人在外面四处伤人，砸商行、烧店铺，在外面嚣张得不得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5: 去吧。
6: 咱出不了头，出了头我们也管不了。你是本帮的小老大，出了事我兴高负不起责。开车。
3: 上海警察局呢？上海警察局那帮混蛋怎么不见人了？
7: 面条的。
8: 是。是。
9: 军总，上头怎么讲？
8: 克制，不管日本人怎么闹腾，我们都得克制，一定不能跟日本人动手。
9: 我刚才也上街看了一下，日本人这次闹得确实很凶，他们打伤了不少人，还砸了不少店铺。如此下去的话，恐怕
8: 这次大爆炸死伤了很多军界人士。让他们闹一闹，发泄发泄吧。等他们闹腾够了，出了气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9: 局座说的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干涉，否则事情会更糟。
8: 我们可以不干涉日本人，但是自己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日本人闹得这么凶，那些工人和学生早已经忍不住了，肯定要跟这些日本人干。你马上组织警力去街上巡查，如果发现工人和学生闹事，就地镇压。
9: 这，局座，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
8: 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快去吧。
9: 是。

0: 你小心一点啊。
1: 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2: 为什么不进去？
1: 啊，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2: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0: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0: 我在家一个人闷得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督察长接到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遇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1: 等等，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 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门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给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2: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为国民做点什么事情。
2: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3: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4: 抗争到底！
5: 抗争到底！
6: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

0: 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阿珍，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1: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
0: 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到底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特别的累，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0: 阿珍，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东福堡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呀。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1: 可是孟伯伯，
0: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

0: is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1: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We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3: 你们这帮学生，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跑出来撒野闹事，都给我抓起来！你们干什么？干什么？都在这儿！我在等人，快他们捉住人！我给他们拼了！
4: 陆兄，这是怎么了？
3: 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

0: 真是畜生！如此民族危亡关头啊，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的维护座舱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1: 李兆德，哎，赶紧去贵阳，支一笔钱，
2: 给护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
0: 好，
1: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0: 行，
1: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0: 行，董兄，我这就去办。
1: 好。
3: 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哎，嗯。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 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1: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3: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嗯，金高，
1: 哎，
3: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
1: 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明白了。小老大，
3: 嗯，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什么意思？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嗯，是这个人吗？
1: 对，
3: 孟汉彪。 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明白了，
1: 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笑>
4: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5: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4: 住口！
5: 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 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好啊，
4: 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
5: 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4: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5: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6: 反了，反了！夏老大，你找我们，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美差，请夏老大吩咐。
7: 来。
6: 啊？啊什么啊？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
7: 哪那么多废话！属下明白。
6: 师兄，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
7: 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6: 那行，我先出去一趟，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
7: 对。
6: 冯老板，嗯，
8: 这就是你要的炸子儿。
6: 炸子儿？
8: 啊！
6: 哎，我要的是打母弹。
8: 哎呀，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母弹。
6: 哎，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8: 当然敢肯定了。
6: 那我谢了啊。
8: 哎，冯老板啊，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孟汉彪。

0: 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吗？一刀宰他不就完了？
1: 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穆汉彪，而是他儿子。
2: 怎么，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3: 好，好，
4: 好。好，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
2: 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4: 啊，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
2: 你说你是哪里的？
4: 我是圣约翰大学。
2: 胡说！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5: 干什么呢？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6: 快点，
7: 快点，
6: 走，
7: 快点走！
2: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7: 走！
8: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9: 放开我们！
7: 走，放开我！凭什么抓我们？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快点，给我上去！
7: 都上车！
4: 兄弟们，跑啊！
10: 跑！
4: 快
10: 跑！
4: 别乱！
5: 把他们抓回来！
7: 是。
5: 带上来！
7: 行，
4: 走！
5: 站住！
7: 站住！
1: 你们两个谁叫孟涛啊？
2: 我是孟涛。
1: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2: 是啊。
1: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2: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1: 没办法，受死吧。

0: 好，太好了啊！阿宝、金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父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父，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父，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葛老板，这两个人脑袋都被大人了，根本看不清楚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
2: 是他们两个。
1: 再看这些，
3: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0: 不错，是他们。
1: 二位尽管放心，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

0: 古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哦，啊，哈哈哈哈哈！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 我的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网，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1: 你用的是打牡丹？
0: 正是。
2: <笑>古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嗯，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3: 古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2: 古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
0: 嗯，不，一石三鸟。师傅，阎王，
4: 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
0: 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
4: 什么事？讲。孟涛和李幼全他并没有死。
0: 嗯？你说什么？
4: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5: 师傅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
6: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7: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5: 没办法，受死吧。嗯。

0: 你们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走，快点，跪下！

0: 你啊，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
1: 把他们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好。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2: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
3: 师傅，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星高师兄。
2: 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师傅，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计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 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3: 那两个学生呢？
2: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傅，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3: 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

0: 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复生，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1: 学长，万万不可。
0: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1: 不不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复生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依我之见，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2: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小老大，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常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2: 出城怎么走啊？
0: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水路，
2: 送到哪个渡口？
0: 还没确定，
3: 还不确定。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的，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阿长良，
0: 哎，
3: 这样，
0: 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
3: 我会马上通知信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你们给信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哦，明白了，去吧。
4: 师兄，你跟他们去吧，盯着点他们。哎，走吧。 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5: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4: 小老大在汇合地点等你们，去吧。嗯。

0: 师傅，怎么样？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马上行动吧。
1: 别急，再等一等。

0: 都开这么久了，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不清楚。
0: 两位大哥，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两位同学别着急啊，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2: 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1: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哎，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30在那汇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肖老达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三五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2: 快。

0: 伯，他们来了。
1: 乔老大，
2: 老陈、阿良，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
0: 带来了，就在后边。
2: 好。
0: 乔老大，我去解个手啊，别一路了。
2: 去吧。阿良，把人给带下来。
3: 好，乔老大。
0: 严伯，你看，他们来了。
4: 上。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1: 这人，这我，
0: 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1: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阿亮。
2: 阿良，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3: 阿成，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
1: 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2: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1: 我弄死你！
0: 干什么你？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
2: 哼，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
0: 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哦，严伯是这样的。 我们富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0: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哎，终于来了，这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倒传上去等我吧。倒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1: 也许会吧。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2: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3: 哎，小老大说笑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
2: 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0: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傅说吧。
2: 小老大，小老大。

0: 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杜福宝的计了。严伯，
2: 钱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2: 好嘞。
4: 董先生这招偷天换日用得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5: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战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2: 保重。

0: 王婉，兄弟军务在身，你先走吧。
1: 行，回去代我向大哥问好。
0: 哎，咱们走。
2: 小赤佬，竟敢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解阎王。
3: 先生且慢，
2: 谁也别去，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3: 先生息怒。
2: 来呀、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
4: 是。
5: 师父，我们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个冤枉的。师父，我是冤枉。
6: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是不怕日本人报复了？
1: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6: 有你在，我才不怕呢。
1: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啊，我挺有成就感的。
6: 当然了，救了爱国青年嘛。
1: 也不只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7: 你说谁？
1: 孟汉彪啊。怎么，你认识他？
6: 孟汉彪是谁啊？
1: 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6: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
1: 不是，

0: 接到师傅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的。
1: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父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
0: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男子，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1: 这儿的人。
0: 哎，啊，你怎么了？嘴里说什么呢？
1: 我突然觉得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0: 记住了，千万不要被董福宝送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你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
2: 进来吧。
1: 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呀？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儿住两天。哼，阿良，阿成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您言重了。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
3: 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4: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3: 回来了，怎么了？
4: 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3: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议就行了，不用告诉我。
4: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得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3: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5: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4: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全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3: 师兄，你过奖了。啊，
4: 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了。
3: 嗯，我知道了。
4: 那我先去了。
3: 好。
6: 师傅，小老大求见。
5: 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
6: 是。嗯。
5: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6: 小老大，师傅有请。
5: 回来了，
7: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
3: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
5: 客人。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0: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傅讲啊。
1: 请辞？
2: 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0: 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1: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0: 自家人，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剑南，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
2: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0: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父恩准。
3: 混账东西！
2: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
3: 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
2: 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哼！
1: 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也才会好受一些。你需要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0: 失望，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
1: 嗯，
0: 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2: 行，免了。
0: 哼，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
1: 哎呀，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
0: 哎，
1: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
0: 师傅，
1: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傅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0: 全听师傅的，走。
1: 阿成弃帮规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3: 师父，
1: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3: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1: 老夫是在问你。
3: 一帮规，杀无赦。
0: 老实点。
1: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3: 师父，
0: 师父，
1: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姓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

0: 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1: 师傅，还等什么？拉出去。是。
2: 师傅，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0: 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2: 师傅，

0: 都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1: 不。

0: 朱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好！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4: 这
3: 集合队伍，
4: 去做！
3: 去做！
2: 去做！去做！
3: 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哎，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2: 蒙涛的。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5: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以法租界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4: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1: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富宝暗杀的？
3: 不是他又是谁？
6: 阿呆，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担起，我心头之恨呐。
1: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您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6: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1: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6: 是真的？
1: 我亲眼所见。
6: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你宋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动得上钩了。
0: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2: 你心软了？
3: 可他是你的恩人。
2: 阿珍。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的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
0: 是不是想取悦？

0: 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1: 好，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
2: 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父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0: 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
2: 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老宝，
1: 嗯，
0: 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那谁，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1: 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
0: 我很饿。
1: 这是命，你知道吗？谁也逃不到命的。

命是已经注定好的，但是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已经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别什么呀？
1: 别知道。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走吧。
1: 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
2: 的，挺合适你的。啊，
1: 是吗？
3: 老板需要点什么？
1: 哎，真好。
0: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哦，
4: 我们这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哎，
3: 好的。
1: 哎，这个也
4: 来，您看，
2: 挺合适你的。
0: 来，
2: 试试。
0: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1: 没有，我就不知道挑哪个好。
0: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1: 哎，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来，
1: 谢谢啊，我不要了。
0: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

0: 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

0: 边撕边吃，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2: 我们要上天入地，
3: 飞到450米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3: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4: 你要被砸了。
2: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及时到。
7: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8: 皇帝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9: 写得真好啊，
8: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10: 你好威风啊！
5: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8: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5: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8: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11: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1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唐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4: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12: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5: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8: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咱们的演播室可太有台面了啊！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穆玄福老师。穆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

0: 元溥，终于见到了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咱们联系好久了，终于见到了。
2: 哎，老师好，
0: 立冬好，
2: 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终于是把您给盼来了。我是从小哈就听您的歌，可以说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0: 应该是。
2: 今天吧，我是能坐在您的旁边，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这个心里头现在是特别的激动，而且我感觉哈就。整个的这个演播厅啊，您一来哈、都跟着亮堂起来了。
3: 哎呀，立冬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跟偶像坐在一起了。
2: 对，
0: 我跟你说，这个立冬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说他听着我的歌长大的，那是100%。
2: 是
0: 因为他很年轻。
1: 是，
0: 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人，见着我以后，就是，哎呀，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3: 哎呀，还有一个秘密得强调一下啊！
1: 说，
3: 哎呀，穆老师不光是我的偶像，而且呢，我和老师是同乡啊。
2: 哟，
3: 我们是哈尔滨的老乡。
0: 对，
3: 所以啊，今天为了欢迎穆老师的到来，我特意带了一份最地道、最有家乡味的见面礼。
1: 什么呀？
3: 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响当当、全国闻名的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
1: 哦，这小子有心了，
0: 有心了哈，
1: 是有心了。我说呢，
0: 他可能知道我要来，
3: 对呀，提前准备的。
1: 我打电话说你听着呢，啊，
3: 对呀。
1: 我说怎么今天演播室，我一看，有一股那个淡淡的那种果香的那种味儿，我一看啊，这哈尔滨红肠，这哈尔滨红肠可是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
2: 李东，要不说今儿我们可是
1: 沾谁的光啊？
2: 穆老师，
1: 没错呀。
3: 哎呀，穆老师，您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呢，这哈尔滨红肠在你心里那应该是家乡美食的头子吧？用东北话来说，对味儿吧？
0: 对，不管啊，走南闯北啊。你比方说，我世界各国都去过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啊，你说什么菜没吃过吧？
1: 是，
0: 酸甜苦辣，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到处都是。
1: 是，
0: 但是我不管怎么走，最后还是离不开哈尔滨红肠这一口，还是要回到哈尔滨来的那个亲切感。你像东北人走到哪里去吧，他就想哈尔滨的风味儿，
3: 对，
0: 就它太浓烈了，
3: 对，所以这哈尔滨红肠就是代表，
0: 哈尔滨红肠呢，我觉着，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红肠，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2: 是内心当中那个替代不了的一个东西哈，
0: 对。哎呀，做个东北人，一吃红肠是不是就想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3: 给我们来一段呗，
1: 来一段。

0: 歌。
1: 这个我起的是大家都能唱，观众朋友唱，应该是再高点儿。
2: 对，
1: 九一八应该这么高。
0: 那我们唱不了。

0: 近距离的欣赏莫老师的男高音，那我就在想啊，您这个嗓子揪一把揪一把，那不知道是不是吃红肠吃的呀？
1: 应该吧。
2: 之前我去哈尔滨旅游，对，我也见了当地人家做的那个正宗的那个红肠，那个香味儿哈，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老说它是红肠，红肠，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红？所以管它叫这个红肠的，
1: 它是用那个果木呢，果木熏它，熏完了以后，它把那个外边你
2: 熏成那个紫红色的，
1: 熏完了以后，大家叫红肠，熏红肠啊，这个手艺这还有段历史呢。哎，
0: 这个我知道，就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修建，那个时候很多俄罗斯的那个朋友来到你们哈尔滨，把那个俄式的那个罐。

0: 肠的工艺呢，随之他就带了过来，又根据咱们中国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改良，减少了俄式的那个辛辣味儿，多加了点那个蒜香，还调了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样一来呢，就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胃口了。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一代一代的就往下传了下来，这一做呀，刚子可就是100来年呢，
1: 对呀，
0: 不就成了独一份了吗？
1: 嗯，
0: 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是谁也模仿不来这个哈尔滨的米多味道。
2: 米多，
0: 米多爽黑你啊，
2: 爽黑你的米多
0: 啊，对呀。
3: 说到这个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确实哈，这也是段哈尔滨的历史，也是中东铁路史。
0: 嗯，
3: 哎，那阮老师，您从这个专业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呗，这哈尔滨红肠啊，应该不只是香吧，从营养方面肯定还有很多的讲究吧。
0: 你这第一个香还问我吗？你这么爱吃这个红肠的，对不对？但是你后边那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哈尔滨红肠啊，是很有特点的一种肉制品，它那个香气独特，口感紧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可不单单是普通的，就像你小的时候说拿根红肠，我拿一片红肠我解个馋，那么简单的事儿。
4: 您这么一说哈，我估计后边都不用听了
0: 啊。怎么着？
4: 就这个红肠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嗯，
4: 孟老师，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您是从小吃这红肠吃到大，
0: 嗯，
4: 您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感觉？
2: 一个是呢，它这个符号的感觉特别像，就是这是我们哈尔滨的，还有一个它最大的好处啊，它就是方便，
4: 方便，
2: 刚才阮老师说它里边的营养呢也比较均衡，为什么呢？红肠吧，光是纯肉，它里边有一定的那个比例的碳水，蛋白质和碳水加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光吃红肠你就都够了。它肉的比例多一点的，
0: 有纯肉的，有带肥肉的，
2: 对，
0: 有儿童的，
2: 你才说的，袁老师一下就懂。
0: 我这叫说去哈尔滨了吗？
2: 我就不能吃里边带肥肉的
0: 啊。
2: 你知道吗？这里边肥肉实际上是最香的。
0: 我最爱吃带肥肉的。
2: 它是纯的，纯的那个特别白的那种肥肉，切成丁儿啊，
4: 对，
2: 切成各种丁儿，
4: 对，
2: 用蒜，它得先腌这个肉，腌到它咸香蒜味极浓。为什么说吃红肠以后呢？它一掰开有一股蒜味儿，
0: 对，
2: 就是那个肥肉丁儿，它不腻了。然后呢，它再跟红肠加在一起。我小时候就不吃肥肉
0: 啊，
2: 我就撅个红肠，我得把那个肥肉丁得抠出去。
0: 那你跟我说呢，那块我吃呢。
2: 我现在就发现一种，你说那个儿童肠
4: 没有肥肉，
0: 没有肥肉，
2: 没肥肉，
4: 对，
0: 没肥肉。
2: 然后他那就可以放心的吃，好吃。啊，
0: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刚才呀，穆老师说的那个红肠啊，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你们有没有听到？营养、蛋白质，是不是？莫老师头一次做客我们这儿啊，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营养给自己的补充。而且莫老师刚才也讲了，打小他就不吃那个红肠的肥肉，哎，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了。哎，咱们现在就都像我这70快出头了，咱们现在说养生是不是有点晚？人家打小就开始养生，所以咱们要向莫老师学习
2: 啊。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以优质的猪肉为主要的原料，里边你们可能不知道，有的还搭配了少量的一点牛肉，那个肉质是精选的，用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优质的蛋白，人不能缺了蛋白呀，优质蛋白它在哈尔滨红肠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氨基酸组成它也是很全面的，特别容易在你吃这个红肠的时候被你这个人体呢所吸收。所以说咱们甭管是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个人，即便是看我们节目的上班族啊，学生，
4: 学生，
0: 还是我们有一些

0: 体力劳动者啊，咱们吃点红肠的，能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增强我们的体力，咱呢也不容易饿，咱也不容易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红肠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这个是人体最好吸收的一种铁元素，能干嘛呀？能有效地帮我们补气血，改善我们的脸色，特别适合平时有些朋友气血不足。有的人说了，我容易头晕呢，我怎么脸色，阮老师，我这脸色怎么就发黄呢？我这怎么就连点血色都没，怎么白的渗人呢？
1: 啊，气血不足的人，
0: 对，就特别适合他。那么第三个，咱们今天提到，就你带来这个哈尔滨红肠，你可别造完了，
1: 可不能给你们带了，
0: 给我都带来了。看着这红肠，我想起孟老师，这哈尔滨天气，你东北话叫贼冷啊，-30几度，我冻得招架不住，贼冷贼冷。不过哈尔滨的红肠它经过熏制，我觉得吧，它这个性质是偏温的，就像您说了，这冬天那边是挺冷，打小就跟那儿。我觉得你们当地那些人呢，就哈尔滨人，如果冬天这冻得特别冷的话，吃点红肠是不是有点暖和呀？这个我不在那儿生长，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知道
2: 温性的，
0: 哎，对，它是温性的，而且红肠里呢，您刚才提到大蒜提香，加了大蒜的烤肠。我的口水都要下来了，不过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大蒜能干什么？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开胃健脾。就像我们比方说，平时胃口比较差的，不想吃饭的，吃一点就饱的人，你待会儿一切那个香味一出来，你吃上这么两片儿，哎呀，这胃口一下子，造几碗饭呢？
1: 两碗，两碗都是少的。
0: 两碗少的。
1: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就真以为这个红肠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解馋的一个零食。哦。没想到哈，就是两位老师这么一说，它的营养这么的全面，它的好处这么多。一会儿还有我的份儿吗？
3: 那必须的。
1: 对，给我留点啊，我得好好的补一补。
3: 哎呀，说到这个红肠，真的，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啊，这个红肠是相当金贵的，一般买回来我们是吃不到嘴里的。一等到逢年过节，家里来且了，来且是东北话啊，就是来客人了，才会切上那么一盘端上来。哎，我就记得我妈每次买回来都藏在那个柜子的最顶上那一层，生怕我们偷吃啊。我从小就馋，结果啊，我就踩着凳子啊，一点一点的给他掏出来啊，然后掰成一小块，跟我两个姐姐，我们偷偷的分着吃。这一根啊，没一会儿就走光了啊。我妈回来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哎呦，拿着那笤帚嘎的追着我打啊，
4: 笤帚嘎的，别人不知道啥意思。
3: 扫帚，
0: 拿着扫帚的头拿后边那个把儿揍。
3: 哎呀，我就在前面嘎了。然后小孩说，你不管我一个人吃，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0: 还举报俩姐跟你说。
3: 然后俩姐说，你这个叛徒。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鸡飞狗跳啊，现在想想都是哎呦，那么温暖的回忆。哎，
0: 不过你这话说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没零食。没零食那什么好吃啊？你说这种东西放在嘴里嚼嚼，那个味儿多好啊！那小孩别的不说，没吃你味儿已经闻到了，味儿闻到口水就下来，他不馋谁馋呢？对不对？
3: 控制不住。
0: 对呀，
5: 是
4: 这个红肠放大蒜呢，确实它能提高食欲。就是你一拿了红肠一掰开了以后，你这根肠你肯定一根就肯定吃下去了，因为它有那个蒜香味嘛。哎。
0: 我告诉您呢，我是上海人，阿拉上海人不大吃大蒜的一个，
4: 就不吃蒜，
0: 不怎么吃蒜的。但是我就偏爱哈尔滨红肠里头这个蒜香。
4: 对，
0: 个上海人也要吃大蒜的了，现在。
4: 对，我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跟肉结合起来啊。
0: 对，
4: 你看咱们有句俗话叫“吃肉不吃蒜”，
1: 对，香味减一半，
4: 香味减一半。
1: 对。
4: 我就说这个，就它还是真的特点非常强烈，
1: 味道比较足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由于这个莫老师来了以后啊，今天这个现场是格外的热闹。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说这个红肠，不过呢这个红肠啊，其实真的上口是非常好吃的。红肠再好吃，我跟大家讲，

0: 管你什么年龄段，也不能敞开了吃，啊，其实它的适宜人呢，刚才我也说了，红肠有几种，瘦肉的，有肥肉的，有儿童的，适应人是很广的，全家老少都能吃。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1: 对，
0: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哎，跟他一起吃，那拍黄瓜也行啊，
1: 酸黄瓜，
0: 对，酸黄瓜又咸了，你看你又不营养了吧？啊，太咸了，我就是让大家少吃盐，你还跟出馊主意，哦，对不对？不行，
2: 酸黄瓜也这么二，
0: 我只能拍黄瓜，
2: 拍黄瓜
0: 不能酸黄瓜，
2: 明白了，
0: 太咸了，嗯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那个饶老师说特别对，就是这个红肠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0: 是有点咸，
1: 因为那个他要腌制嘛，嗯，
2: 对。
1: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刚子一说酸黄瓜，酸黄瓜也是用盐腌制的，
2: 对，
0: 齁咸酸，
1: 对，是少吃盐嘛。哎呀，
2: 这一聊开，这家乡的味道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嗯，哎，阮老师，这哈尔滨红肠这么香哈，咱也别直接吃了，嗯，要不然你给我们露一手啊，让莫老师尝尝您的手艺啊。啊，
0: 刚子提议，
1: 那个刚子这个提议很好，嗯，我早就想尝尝阮老师的这个手艺了。
2: 你看
0: 啊，那既然您说，
3: 对呀，穆老师都开口了。啊啊
0: 啊！你还帮腔是吧？
3: 那我不也想尝尝吗？
0: 你也想尝尝？行，那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给大家做一道红肠菌菇豆腐汤。这个呀，不光是低脂高蛋白，关键它补钙又暖胃，跟米多也嘎子稀的米么暗的嘞。做这道红肠菌菇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哈尔滨红肠半根，豆腐一块，混合菌菇里边包括香菇、蟹味菇、白玉菇，哎，大伙儿买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大约的分量呢是150克，另外再准备生姜2片、葱花、盐、白胡椒粉、香油稍许。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把红肠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淡盐水里泡5分钟，这样我烧汤的时候它不容易碎。菌菇呢，去根洗干净，香菇切十字花刀，这样更加入味儿。生姜切丝，葱花切段备用。随后锅中放入稍许的油，油热以后下姜丝爆香，再放入红肠，小火炒出香味和油脂，这一步是这个汤比较鲜的关键。然后呢，放入菌菇，大火翻炒1分钟，逼出鲜味，再加入足量的开水。提醒大家一定要开水，这个汤才会浓白。随后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3分钟，让这个红肠和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汤里。最后放入豆腐块，轻轻地推匀，再煮个2-3分钟。随后加入稍许的盐、白胡椒粉，调个味儿。出锅前呢，再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点葱花。那今天的这道鲜香味浓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罗老师，嗯，今天这汤啊，不仅闻着香，嗯，就看着也太漂亮了，嗯，汤色清亮，食材的颜色搭配的丰富，而且这红肠的香啊，菌菇的鲜呐，豆腐的嫩呐，全都融在一起了，
0: 有纸巾没有？
2: 流口水了，
0: 我找纸巾，我就知道了，后边啊
3: 都流出来了。
0: 是我跟你说吧，今儿这道汤啊，可是三重营养黄金搭配，这每一口都是营养。首先，红肠它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可以补气血，帮我们暖身御寒，给这个汤呢就打下。

了香浓的底味，然后这各种菌菇富含菌菇多糖、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能干什么呀？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能促进

0: 适合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家里的那些孩子。那么这道汤的三个食材成分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低脂高蛋白，营养均衡，喝在嘴里暖胃养人，而且它比纯肉汤清爽，又比那个素汤鲜美，
1: 是
0: 你好喝，你还觉得没负担，
1: 没负担，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呦，家里没有鲜香菇，我只有干香菇啊，我都是干的菌菇，可以，但是您要焯一下水再入汤，为什么？因为干的菌菇嘌呤含量比较高。
2: 是这道汤啊，是既好吃又营养，而且做法简单还健康。孟老师，待会儿您可要好好的尝一尝，尝尝这个汤是不是有您家乡的那种味道。
3: 哎，那我肯定是要尝，因为这个汤啊，听起来就很有味道。你比方说那个蘑菇，它本身就产生鲜，
2: 对，
3: 然后呢这个红肠呢，它有那个它红肠的那个香味儿，豆腐呢在里边搭配就是翡翠白玉似的，像哈再撒点葱花，
2: 对，
3: 就可以喝，就可以吃，非常好。
0: 所以观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四个呢就能尝到这道汤了。你们要想尝的话呢，就按我说的准备点食材，然后去做这道汤，
1: 配自己做。哎，
0: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
2: 哟，
0: 要不我说给你们听听。
3: 好啊，
2: 您来。哎，
0: 红肠熏香暖胃肠，菌菇清鲜豆腐香，蛋白钙硒全补上，是一碗热汤保健康。
1: 好
3: 好。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东北大妞，他说，几位老师好，我真的是太激动了，今天呢能看到穆玄福老师哈和阮老师同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他说，穆老师的歌声呢是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刚才呢也是听到穆老师的这个歌唱哈，我是感觉既亲切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 感谢各位朋友，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荣幸。
2: 是，这位友还说呢，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哈，先请教一下阮老师。他妈妈70岁了，一到秋冬季节呢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然后晚上睡觉呢，他说这个被窝呢都暖不热，这种情况吃点哈尔滨红肠有用吗？要怎么吃这个效果才最好啊？
0: 说红肠就想红肠了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吃红肠呢挺有用啊。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果木熏制，它的性质呢是偏温的，有这个暖胃活血、暖身御寒，有这样的一些作用，是比较适合你母亲这种体质偏寒、怕冷、胃寒的人来吃一吃。但是呢，还是要少吃，因为里边的盐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暖身的效果更加好一点的话，我给您呢几个建议。第一呢，这个红肠呢可以炒着吃啊，这个煮汤吃，温热进食呢更加护肠胃。这第二个呢，咱们吃呢要少量的吃，也可以经常吃，你每顿呢吃个3片4片最多了，不能贪多。第三个呢，我们用这个红肠呢可以搭配去了皮儿的那个姜丝，因为姜的皮儿是寒性，里边的肉是热性，去了皮儿的姜丝，这样呢拌着吃也行啊。就像我刚才教大家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它这个暖身效果就 double， 就是翻倍喽，而且呢还能给我们补充更多的营养，特别适合您的妈妈。
1: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爱做饭的小张，他说，穆老师好，阮老师好，说我家儿子今年6岁了，特别挑食，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就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情有独钟，每次看到呢都要吃。

0: 吃，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哈，您说这孩子能不能经常吃啊？然后怎么给他吃能比较合适？会不会对他这个身体不好啊？
1: 首先我们刚才就提到哈尔滨红肠有一种是儿童肠，所以孩子是可以吃的，最好呢也是适量吃，因为哈尔滨红肠它那个肉质啊很紧实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孩子呢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味道，而且呢红肠还能给我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跟铁元素，也能帮助我们孩子长身体提气血，但是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吃的量上要进行控制。每次呢，来个两片、三片，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让孩子吃到红肠，又让他少吃点，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用哈尔滨红肠，啊，鸡蛋、胡萝卜丁都切碎，做一个蛋炒饭。但是红肠绝对不能一根就让孩子拿着当零食吃，这个肯定不行。那么平时呢，孩子要多喝点温水，这样呢促进代谢，这样一来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口味，又能给孩子补充营养，还不会让孩子的身体呢有一些负担。
2: 对孩子啊，这吃东西最关键就是适量啊，解解馋，补补营养就够了，千万别贪多，这个家长一定要把好关。好，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0: 快乐老顽童，他说他非常喜欢阮老师您讲的这个营养知识，也喜欢穆老师的这个优美的歌声。今年呢，他已经是60岁了，有点高血脂。平时呢，就爱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几天不吃呢就馋得慌。但是呢，自己心里边又纠结哈，又怕吃了对这个血脂不好，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啊？我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1: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爱吃的东西放在眼前就不能吃，这很煎熬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那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红肠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少量解解馋完全没问题，但是您要记住几个原则。第一是控制量，你吃个两片三片，这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每周吃个一次，最多来个两次，浅尝辄止啊。那么第二，你能不能选那个瘦肉肠啊，或者你选儿童肠也行啊，你别选当中有那么一块肥肉的，会有肥肉的是贼香贼香啊。那第三，吃红肠的当天你就别吃肘子红烧肉了，其他的肉类你就减少点儿，然后盐分你也减少点儿，你别再来个雪里红咸菜炒肉丝，这不是咸上加咸吗？对不对？那油脂的摄入你也要注意，你多吃点芹菜呀、木耳、通血管的，多吃点大白菜、西兰花这些酱汁清肠的蔬菜，当然千万别忘了每天要多喝水，还要外面去走一走、散散步啊，你促进一下你身体的代谢，这样子就能既解馋了，又不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2: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怎么藏这种东西？
4: 这不是我，
3: 我还以为你在安心养伤呢，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这脏东西我帮你扔了。
5: 你瞧瞧，我说的对吧？行婚之夜竟然分房睡，这丫头招婿一定是假的。
3: 该死的野猫，又来偷吃我家肉！
6: 这么小一行字，谁能看见？就算看见了，我也不认识。
7: 范娘子，恨不能你到货，我还得教你识字吧。
6: 你坑我！
8: 有些人天生就命贱，如你，从小父母双亡，此生无依，这玉再美，那也不如金银值钱呢。
6: 你不必买石纹补贴家用的，我说过了，我能杀猪养你。
9: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00

0: 亲爱的观众朋友，紧急警报，紧急警报，最近我们的肺部受到了刺客的神秘攻击，他们悄悄地潜伏在了我们的肺部，他们就是肺结节。哇，他们真的很狡猾呀，不停地在肺部搞搞震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成立了肺部特工队，共同来揭开这场属于肺部的健康谜案。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肺部谜案破案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肺部特工队的两位特工。那么，今天我们特工队要侦破的谜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1: 某公司的业务员张先生今年55岁，频繁的商务应酬，长期的抽烟，高蛋白饮食，过量饮酒和熬夜谈生意，让他的身体逐渐透支。前两年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张先生的免疫力明显下降，出现了持续性的感冒咳嗽症状。然而秉持着小病不用治的观念，他并未重视这些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只是简单应付，导致咳嗽症状千言不愈。直到2周前，在公司的年度体检中，他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肺部长了颗不明的结节。到底张先生的肺脏受到了什么刺客的攻击呢？
0: 所以到底我们的张先生他的肺部受到了哪些刺客的攻击呢？两位特工，你们发现了什么？
2: 我在刚刚的线索里面发现几个关键问题。商务应酬多，喝酒多，暴饮暴食总是难免的，喝多了有些时候会疯狂吃东西，然后再加上熬夜，还有冬天的时候出现咳嗽又没有重视，这些都是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这个可能性。
3: 其实就几句话，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自己的抵抗力呢就减弱了，然后呢就损害了我们身体的正气，于是那个邪气就趁机而入了。
0: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谜案背后隐藏着哪些刺客呢？下面马上请出我们肺部特工队的队长，哇，他就是张先生的主诊医生，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主任。
4: 他是国医大师曹恩祥学术经验继承人，他是羊城好医生，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咳嗽、哮喘、慢阻肺、肺血管病、间质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许银基。
5: 有请队长。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2: 队长来了，我们有主心骨了哈。我这个有个好奇的事情，队长，据我那么多年的这个对社会的观察，对医疗的这个留意，我发现这几年肺结节的问题好高发。是个朋友去做个体检，医生都会告诉他，哎，你有个结节在肺上。对，这个为什么呢？
6: 是这样，现在也很多单位常规的体检就已经做了胸部 CT 的扫描，所以结节的发现是多起来了。那么上海有一个这个研究，75万人的体检里面，大概有47%的这个人群发现了就有肺结节。那如果50岁以上的人群超过50%，那体内胸部 CT 都发现有小的结节。像张先生呢，咳嗽，他又没有及时的治疗，那么它这样就会引起肺气的虚弱，寒浊内生，它就容易形成这个结节。那么我们现在是夏季，那么夏天炎热也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夏天三伏天的一个天气，会养护我们的肺脏，驱除我们体内的这些结节的刺客，让结节不再变大甚至消失。
0: 所以今天我们本期健康

0: 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1: 阻击肺部的神秘刺客。
0: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肺结节预防与治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来健康的肺部为什么会出现肺结节呢？应该如何预防？出现肺结节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您可以扫码领取收藏，随时查看。
2: 队长，到底有哪些刺客在伤害着我们张先生的肺部？然后我们去找他。
0: 对，到底有哪些刺客在攻击我们的肺脏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查找啊，随时跟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互动。刺客一，正气亏虚。
3: 我们这位张先生呢，大家看经常应酬，在酒桌上大鱼大肉的吃，那中医讲也就是肥甘厚腻，它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调，那痰浊就会内生。第二呢，他经常应酬就会熬夜，那么熬夜呢也会伤正气，引起肺肾的亏虚。我们张先生前面也讲到了，他经常咳嗽，而且他没有及时的治疗，时间久了呢，他也会伤肺气，整体下来他就肺脾肾三脏的亏虚，会引起他正气不足，侵入到体内的外邪呢就不容易被驱赶出去。
0: 刺客二，外邪侵袭呀。
3: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在正气亏虚的时候呢，这外邪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外邪进入体内，首先就会侵袭肺脏，引起肺的一个宣发肃降功能的失调，也会引起津液代谢输不丝丝。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不能及时排出体内，就会变成痰浊。它淤久，它又会化热。还有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些环境的毒邪，有些人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甚至现在有说三手烟，随着吸烟的时间越长，或者是每天吸烟的量越大，那么他得肺结节风险也是越大的。还有一些人呢，他因为工作环境的因素接触一些粉尘，那么他都会损伤肺络，引起肺络的气血瘀滞，痰瘀互结在体内，那就会形成肺结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刺客三，情志失调。
3: 情志其实就是我们心理状态或者一些情感，平常有人特别烦躁易怒，遇到事情点火就着，那么经常就我们叫肝气不舒，它就会容易气郁化火，引起肺部的不畅。那么还有一些忧思过虑呢，也会影响脾胃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志不畅，它会影响我们的肺呀，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的疏泄呀，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会引起痰浊内生，痰瘀互阻在肺部，那么引起肺的结节。
0: 对，最后一个刺客啊，饮食不当。
3: 那么我们长期大鱼大肉、肥甘厚腻，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其实是吃谷物、蔬菜更多。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我们大鱼大肉吃的多了，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会起痰湿内生、痰浊运肺，不仅引起结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高血糖、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它都会多起来，所以它是跟我们饮食不当是密切相关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啊，好像身边有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比如像我身边就有一个摄像大哥，他是抽了20多年的烟，每天感觉就烟不离手，结果就在今年体检查出来有肺结节，当天晚上他就把烟戒了。哎呀，害怕的不行，说担心自己有肺癌。
3: 首先呢，要给这位大哥点个赞啊，他戒烟非常好啊。其实我们体检发现肺结节，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75万体检的人群当中，那么发现肺结节的人群超过45%，50岁以上超过50%。那这些结节当中，最后确诊到肺癌的只有1.5%。那么很多的一些文献的研究，那最多也不超过5%，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良性的结节，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不要把肺结节。

0: 当成心结，影响自己的情绪、工作和生活。
1: 嗯，那我好奇的是，就是其实它只有1.5%是可能会由肺结节引发癌症。那像这样的肺结节，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0: 实际上，大家体检最常见的这个描述就是磨玻璃结节，大概有多大，是什么样子呢？看看这么小，这是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啊，像一个磨砂玻璃球一样啊，在体内。那么这么小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讲，我们6毫米以下的结节不需要过分的担心，我们年度体检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样的结节开始有点变坏了呢？就变成恶性呢？一个呢，就是结节变大了，这个是10毫米的结节啊，那它的实性成分又多了，不再是磨砂玻璃的这个结节。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模式图一样，它这个结节变大了以后，中间有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它这个开始变坏了，可能有可能变恶性的成分。那么随着再大，它们就变成一个肿块了。如果大于30毫米，我们就叫肿块。那么肿块类似像什么？我们说小的土豆啊，看一下这个小土豆啊一样。那么就像这个模式图啊，那么土豆呢凹凸不平，因为肿瘤的细胞它生长的快慢不一致，所以有的凸起来，有的凹陷去，就是一个肿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同时呢，它会长出好多毛刺来啊。如果它的结节一直是一个这么大，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不用过分的担心。那么结节变大了，形态变了，又出现这个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2: 那主任，我就想提一个问题了。那像我哈，第一，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然后呢，我也不爱应酬，更不会大吃大喝。另外，空调呢，我除了很热很热的那几个晚上夜里睡觉开一开，平时我都不开。另外，我又退休了，又没有任何那个工作压力。可是我在前几年我体检说我有结节哦，那为什么呢？我都没有那些坏习惯。
0: 那么结节的发生呢，也和体质有关系。有些我们叫结节体质，那在同样的环境下，那这种结节体质它就更容易产生这个结节。
3: 是的，所以到底肺结节会比较中意哪些体质的人群呢？电视机前的街坊邻居们和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您也可以及时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一下，对一对，到底您是不是在这个体质里面。不过也不要担心，因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4种体质容易被肺结节盯上。第一种，肝郁气滞型。
0: 这个肝郁气滞型呢，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急躁。实际上人群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更年期的妇女也是比较容易烦躁。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工作压力大，这样的一个人群呢，就特别容易肝郁气滞。它表现的呢，就会除了容易发脾气以外，经常失眠多梦，或者是它有胸胁两边的不舒服。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就推荐大家吃佛手甘粥。佛手它有疏肝理气健脾的一个功效，那么它做粥以后呢，又可以养脾胃，又可以疏肝气，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那么除此以外，其实有些可以泡一点玫瑰花茶，那么也都是很好的一个那个选择。
3: 第二种是脾虚湿盛型。
0: 脾虚湿盛呢，就是很多很像我们日常当中有些人经常说我湿气好重啊，这一些的人群一般都是体型偏胖，或是长期久坐，有些慢性的胃病啊，这些那个人群就很容易是脾虚湿盛。那么脾虚湿盛的人群呢，他最常见的就是没什么胃口，舌很淡，苔又是腻的啊，大便也是烂的，经常肚子胀啊，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推荐是益山药茯苓粥啊，都是健脾渗湿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达到我们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
3: 下面一种是痰热瘀阻型。
0: 痰热瘀阻呢，其实最常见的人群就是长期吸烟的，经常熬夜，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人群呢，他经常会有一些咳嗽啊、咳痰呐、痰有些黄啊，或者是口干呐、还有一些他可能小便黄啊、大便干结呀，他这一种有热盛。

0: 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人群呢，我们推荐冬瓜海带汤。冬瓜大家都知道这个利湿清热啊，那么海带也是性是偏凉的，又可以化痰散结清热的一个功效，尤其是在夏天暑湿的时候呢，对于痰热的这些体质的人群，那么吃这个汤呢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清热利湿的一个功效。
1: 最后一种呢，就是气阴两虚型。
0: 气阴两虚呢，那这个人群最常见的就是大病初愈，或者是呢他本来就是一个气虚，表现他就是疲倦呢、乏力啊、汗比较多、舌红啊、少苔呀、最主要他是没什么力气。阴虚他会有一些热象的表现，他可能会有口干呐、盗汗、潮热的一些表现。这个人群呢，那我们推荐他喝沙参麦冬汤，尤其是到了秋冬的季节，天气干燥，那它这个热象会更明显，那对于这个人群是特别合适的。
1: 吸烟、饮酒、湿邪入侵、饮食不当和情绪不畅都会损伤肺脏健康。如果您还是容易生长结 节的体质，那就更要格外重视了。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关于肺结 节问题的专家解答和相关治疗建议。如果您有与肺部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肺结节现在真的好常见啊，必须要重视起来，做好预防。主任带来的各种茶饮和汤膳呢，可以适当的饮用，补阳气，化结节，赶快扫码收藏吧。
1: 其实现在随着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有肺结节啊，千万不要的惊慌，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并且想办法去化解它。所以不知道您有没有肺结节的困扰呢？欢迎您随时找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反馈。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谜案的现场啊，两位来自我们肺部特工队的特工队员们也准备了一些小妙招来跟我们分享。
3: 作为一个老年的特工队员，我今天带来这个呢，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做，每天大概十来分钟，它就能够达到化痰消肿、那个通经活络、化那个结 节的一个功效。哇，厉害吧？请大家看一下短片。
4: 肺气不通，百病一生。长期久坐、情绪压力大、空气污染，让现代人肺部负担加重，痰湿淤堵甚至形成结 节。有这么一套源自中医智慧的功法，每天五分钟，能帮助我们化痰消肿、通经活络，消散肺部结 节，重新唤醒肺部活力。你能猜到是什么功法吗？
1: 化结 节唤醒肺活力的功法，来请我们的舒特工揭晓。
3: 老特工，一、二、三，八段锦。
2: 经典智慧。
3: 我今天呢就请了我的老师来，首先我看看我的老师怎么做好吧。
1: 好，大门打开，
2: 欢迎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东药科大学健康学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张红星。下面我要给大家示范的是八段锦。我先示范八段锦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双腿屈膝，重心降低，两手捧于腹前，左脚向左开一步，两手臂胸前交叉，右手向右胸前拉开，左手呈八字掌，眼睛盯着八字掌的指尖，重心降低，右手画圆，重心向右移动，双脚并立，两手捧于腹前，另外一边和左边动作相同。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增加一些吸气和呼吸的配合，准备两脚开。

0: 重心降低，双手捧于腹前，好，吸气，左脚向左迈出一步，呼气，重心降低，好，吸气，好，呼，吸气，好，呼气，好，吸气，好，呼。下个动作是八段锦的第三式的动作，调理脾胃，臂单举，两脚开立，重心降低，左掌向上撑，右掌向下按，重心降低，两手捧于腹前，好，右手向上撑，左手向下按，重心升高，好，重心降低。同时我们也为了更好的疏肝理气，我们也要配合吸和呼的动作，吸气，好，呼，吸气，好，呼。好的，我的动作就示范到这里，你学会了吗？
1: 谢谢，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八段锦能不能得到徐主任的认可呢？三二一，请举牌。点赞，果然
2: 我们张老师带来的八段锦其中的两个这个动作，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左右开弓似射雕，它拉伸了我们两个手臂的一个经络，一个是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它通过这个动作的拉伸呢，可以调理我们肺和大肠的功能，对于改善咳嗽啊、便秘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动作，我们调理脾胃，臂单举啊，我们脾呢是主升清的，胃呢是主降浊的，所以它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同时呢，我们看它这个臂单举啊，那过程其实它也拉伸了我们足厥阴肝经的一个作用啊，可以让肝气疏通，因为肝气不疏的话呢，会影响肺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这个动作呢，有调理脾胃、疏肝理气，对于我们这个肺结节的预防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1: 再次恭喜我们的舒特工。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在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方法呀，能够帮助我们散结节的？
2: 有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穴位，非常简便也易行。那么大家平常可以在家里经常按摩呢，可以达到一些保健的一些功效。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太渊穴，在我们人体手呢，这是腕横纹啊，这里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可以用这个食指来按摩啊，它可以有强肺气、止咳化痰的一些作用。每次呢，可以按摩一分钟，一天两次啊。第二个穴位呢是中府穴。我们大家手叉腰以后呢，肩膀这里有个凹陷啊，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府这个穴位啊，我们可以用中指、食指啊，那就可以顺时针按揉啊，那么一次呢大概一分钟，一天两到三次都可以啊。它这个呢就可以有止咳化痰，还有宣肺理气的一个作用，痰热壅肺啊，或痰湿蕴肺，或者是肝气郁结，就气滞型的一些结节，那么特别适合按压这里。所以大家有时候胸闷不舒很不爽的时候，其实按压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3: 就心情不好可以按好，
2: 对，也可以啊。
3: 哎呀，这个不错。
1: 散结操和散结的穴位您都找到了吗？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散结运动和穴位的详细介绍。如果您有与肺部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4: 散结的穴位还是很好找的，有结节的朋友每天就用十分钟，配合主任推荐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一定能够化解结节，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吧。
1: 谢谢，感谢徐主任给我们精彩的讲解。那同时呢，我们还知道主任今天啊还为我们带来了能够散结节的食疗方。
4: 太好了，
2: 今天呢我给大家

0: 带来的是猫藻草雪梨炖排骨啊。猫藻草雪梨排骨，再加一颗蜜枣啊，进行这个炖煮啊，加一点点盐。猫藻草呢，它是甘性的啊，它有这个疏肝理气、化痰散结的功效啊。那么它特别适合我们肺结节的一些病人，尤其是有些痰湿的体质啊，或者这些肝郁气滞的一些这个人群。
1: 主任介绍了这么详细，
2: 我们直接
1: 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那我们下面有请品尝我们这个猫藻草雪梨炖排骨。
3: 谢谢了啊，我喝了，
4: 我一闻就觉得好香啊，这个
0: 它有些甘甜，因为加了一颗蜜枣。对，
3: 你这个排骨也炖得很烂。嗯，
0: 实际上呢也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吃啊，因为猫藻草它还是偏温的，那么阴虚火旺的人群不合适，孕妇啊，而孕妇呢，对对，还
5: 是我不是。
1: 谢谢主任如此贴心的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食疗方啊。主任带来的散结食疗方对化解痰湿凝结、气滞血瘀以及化除肺结节的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散结食疗方的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同时还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扫码体验吧。
3: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多做散结的运动，使用主任推荐的食疗方，让肺结节远离我们。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问健康助手。你还不赶快扫码呀？
1: 最近呢，就收到了一位来自深圳的私信，这是一位大哥，他说他抽烟已经有30多年了，最近啊，哎呀，经常有点咳嗽，他还是想来咨询一下专家，他要做什么检查比较合适呢？
0: 对于吸烟的人群，尤其是年龄大于40岁以上，那么我建议他每年都要做一个 CT 的一个检查。
1: 大哥听好了啊，要做。
3: 每年做，
0: 嗯，对啊，尤其现在的胸部 CT， 它有一种叫低剂量的胸部 CT， 那么它的射线量比较少，那对身体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它对于这种结节或是这个早期肺癌的筛查，它同样可以达到普通 CT 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在很多地区哈，包括广东很多社区，它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就是像肺比寻常的一些项目，像40岁到75岁。的人群，它有免费的一个胸部 CT 检查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广州也有很多社区也会有的，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去咨询做常规的一个检查。如果发现小结节，就6毫米以下，其实不用担心偏大或是实性的结节，那么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咨询医生的一些建议。
1: 谢谢，再次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都远离潜伏在身边的这位呼吸刺客，能够顺应天时巧化结节。今天特别感谢我们肺部特工队队长徐主任的权威分享，同时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两位特工队员，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7: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

0: 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我们要上天入地，
2: 飞到450米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2: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3: 你要被砸了。
4: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报告探长，这两位没有出示通行证，就想硬闯过去。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出示通行证还敢硬闯？哎，我说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呢？
1: 他们说他们是特高课二分队的。他们说你就信呢？我还说我跟日本天皇是亲戚呢，你信吗？
2: 这没用的东西。
1: 看我的！
3: 你说什么？你那个朋友死了？
1: 是自杀的。
3: 自杀？
1: 是池原清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3: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1: 昨天。
4: 我们不是在这儿一起碰见美顺吗？所以，我对那个女人没什么印象。
5: 二位，咱们谁也用不着废话。出示了通行证，你们过去。如果不出示通行证，那就只有请二位跟我走一趟了。去哪儿？
4: 当然是我们警察局了。
5: 我要是不愿意呢？
4: 尊敬的小姐，如果你们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请便。

0: 还要看仔细了，快不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刚才你们难为我弟兄好半天了，现在我也得难为难为你们啊！知道什么叫一报还一报吗？
1: 你混蛋！
0: 承蒙夸奖。啊，周志清，周小姐，名字起得不错，一看就知道你爹是个有学问的人。 周小姐，你说你本是一个靓丽可人的美人，你怎么穿了一身男人装啊？哎，你就不怕别人跟你叫男人婆啊？
1: 我愿意，你管着吗你？
0: 周小姐，这种态度就不太友好了吧？现在这个社会，你知道哪片云彩不下雨啊？这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仇人，多堵墙。到底还有完没完？可以走了。
1: 走。
0: 周小姐，我期待着下次和你见面。
1: 和你见面？做梦去吧。

0: 奶奶，坐下。
1: 你怎么来了？
2: 人家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商量。
1: 说吧。
2: 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3: 喂，
4: 报告队长，大门口有一个中国女人求见。
3: 中国女人？她有没有说找我有什么事？
4: 她说她给您带来一份非常重要的信件。
3: 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件？你们给我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4: 她说不行，她必须亲自把这信件交到你手里。
3: 那就让她进来吧。
4: 嗨，请吧。
1: 这真是你大姐让你找我商量的？
2: 你看你，你都问了人家三遍了。
1: 这事儿就奇怪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答谢人家无非是送一点礼物，或者是请人家吃顿饭，这么点事儿你大姐还会推到我们这儿来？
2: 你呀，我相信大姐不会想这么多，你就是疑心生暗鬼。
1: 侥幸使得万年船呐，千万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给卖了，咱们还帮着人家数钞票。

0: 哎呦喂，我的局长大人呐，你可是真够伟大的啊！
1: 怎么了？你这密保的可真够严实的啊！我刚刚听说你抓了国民党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有这么回事吧？
0: 你知道此人是谁吗？黄宇鹤。什么？你把黄宇鹤给抓着了？哼，
1: 他黄宇鹤就算是孙悟空，哪怕他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胡某人的手掌心。
0: 又吹，当心吹爆了牛肚皮，崩你自己一脸牛屎！
1: 嗨嗨嗨嗨嗨，说什么呢？
0: 那你以为抓着个黄宇鹤容易啊？啊，那得靠真本事，有真才实学才行。哟，真酸呐！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他人呢？关在咱们局的班房里了吧？我得去见识见识。
1: 不。
0: 他没被关在班房里，那他关在哪儿了？岳麓宾馆的后花园。什么？岳麓宾馆的后花园？你没搞错吧？在那种高档舒适的地方，关押犯人？哼，
1: 不但如此，还要美味佳肴好吃好喝的接受款待呢。
0: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1: 不明白就对了。如果谁都能明白，那么他就不是池原一郎了。
0: 啊？这是池原机关长一手安排的？
1: 别人谁有这个权利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0: 这是什么？遗书。
1: 遗书？谁写的？美顺。你说什么？美顺？你先看看吧。
2: 亲爱的林木君，请允许我在最后一次这样的称呼你。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相亲相爱，结为夫妻。本来可以白首偕老，永不分离。是这场该死的战争，彻底粉碎了我的梦，也彻底毁了你和我。请原谅我这么做，我是实在太难以忍受下去了。 我恨这场战争，更恨发起这场战争的人。我就是到了天国，也会诅咒他们，让他们下地狱的。永别了，我的陵墓。永别了，我的爱。美顺，绝笔。

0: 去看看他吧。他在哪儿？
1: 陆军医院太平间。我去，我一定去。这次你就不怕你的上司怪罪你了？
2: 把我送到军事法庭去。我是铃木，什么事？报告队长，驰援机关长的夫人求见。他来了，他来干什么？哎呀，程璧。
3: 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嘛？管，我爱妻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
2: 这还差不多。不过你得让我先考虑考虑，
3: 考虑好了我会告诉你的。
2: 嗯，好吗？哎，
3: 你那个姐姐，她又到哪儿去了？
2: 她？谁知道她又干什么去了？

0: 林木君，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不知道，夫人。为了美顺的事。
1: 美顺？她怎么了？我和美顺是好朋友，所以她的事情我都很关心。美顺的身体一直欠安，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您作为丈夫，就应该对她多关心、多体贴、多照顾才是。她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她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她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她也会觉得很幸福的。
2: 报告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电话除了和司令部还有机关长保持通畅外，其余全部切断了。
0: 切断了，是，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1: 夫人，您怎么了？啊，这么说，近段时间您都没有跟美顺联系？
2: 是，夫人。那您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我们这里从来不允许外人接近，更不允许外人出入。 所以这里的消息很闭塞。
1: 好吧，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的。
2: 谢夫人。
1: 那就告辞了。

0: 是自杀的，他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他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他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他也会觉得很幸福的。
1: 是池元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0: 那你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好吧。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看来黄先生还是识时务的，喜欢吃敬酒。嗯，这美酒佳肴，要是再有个美女，那简直就是人生莫大之快事呀。
1: 如果你需要，我马上满足你。
0: 机关长对我如此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吧？希望我做什么，直说吧。
1: 我需要什么，你是知道的。
0: 哦，那机关长想不想知道我需要什么？
1: 你说出你的条件来，让我听听。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这回我吃点亏，也未尝不可。
0: 好，带我走。去哪里？这敬酒我吃过了，吃得很好。现在我想尝尝罚酒的滋味。
2: 哥，八哥。

0: 可惜呀，你的声音太细嫩了，像我们家养的那条母哈巴狗。
1: 北飞，
0: 母哈巴狗小姐，主子不发话，你敢咬人？

0: 你怎么样？再尝尝这个罚酒。
1: 哼，你这条母狗，来吧。

0: 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急死了！可能是情况摸得不太顺利吧，再等等。
1: 等还等？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什么呀？
1: 我出去看看吧。

0: 你是谁？我是你的朋友。
1: 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谁呀？是你。我还没做梦呢，咱们就又见面了。周小姐，可不可以跟我说说，你一定要找到谁呀？还天涯海角，你够执着的。
0: 管着吗你？我怎么管不着啊？我这个探长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说说吧。没什么好说的。哟，还够倔的。既然周小姐不愿意为了那个天涯海角开启尊贵小口，那么就说说咱们俩呗。
1: 咱俩？咱俩怎么了？
0: 你不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
1: 你个少客气。 谁跟你有缘了？那这么说，我就是自作多情了。哎，周小姐，你别急着走啊，坐。有件事儿，我还得给你提个醒。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 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如果周小姐半夜三更的还这样东游西窜，那咱俩就只有在班房里见面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没提醒你啊。
0: 谢谢你的提醒。

0: 姐，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咱们走吧。你摸清楚了？少啰嗦，走去二号联络点。哎，
1: 小妹，
0: 周特派员，我摸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没错，水根摸的情况和那个姓郝的傻瓜探长无意说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看来现在我们只能先暂时放弃对黄先生的营救了。
0: 放弃？为什么要放弃？黄先生关在日寇的宪兵队里，我们进得去吗？哦，还有个情况，胡一凡这个叛徒，现在搬到了宪兵队去住。不过这家伙荒淫成性。
1: 每天晚上都要去翠月楼找个妓女陪她过夜。太好了，我可以专门成妓女混进宪兵队，一来可以除掉胡一凡，二能救出黄先生。
0: 你想的太容易了吧？你以为吃糖豆呢？万一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到时候只是进得去出不来，
1: 就……那实在不行，我就硬往里闯，他就是个铁核桃，我要把他砸碎。
0: 你又一厢情愿是吧？砸碎，他要是刺猬呢？你不但砸不碎，他还伤了自己的手。哎，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你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2: 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3: 来来来来，快请进来。你们来的可真够快的。
1: 一接到您的密信啊，我们就立马往这儿赶了。
4: 坐。翟书记，哎，哦，翟老板，是不是又给我们什么新任务了？
5: 怎么，手痒痒了？
4: 可不是吗？大家都急着消灭日本鬼子，憋的都嗷嗷叫了。
5: 嗷嗷叫？那好啊，回去告诉大家，仗由你们打的。
4: 是。
6: 乔峰，你出去看着点。

0: 韩英同志，今天的任务非同寻常。那您快说呀！你先看看这个。
1: 机关山，
0: 对，这就是沿河一号同志告来的日寇存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切位置。延安已经指令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多大的牺牲，都务必将它彻底销毁。绝不能让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战场使用。这个任务不轻啊！
2: 我们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0: 在战略上。 我们可以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敌人。机关山虽然不高，但是沟壑纵横，易守难攻。日寇在那驻守了一个守备队，300多人，配备了轻重武器，火力十分猛烈。如果我们强攻，取胜的把握不大。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智取。
1: 智取。
0: 对。
1: 沿河一号同志是这样建议我们的：“
3: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什么好主意？”“马上去选择一个日本兵把守不太严、储存武器弹药的小型仓库，越快越好。”“哎，
4: 选择它干嘛？”“
3: 不用多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3: 据我们眼线报告，夫人今天去了机关山守备队。”

0: 站起来！你说，你今天是不是去机关山守卫队了？这，回答我。
1: 是。
0: 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去找铃木一雄。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想看看他知不知道美生自杀的消息。是真的吗？是真的。
0: 我是石原，报告机关长，守备队长铃木义雄下落不明。你撒谎，大大的撒谎！
2: 我没有撒谎。
0: 你敢说你没撒谎？美顺自杀的消息，我们封锁的密不透风。你说。 你是不是给他报信去了？啊！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跑到哪里去了？啊！

0: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1: 罗新医院报告，铃木一雄在他们的太平间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

0: 回电。是。004，我现在任命你为江越站的新站长，那里的残局由你全权负责，并批准你的行动计划。玉柱成功，葛乐山。
1: 琳娜，琳娜。

0: 找到了吗？这个唐林呐，究竟跑哪儿去了呢？算了，不管他了，咱们开始研究吧。
1: 好。
2: 这里是安仁镇，在这里有一座日军运送武器弹药的临时中转仓库。
3: 你们这是？
4: 大姐，你不是让我和志学想个办法答谢池原先生吗？这个办法我们想出来了。
3: 是吗？说说看。
4: 大姐，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礼尚往来，池原先生的药救了咱妈的命，那无异于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大恩必须要大报，光是送点礼，我觉得太庸俗太俗气了。我思前想后啊，不如请他到百年老字号品尝品尝中国菜，这样呢，既表达了咱们的心意，同时也满足了他的口福。大姐，你看我这个主意，你同意否啊？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

0: 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
4: 对
5: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 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思前想后啊，不如请他到百年老字号品尝品尝中国菜，这样呢，既表达了咱们的心意，同时也满足了他的口福。大姐，你看我这个主意，你同意否？建议倒是个好建议，可是去哪一家百年老店呢？我已经选好了，陆明春。
1: 陆明春，这可是一家声震中华、享誉海外、鼎鼎有名的酒楼啊，连厨师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姐，如果你同意的话，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2: 那就辛苦你了。
1: 干什么呀你？
2: 干什么？不错嘛，话挺多啊。
1: 你又想到哪儿去了？这可是大姐和咱们家的事儿。
2: 对，是咱们家的事儿，不假。可是我就不喜欢你这样大包大揽的劲儿。
1: 咱家就我这么一个男人，我不管谁管的这事儿。
2: 生气了？
1: 明春，那得花多少钱呢？原来你是心疼钱呐！现在做什么事情不讲究成本吗？也不知道咱们这次的付出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你放心吧，你老公我张成璧。
3: 对对，咱马上到安仁镇去看一看。再带两个人吧。好。
4: 真有意思啊！什么有意思啊？你家张成璧呀？
2: 你家成璧，他怎么了？
4: 他一反常态的跑前跑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的态度反差的令人生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2: 这，我的问话让你很为难，那就算了。不不不，姐，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这是我们家程璧心中的小九九，他早就想巴结日本人的上层，找个靠山，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巩固他在这个城市的经济地位。 这一次，你答谢池原机关长，那可是天赐良机。他这么有经济头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找个靠山。嗯。他还常常跟我说，站在他人屋檐下，想不低头都不行。哦，对了，姐，给池原的请柬谁送去？
4: 还是我去送吧。
5: 我知道加代子喜欢去什么地方，你还是去医院陪妈妈。我走了。嗯。
1: 邵老板，张总经理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6: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1: 用得着我的地方，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能劳您驾亲自跑一趟。这位客人可不同往常，他是咱们这座城市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啊。
6: 那这个大人物是谁啊？
1: 我暂时还是不说的好。
6: 那您的标准呢？
1: 用不着给我省钱。
0: 只要达到客人满意就行。
1: 您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0: 一流的厨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包房，总之一切都要一流的。
1: 明白。

0: 你要是敢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不行，要不咱们一起走。我从命令。
2: 绝不能。

0: 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啊！
1: 哎呀，别哭了好不好？哭得让人心烦。
0: 老板娘，我看还是把他收下吧。
1: 收下他？现在生意这么不好，难道你让我又养一个白吃饭的？
0: 哎，咱们可以去叫他伺候那个姓胡的吗？
1: 这
0: 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呀。
1: 行，那就收下他吧。哎，过来，过来说话，快点儿。
2: 您收留我了？
1: 收留你呢是可以的，得有个条件，必须听话。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叫你伺候谁你就得伺候谁，这个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从现在起啊，你叫月儿，快去收拾打扮一下，再过来让我瞧瞧。
2: 是。
0: 跟我来。
1: 这可是白捡来的一个头牌。

0: 前面就是了。经理，
1: 是。
2: 前面有茶摊，咱们到那儿坐坐。
0: 好嘞。

0: 加代子，加代子，加代子，你怎么了？啊，你的脸怎么了？啊，
1: 没，没什么，
0: 没什么，怎么会青了一块？你把手放下来，让我看看。
1: 我不小心摔了一下，
0: 那是巴掌印儿。你挨打了？是驰援打你了？
1: 他为什么打你？你倒是说话呀！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2: 这么看不行，得想办法进去。进去？这怎么进去啊？除非咱们像孙悟空一样，变着苍蝇飞进去。不
3: 说了吗？想办法。这办法可不好想。好想要你我干什么？
2: 你这不是逼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吗？这不是？
3: 少给我废话！滚！现在我不想看见你。
2: 我滚成了吧！摔呀！怎么不摔了？哎，摔呀！怎么不摔了？
3: 我想摔就摔，我不想摔就不摔。
2: 管不着，那可不见得。你要是摔坏了茶杯，店家会让你赔；你要是不赔，势必要争吵起来，这就违反了暂时社会的治安管理条例，我就有。

0: 全力把你带到橘子的班房里。
1: 所以呀、啊，我就不能让你的阴谋得逞。
0: 你要说阴谋，严重了。只能说是我对你周小姐比较关注。
1: 关注我干什么？
0: 我至今还是光棍一条。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本小姐早就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呀，趁早死了这份心。
0: 那这么说，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2: 池原就是因为这个打了你。
3: 池原明确地告诉我，美顺自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铃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铃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了。
2: 你就因为这个挨了打？那你觉得你这打挨的
3: 值？我觉得挺值的。
2: 为什么？
3: 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0: 好了好了，咱不谈这些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希望日后能跟周小姐交个朋友。
1: 恕我直言，跟你交朋友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0: 我有这么可怕吗？
1: 大灰狼。
0: 谢谢周小姐，我喜欢这个爱称。
1: 呸，不要脸。
4: 团长，
0: 哎呦，周翻译官，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好半天了。
4: 哎，这位是？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周小姐。啊，
4: 周小姐，你好。
1: 啊，你好。啊，
4: 那就到我屋里去坐坐呗。啊，
0: 军事重地，我去还行。他就
4: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好，那一块儿去。
1: 哎，好啊，
4: 请。慢走。
3: 这是什么？
2: 请柬。
3: 请柬。
2: 我妈妈在吃了池原送来的特效药以后，已经转危为安，脱离危险了。为了表达我们家的感谢，我想请你和池原吃顿便饭。
3: 您请池原吃饭？
2: 当然还有你，这在请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3: 这个我很难理解。
2: 其实不难理解，弑父和救母就像水与火，永远不能融为一体。政治和家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应当划分清楚，另当别论。好了，我的请柬送到了，那就告辞了。
3: 您再坐一会儿吧，
2: 我还得去医院陪妈妈呢。加代子，再见。
3: 再见。

0: 二位什么时候打算请我喝喜酒啊？这个，我想你不会等太长时间的。啊，对不对，娘子？啊。哎，郝探长，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呐，能娶到如此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兄长，恭喜你了。
1: 同喜同喜。
2: 好，我。
0: 你不是要上厕所吗？
2: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周兄，您看，啊，就在院子的左侧，我只给你看。周小姐，请。啊，
1: 谢谢。
0: 这是什么？
2: 请柬，志柔请您吃饭的请柬。
0: 周志柔请我吃饭？
3: 陈元君，交代子女事，为答谢二位在我母亲病危之际伸出的援手，我将在18日晚7时在鹿鸣春大酒店2楼为二位设专宴，不成敬意，恳请二位届时光临。周志柔，18日晚7点，18日就是明天。
0: 陆明春大酒店，您在想什么呢？说实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这是志柔亲手交给我的，那还能有假吗？<笑>不，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于周志柔，你我跟她同床数年，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别看她是个弱女子，也别看她是个母亲，可是她骨子里那股刚强劲儿啊，她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气质，绝对令我们这些自称大男人的人汗颜。这一点，我在游龙的墓前就深切地体会到了。我跟她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她怎么会？
2: 我想您是多心了吧？怎么？原先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可是志柔说弑父以救母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就像是水与火永远不可能混为一谈，国事与家事应该区分开来，另当别论呢。他
0: 会这样认为吗？
2: 我没必要跟您撒谎啊。
0: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2: 迟元君，我觉得您没必要疑神疑鬼的。您送药救了周志柔的母亲，她心存感激，请我们夫妻俩吃饭，这是顺理成章的呀。
0: 你会是这样的认为？
2: 是的，迟元君，我想这正是我们和志柔恢复老同学之间友谊的大好时机。她既然给您伸出了橄榄枝，您应该及时的抓住才是啊。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真没想到，我的迦太子看问题也能入木三分呐。
2: 我也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而已。
0: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4: 这真是太好了，
5: 周小姐，厕所就在那。
4: 谢谢啊。

0: 怎么了，妈妈？我惦记三儿呗。啊，妈妈，这是我不好，我忘了告诉您了。志清他没事儿。
1: 你看见他了？吃苹果吧。你告诉我，你真见到小三儿了？是，我见着他了。
0: 哎呀，那这孩子怎么不来看看我呀？
1: 妈妈，他一定会来看您的，但也许不是现在。
0: 一天到晚，他有什么忙的？
1: 肯定是大事嘛。
0: 他能有什么大事？
1: 我想，志清以后一定会亲口告诉您的，放心吧。哎，吃苹果。

0: 你怎么才回来？哎，不急不急，吃了饭再走啊。
1: 不急不行啊！
0: 怎么？实话告诉你，老兄，他还没跟我父母见面呢。哦，今天晚上这不是那个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的吗？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急，你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咱就走，这样总可以了吧？
1: 那你快点。
0: 哎，周兄啊，咱们是老熟人了，说话办事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说对吧？对，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 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
1: 谁打我们中转站的主意？
0: 你没长脑子，能打这主意的无非就是国民党的特工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啊，这还用问吗？
1: 对，对，对呀！
0: 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1: 我们这里的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啊，
0: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
1: 当然要啊，而且多多益善。
0: 哎，这多不了，顶多十来个。
1: 十来个就十来个。哎，什么时候来？
0: 你看，今天晚上11点怎么样？
1: 行，到时候跟门岗说，找我就可以了。
2: 那咱们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
3: 邹家大姐，外面有人找。
2: 谁找我啊？是我，是我找您。那你怎么不进去啊？我妈妈你又不是不认识，来吧。
3: 哎，别别别，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见您妈妈了。
4: 那请说说您的来意吧。
3: 迟延看了您的请柬，他欣然地接受了您的邀请。欣然？他是非常爽快的。
4: 难道他就不怕我在韭菜里下毒，要死他？
3: 我不太明白你这话的意思。真的不明白？还装糊涂呢？
4: 我怎么装了我？
0: 你捡我的便宜，吃我的豆腐啊！豆腐？周副翻译官今天没给我们上豆腐，没吃豆腐。
4: 你敢说你没吃？绝对没吃。
3: 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谁是懒驴？谁又上磨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0: 是什么？
3: 谁是丑媳妇？
0: 我丑吗？不丑，真不丑。
4: 而且很俊，什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0: 用你身上都合适，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呸！
4: 给我少拍马屁！怎么了？说你丑也不行，说你俊也不行，你到底要干嘛？
0: 我想教训教训你这个王八蛋！哎呦，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说你挺漂亮的一大姑娘，这么说变脸就变脸，啊？
3: 你说你脸比翻书还快，一转脸你就成母夜叉了。好啊，夜叉是吧？
4: 那我就拆一个给你看看。你真打是吧？真把你当穆桂英了是吧？
3: 打遍你这个杨宗保！

0: 行了行了，不打了。
1: 您认输了吗？我不认输不行啊！你赖皮赖脸，没完没了啊！得得得，
0: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什么事儿都得有始有终，你说是吧？
1: 今儿这仗我给你记着，以后让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还打？那好啊。
1: 为什么好？
0: 俗话说，打是亲，骂。

0: 月儿姑娘，听妈妈说，这位胡局长啊，可是个知情识爱的人，他要是看上了你呢，你就干脆跟了他。他花钱赎你出去，从了良，生儿育女，这辈子啊，你就有了依靠了。
1: 妈妈，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知道了，
0: 嫌我啰嗦了是吧？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可是月儿啦，等你有那么一天，真的过上好日子，可千万别忘了妈妈我哟。
1: 我不会的，放心吧，妈妈。
2: 这月儿是知恩图报，您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好，好，好，那就好。

0: 石原明确地告诉我，美顺刺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林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林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1: 很明显，加代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撒了谎。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是讨好我的虚荣，还是另有更深一层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谁是懒驴，谁又上磨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1: 是什么？
0: 谁是丑媳妇儿？我丑吗？
1: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你打我，可能就是你向我示爱的一种方式，你说是吧？
0: 不，你的，挺好的，你给我等着。
1: 没完好啊！咱俩肯定是没完的。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 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2: 我们这里的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
1: 要不。

0: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好，一言为定。奇怪，这个郝银南两次都向无意之中向我透露了我所急需得到的情报。难道他是真的发傻吗？不，绝不是。 绝对是有意的。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对，他郝一南不是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1: 特派员，特派员，我在这儿。啊，咱们人都到齐了，这是第三组的华城。啊，
0: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总共来了几个人？12个。12个，加我和水根14个。行，够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5分钟后出发。
3: 站住！什么？你给我！
4: 太爷，我们这不是给胡局长送人的吗？华姑娘，
3: 华姑娘的，徒弟新家新娘一马死。
4: 有戏有戏，华姑娘大大的。
3: 华姑娘，你可以，你们的不行。
4: 太爷，头上头上，
3: 八哥，嗯，你们的不行。
4: 月儿姑娘，那你自己进去吧。胡局长住在右手厢房。
5: 我不敢。
4: 没事儿，胡局长啊，早等猴急猴急了，去吧。

0: 谁呀？
1: 翠月楼的。
2: 哎呦，小娘们儿，你都急死我了，快进来吧。
1: 来了。

0: 你说不说？你让我说什么？说说你的同伙现在在哪里？他们都在翠月楼啊。翠月楼的人好像不用这个东西，找的可以。
1: 没错，他们从来都是用自己的。
0: 不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是是是。
1: 要杀要剐随你便，少给姑奶奶废话。杀？剐？不，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百回，我把它交给你，我想你会知道该怎么做。
2: 嗨，一闭。

0: 们是干什么的？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你先回答我。
1: 我要你们先回答。
0: 我们是警察局郝探长的手下。
1: 哎呦，这奇了怪了，我们才是警察局郝一难探长的手下呢。
0: 你是假的。
2: 你才是假的呢。给我准备枕头。不要开枪。你是志清。韩英。志清。哎呦，
3: 韩英，
2: 真的是你啊。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你这是。你是去。你们是不是也去？哎呀。本来呀，我是想把这批武器抢下来送给邮局队，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3: 没想到，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咱们呀可以一起干呀。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看 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4: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6: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5: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4: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你这是？
1: 你是去？
0: 你们是不是也去？
1: 哎呀！哎，本来呀，我是想把这批武器抢下来送给游击队，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0: 没想到，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咱们呀可以一起干呀。
1: 哎，对呀，人多力量大，咱们杀的小鬼子片甲不留。走，
2: 好，
1: 走，
2: 走，
1: 跟上，
2: 走，跟着。

0: 站住！
1: 太君，
2: 什么没干过？
1: 我们是警察局郝探长，派来帮助你们守卫仓库的。
2: 守卫仓库？
1: 你去把邹翻译官叫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
2: 等一下。
1: 好。

0: 是你啊，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跑这儿想什么呢？怎么了，芷雪？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1: 你想了很多什么？你干嘛？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在想，万一我要不在了。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在和不在的？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哎，你来了，啊，谁是带队的呀？
1: 我是。哎，
0: 你怎么那么脸熟啊？你不是郝探长的未婚妻吗？是啊，我现在就来请你喝喜酒啊。

0: 到底怎么了，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子雪，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就更慌了。
0: 那到底怎么了？你说嘛。
1: 没什么，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0: 那你刚才？
1: 我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
0: 哪有那么多万一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不是居安思危吗？人越是在顺利的时候，也就越快要倒霉了。越是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就快要一落千丈了。失败和成功，这是一对孪生兄弟。你没听古人云吗？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嘛。啊，
2: 好了好了。

0: TNT
1: 高爆炸药。
0: 对，我们现在有任务，很需要它。
1: 找到了吗？
0: 没有，看来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
2: 看见那间大房子吗？
0: 我又不瞎。
2: 我劝你最好从实招来。如果你进了那间大房子，你会后悔的。

0: 他是阎王殿，还是十八层地狱啊？这世上有卖后悔药的吗？
1: 这么说，你是要一意孤行了？
0: 送我进去吧。
1: 好，请。

0: 你说什么？中专仓库被袭击了？
1: 志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借我，借我，你还不要我呀？这统一战线无小事，如果我要了你，被那位蒋委员长知道了，肯定会怪罪我们共产党人挖墙脚，这样是很不利于国共合作的。 再说了，你像今天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我们可以协同作战呀。
2: 我说过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1: 你现在不是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吗？啊？啊，对呀。

0: 报告酋长，现场我勘察过了，很惨。韩英，我告诉你，送我礼物的那个人，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
1: 谁呀？
0: 谁让你们穿上警察的衣服去袭击日军的中转仓库？就是谁。
1: 哟，你要这么说，可就太笼统了。
0: 为什么？
1: 我们的行动都是通过党组织一层层批准的，谁知道你说的是谁呀？
0: 啊？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他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

那边还有。

0: 龙转仓库被偷袭，三十六名帝国士兵死于非命，大批的武器弹药落在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手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
1: 知道。
2: 你知道？
0: 说说看。这批武器弹药落入中共游击队的手中，势必对我大日本皇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最关键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已经迫在眉睫。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恶性事件。
2: 驰援最不容赦。你尽到了一个特务机关长的职责了吗？
0: 这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一切责任。
2: 一切责任，承担一切责任的结果就是欺负自己，向天皇谢罪。
0: 不，我现在绝对不能欺负自己。
2: 为什么？你怕死吗？
0: 啊！死我并不怕。 自从我穿上大日本皇军军装的那时起，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天皇和大日本皇军。如果他们需要，驰援愿意时时刻刻加以奉献。可眼下，天皇和军部以及帝国都在等待八二幺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只能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然后才能接受您的处罚。驰援。
2: 你很会说话呀。那好，这笔账我给你记着，等完成了八二幺计划，我再跟你算账。

0: 吃点什么？赵老规矩，来一份。哎，好嘞。哎，长官，您的包子、咸菜，
1: 好嘞，
0: 油条。长官，您慢用。
1: 干嘛？这么看我？紧张什么呀？你这么看我，我能不紧张吗？
0: 紧张就能解决我们俩的问题吗？
1: 咱俩还问题？忘了你说的话了？打我？那你得让我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再打呀。

0: 少吃一顿，饿不死你。走吧。
1: 真要打？
0: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呀？走。
1: 等会儿，人。
2: 哎，谢谢长官。
3: 真的是万事俱备，只剩开宴了。
4: 我已经检查三遍了。
3: 不行，再查三遍。
4: 有这个必要吗？
3: 只要是没有开宴，什么可能都会发生，一定要一查再查，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快去。
4: 是。

0: 你领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赏荷花的吧？赏花还怎么样啊？你今天怎么了？
1: 高兴啊！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
0: 拜托，我还没吃饱呢，还没撑着没事干呢。
1: 不想听？
0: 必须听。
1: 好，我听，
0: 惹不起你。
1: 别油腔滑调的啊，我可是认真的。
0: 没有啊，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呢吗？
1: 好，那你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好，求是，我一定求是。
1: 我问你，你认识一个叫韩英的吗？
0: 你说谁？
1: 韩英。
0: 韩英，我当然认识了。
1: 你真的认识他？
0: 我整天看他的照片，你说我能不认识他吗？
1: 看照片？
0: 韩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 是皇军重金悬赏的要犯，谁要是能抓住韩英，那是5万现大洋啊！堆起来就会像一座小山。可是我好一男命不犯财，没这福气，所以老天爷一直没让我碰见他。这韩英让我想得头疼。哎，你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怎么不问了？
1: 我看是算了吧。
0: 别呀，说出来的话怎么能收回去呢？
1: 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托人给什么人捎去了什么礼物？
0: 这个嘛，
1: 肯定不是你。
0: 何以见得？
1: 就你，你也不看看你的尊容。
0: 我尊容怎么了？挺帅的。
1: 呸！
0: 能不能不这样啊？
1: 不愿意，关不着。
0: 站住！是他让你站住的。你也有这个？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司令长官，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松本司令长官？我怎么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八二幺行动计划不是进行的空前顺利，万无一失了吗？谁说的？谁说的现在万无一失了？
1: 这。
0: 昨天晚上，我们的武器弹药中转仓库被偷袭，36名帝国兄弟命赴黄泉，我最担心的人物终于出现了。
1: 您说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这才是我们最强悍、最凶猛、最难以取胜的对手。还有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联合一号，这对我们来说是眼中钉。

0: 是最最致命的威胁。
1: 沿河一号。
0: 此人在我们军部情报首脑机关早已如雷贯耳，榜上有名。土肥原总长多次指出，这个沿河一号能顶上我们帝国10万精兵。我们几次重大的决策和行动的情报，就是被他窃取去，并公布于世界。 令我们帝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次他能够出现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决策人物对这里所发生的事件高度的重视的程度。而这个事件，也只有我们的821行动计划才能够达到引起他们兴趣的理由。
1: 沿河一号真这么厉害？
0: 我没有理由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2: 我驰援一郎能够跟这个沿河一号掰掰手腕较量一番，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即便我倒在他的脚下，那也是我的光荣。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百惠，你马上去机关山坐镇在那里，全体士兵立即进入临阵状态。百惠，你给我听清楚。 你必须用你的人头来担保，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
1: 如果是松本司令长官下的命令呢？
0: 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
1: 可我。 怕戴上违抗军令的帽子，军法从事。
0: 你只管往我身上推，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1: 嘿，
0: 去吧。给我接警察局。

0: 哎呀，郝探长，您可回来了！
1: 又怎么了？日本皇军那儿又好像派下来了什么任务，那位胡局长找不到您，正在办公室里发火呢。
2: 把他给我找回来！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他总部会钻进壕沟吧？
3: 不用找了，
0: 你们去吧。
2: 我回来了。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2: 你闭嘴！
0: 哎。
2: 这怎么跟我说话呢？是你是局长啊，还是我是局长？
4: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客气的？你说谁钻壕子洞里去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4: 你是实顶门了，还是被狗咬了？是老婆生孩子难产呢，还是花轿来了心里玩跑了？
2: 这都不是，那是什么呀？
4: 是池原机关长命令我们到他那儿去开会。
2: 开会？
4: 今天叫你们两个来，只有一个内容。 TNT， 没错，就是 TNT。昨天晚上，我们的武器中转仓库被偷袭，偷袭者除了窃取我们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外，最关键的，他们在寻找 TNT。万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得手，这是不幸中之万幸，更是侥幸。 据我的内线所传过来的情报，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近期将有重大的行动，而这个 TNT
5: 就是这次行动中的主角。他们是要炸毁什么重要目标吗？会不会这目标是我呀？这些。
2: 都完全有可能。那我可怎么办？我藏到什么地方会更安全呢？要想保住我们自己的办法只有一个：切断他们得到 TNT 的来源，让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看来。
6: 搞到 TNT 就成了重中之重了。自从你们袭击了日军武器中转仓库后，日寇一定加大警觉，也会加强戒备。所以我们要搞到所需要的 TNT， 就一定会更加艰难。海英啊，沿河一号截获的。
2: 驰援所拟定的821行动计划的秘密，延安总部已经破解了。所谓821行动计划，就是要在8月21号这一天，日寇要把从德国购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这里运往前线，并且投入使用。
6: 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对我抗日军民乃至于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延安总部命令我们。
7: 务必在20号之前将其摧毁。今天已经18号了，离上级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日子就差2天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就是天塌地陷，我们也一定要完成任务。
8: 好，我将指令利剑同志全力配合你们。
7: 有了利剑同志的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

0: 人呢？这
1: 雪丹，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总算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唐丽娜有消息了。
2: 她在哪儿？
0: 她那天去了翠叶楼，一直央求宝娘让她当了妓女。当天晚上，她就去了宪兵队，可结果她中了赤云的圈套。
2: 唐丽娜被捕了。
0: 唐丽娜被捕以后，她可遭了大罪了。她被几十个日本鬼子，
2: 她被关在哪儿？
0: 她和黄医生一起被关在宪兵队的牢里。
2: 水根，把咱们所有的人给我集合起来。
0: 你要干什么？
2: 今天晚上突袭日寇的宪兵队。糟蹋丽娜的日本鬼子全部给我杀掉，一定要把丽娜和黄先生给我救出来。
0: 这恐怕不妥吧？
2: 怎么不妥了？
0: 咱们就这么十几个人突袭日本宪兵队，这就好比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好不容易收拢的这点家底儿也会丧失殆尽的。反正我们不能只为两个人而把我们整个人马往虎口中送，
2: 那丽娜和黄先生就不救了吗？
0: 看机会吧，反正我不同意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想兄弟们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云娜，你总算醒了。

0: 这些禽兽不如的小鬼子，如果能活着出去，我就把他们全宰了，给你报仇。谢神，我什么都没说。
1: 你是好样的。

0: 我现在命令你，把所有的 TND 都集中起来，送到你们宪兵队，24小时严加看护。嗨，我是石原，
1: 我刚刚接到冈村总司令的电话，立即把胡一凡送到武汉总司令部。
2: 为什么把胡一凡送到武汉？
1: 执行命令。
3: 嗨。

0: 胡局长，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就交给日本人负责了。
1: 错，应该是由皇军负责了。
0: 哦，对，是皇军。
1: 兄弟，告辞了。
0: 告辞。

0: 老婆，再给我换一条领带。这条太老气了，这个。嗯。
1: 换你个头啊！换了多少条了？不就吃个饭吗？搞得那么兴师动众。
0: 你轻点，你勒死我啊你！
1: 这可不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这顿饭我要是吃好了，它可关系到我的命运。看把你美的！
0: 今天的主角是大姐，你充其量也就是个陪坐的份儿。这你就不知道了。角色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1: 怎么，你还想抢了大姐的风头？
0: 哦，大姐她不会喝酒，我是想替她敬几杯酒，这怎么是抢她的风头呢？
1: 那我可得叮嘱你几句啊，大姐跟池渊夫妇是老同学。 人家在说话的时候呢，你尽量不要插嘴。喝酒的时候要有风度，更不能喝醉了。嗯，要是你出洋相的话，那丢的可是大姐的脸。知道了吗？
0: 放心吧，你老公不会傻到那个份上。哎，
1: 说实话，你们吃这顿饭啊，真让我不放心。
0: 放心吧，老婆。 我走了，
1: 等等，我送你。

0: 而且我怕智柔他会浮想联翩，这样会影响整个气氛。
1: 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换，不过不是这套。
0: 这件不是挺好吗？
1: 去，把我那套和服拿来。
0: 怎么？
1: 和服是我大和民族的象征，在穿衣戴帽方面，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
0: 较量？您总是想着较量。
1: 不较量，又怎么征服呢？嗯？
0: 可征服了吗？
1: 正是因为还没有征服，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较量。
0: 好，我这就去给您拿。

0: 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1: 听我的？
0: 是啊，你是我头啊。
2: 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
3: 真的？
2: 啊！哎，行行行行，我一脸火。
3: 走啊！
4: 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

0: 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

0: 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你呢？在想什么？在想，如今的唐丽娜已经死了。20年后。 又是一个崭新的唐丽娜，我还要杀日本鬼子，杀光这些禽兽不如的强盗。别胡思乱想了，只要我们挺住，特派员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出去。
1: 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再出去见人呢？不，这都是小鬼子害的。你不但不丢人，你还是抗日英雄。李娜，想开点儿。为了能报仇雪恨，你听我的，你必须听我的。
0: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憧憬我有美好的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穿上洁白的婚纱，生儿育女，做母亲。
1: 憧憬的都会成为现实，那些你都会有的，李娜。因为你付出的太多了，太多了。
0: 完了，已经完了。
1: 不，不晚。 李娜，你相信我，绝对不晚。
0: 好了，王先生，别说我了。你说，志清姐现在在干什么？

0: 小德仙，很久不见，你的风韵不减当年啊！
1: 什么话？我已经老了。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好比陈年的老酒，越老越有味道。哈哈哈哈哈！春燕先生，贾代子夫人，我是周大姐的二妹夫张成璧，请二位到里面边吃边聊吧。
2: 请。
3: 这真是太丰富了，是不是，贾代子？
4: 既然是答谢，那当然要拿出最好的，才能表达出诚意啊。迟元先生。 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您不用客气，请讲。您对于我来说，既是过去的老同学，也是杀害我丈夫的仇人。我这么说你不会不承认吧，迟元先生？ 请回答我的问话。我承认。谢谢。本来我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仇家，见面就是刀枪说话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坐在一桌推杯换盏？那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妈妈。
1: 对对对，男人死了可以再找。
4: 而母亲只有一个，不知道我这种说法，迟元先生和大姐是否接受？<笑>我当然可以接受，可不知道老同学。我只能接受程璧说的一半。
1: 哪一半？
4: 为了妈妈，我可以舍弃一切。但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我也会刻骨铭心。
1: 哦，咱先不谈这些了，菜都快凉了，请先生和夫人动筷子吧。
4: 请吧。

0: 嗯，这真是太好了，这是我平生吃的最好的美味佳肴。
1: 好马须配好鞍，佳肴更需美酒啊！我这有一瓶30年的，曾经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不知道池原先生是否喜欢呢？
0: 茅台酒，哈哈哈哈哈！茅台酒打得好，
1: 好，向茅台酒。

0: 此刻死了，线索断了。现在，这个幕后操纵者可以肆意妄为了。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谁是幕后操纵者？
1: 我没有指名道姓说你吧，对吧？既然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捡这顶帽子？ 自己戴呢？你这样阴阳怪气的，真令人讨厌。讨厌？差点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你还讨厌？

0: 我今天去了一趟靖国神社转一圈，他们不收留我，又把我放出来。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池原一郎必有后福。你们二位可以走了，等等。
1: 怎么，又后悔放我们走了？
0: 不，我只想通知二位，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刺杀事件。为了配合我大日本皇军的调查，还请二位随叫随到。
1: 可以。

0: 大姐，你先自己回家吧，我还有点事情。
1: 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到公司还有点事情要办。
1: 都这么晚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些天一直在忙活这顿饭，公司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1: 你去吧。
0: 大姐，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求你最好不要和志雪说。
1: 怎么呢？
0: 我怕吓着她。
1: 好，我答应你不说。
0: 谢谢大姐。

0: 今天真是悬啊！那刺客打了那么多枪，幸好没有击中咱俩。不是没有击中，而是不可能击中。
1: 为什么？因为刺客相中打的子弹根本就没有子弹头，是空包弹。
0: 空包弹？
1: 事到如今，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0: 萧是谁？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告诉你。这么说，你一早就知道这是个鸿门宴？
1: 坦率的讲，不知道，我也不敢去。只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的失望。
0: 刺客死了，您没有抓到幕后操纵者？
1: 没错，这其实是我早就预料中的事儿。
0: 今天在饭桌上，你跟智柔唇枪舌剑，我真是替你们俩捏把汗，真怕你俩把这顿饭给搅黄了。
1: 怎么会呢？如果不是那个刺客的出现，这餐丰盛的佳肴一定会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着，你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0: 你受伤了？
1: 没事，离心还远着呢。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没动静就说明是快了。
0: 真要命，我都快急死了。
2: 急也没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别说话。

0: 联合一号呢？怎么没见他人啊？
1: 他已经走了。
0: 走了？他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还想认识认识这位大英雄呢。
1: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加油啊！哎。

0: 小妹，你现在怎么样了？
1: 不行，我们不能让鬼子黏住，一会儿援兵到了我们就走不脱了。
0: 那就跟他们拼了。
1: 不行，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一会儿我把鬼子引开，你从那边走。
0: 我不要走，一起走。
1: 别争了。
0: 我不
1: 听话。
0: 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
0: 是你？
1: 我说了嘛，一般人，对不对？
0: 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
1: 我这儿还给鬼子留了点小道，一会儿我冲上去，你就走。快走吧。

0: 你们一个宪兵队死了30个帝国士兵，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而且让中共的游击队趁虚而入，逃走了 TNT
1: 司令长官阁下，我不知道您过来了。
2: 一弟，下去。
1: 我在教训我的部下，他们真的是太蠢了。是他们蠢吗？是我蠢。我可以再送你两句：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嗨！
2: 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打佐佐木的耳光，那我是不是应该也？
1: 司令长官阁下，不用你亲自动手了。
2: 最讨厌打耳光的声音。

0: 马上挂牌歇业，通知所有的人到乡下去隐蔽，没有我的通知不许回来。
1: 出什么事了？
0: 问那么多干嘛？快去。
1: 是，是。
0: 全乱套了。

0: 你把衣服端走一起走。别争了，我不听话。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是你？我说了吗？一般人，对不对？
2: 咱俩，咱俩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
2: 你给我少客气，谁跟你有缘了？
1: 是他让你站住的。
2: 你也有这个？
1: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真的是他！哎呦，太笨了，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他了。这不是周小姐吗？ 周小姐一个人在这儿絮絮叨叨的，发神经呢。哎，人家都看着呢，你松开。哎呀，有人，
1: 都准备好了吗？好了。 到时候我派两下巴掌，你就进来向池原斟酒，然后向他开枪。今天就是池原的死期。事成之后，你就是党国的大功臣了。
2: 大不大功臣我不在乎，我只为了报仇雪恨。日本鬼子杀我父母，杀了我的兄弟姐妹，我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 我明明给他放的是甄子弹呢，怎么会变成空炮弹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服务生绝不会拿着空包蛋来行刺。莫非有人趁他不注意，把蛋夹给掉了包？可掉包人会是谁呢？

0: 松开吧，
1: 吴总，你怕丢人现眼是吧？我才不怕呢，谁爱看谁看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胳膊疼。哎，
1: 忘了，对不起。
0: 你呀，就是记吃不记打。
1: 这，你才属猪的。
0: 惹不起你行了吧？
1: 不行。
0: 不行，你还想怎么着？
1: 得罚你。
0: 怎么罚？ 走，
1: 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不是说话地方。

0: 机关长，您喝口水吧。机关长，您的脸色非常的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我是病了，而且病得还很重。真的？那您应该去医院看一看。我的病，任何医院也看不了，更看不好。
2: 我是心病，我的心病了，你懂吗？
3: 副长，你肯定是看错了。怎么呢？我们酒家从来没使用过女服务生。
2: 从来没有。
1: 这是我们酒家的发明册，全体员工都在这上面，您可以逐个过目。
3: 可是，那是我亲眼所见啊。
1: 我还亲眼所见呢。
3: 你也看见了。
1: 当时，我还以为是张经理带来的人呢，所以就没往心里去。

0: 那请您把您看到的这个女服务生，她的特征、年龄、身高、发型，包括她说话的口音，都跟我描述一遍，越详细越好，行吗？
1: 你说什么？把我们藏在宪兵队里的天恩梯都给盗走了？嗯，这下子他们可是如虎添翼，万事俱备。 直线东风了，那我们应该立刻进行全程的大搜捕，一定要查出TNT的下落。谈何容易！现在所有的人都与我们作对，TNT就是藏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们也找不到啊。民心所向，我们现在就是瞎子、聋子。
2: 太可怕了！您怎么这么悲观？那是因为我看透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真正强大的是民心所向的中共。哎，
3: 怎么你住这儿啊？
4: 今儿凌晨跟你分手之后，我才住进来的。
2: 挺阔气的啊，看来你花蒋委员长的钱，一点也不知道心疼啊。就你
4: 废话多，快把衣服脱了吧。
2: 你说什么？脱衣服？
4: 对啊，我看看你的伤。吓死我了！你，我坚信，
1: 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
4: 好在我们还有30多个小时，把二幺行动计划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决挺住。
5: 机关长，请您放心，我山川百惠保证这里万无一失。
1: 万无一失？我们多少次失败，都败在这个万无一失上。
6: 耽误您了，别客气，今后需要什么，您尽管吩咐。谢谢，再见啊，
7: 再见。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8: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9: 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6: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用

0: 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坚信，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好在我们还有30多个小时，八二幺行动计划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决挺重。
1: 戚馆长，请您放心，我山川百汇保证这里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我们多少次失败，都败在这个万无一失上。 我们的骄横纵义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过分自信而忽视了对手在一天天壮大，而我们自己在削弱我们自己的战斗力。自古以来就有骄兵必败之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真的是太深刻了。
1: 机关长的教诲，百惠记住了。
0: 八二幺行动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我大日本皇军在华战争最后结局。 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百惠，拜托了。
2: 多谢季馆长的信任。
3: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上哪儿去？
4: 去广州出差。

0: 出差，我怎么没听你说啊？人家今天早上才发来的电报。
1: 电报呢？让我放在公司里了。真的？我不信。
0: 这我还骗你干嘛？
1: 不行。
0: 哎呀，你干嘛？你能不能不闹了？
1: 你去把电报取来，要不然我不让你走。
0: 等一会儿火车我都赶不上了。
1: 这一趟火车赶不上，那还有下一趟啊。你要想走，那就赶紧去取。
0: 好，好，好，我去给你取。你等等，
1: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我去给你拿，你在家等着还不行吗？不行。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相信你，我怕你脚底板抹油溜了，所以我要看着你。我这还没被捕呢，就先入狱了。
0: 什么被捕入狱的？
1: 我就是顺口说说。我看你今天前言不搭后语，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肯定有事瞒着我。
0: 没有，绝对没有。
1: 不管你有没有，你今天就是不能离开我半步。

0: 疼啊！啊，我给你吹吹啊！
1: 好了，不疼了，不吹了。好了，不疼了。那么快啊？你知道你吹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你吹的是仙气儿啊！你这仙气儿一吹呀，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0: 少挖苦我啊！
1: 挖苦你，我哪敢啊！我那不是又找打了吗？
0: 知道我厉害就好，给我放老实点。
1: 我不老实吗？不老实。
0: 极为不老实。说，阁楼阻击战是不是你救了我？阻击战？什么阻击战？
1: 哎呦，你真打呀！
0: 我去寒衣那儿养伤，是不是你托他给我烧了个大头娃娃？
1: 大头娃？什么大头娃？
0: 行，你把拳头放下，
1: 你放下我就告诉你。
0: 快说，这个事儿吧，它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什么，哎，志兴啊，你还有别的问题要什么吗？少耍滑头，快说。
1: 就算是吧。
0: 什么就算是啊？根本就是。还有，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问题当然多了。我要把我的一生无条件的托付给这个人。
1: 我不问仔细的行吗？你两次舍身救我，而且这次还受了伤。志清，你别计较那么多。知道为什么救你？那是因为我们同是抗日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友，面对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你巾帼不让，须眉去拼去杀，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杀敌报国。
0: 那本应当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错，怎么又错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你懂吗？指的就是我们男人啊。谁说的这个混账话？谁？
0: 古人呢？古人说的，怎么你还想把人家从坟里挖出来，再抽人家耳瓜子？
1: 那你可以替他挨耳光啊！哎呀，
0: 怎么又是我呀？
1: 当然是你了。
0: 要不然你就给我把话改过来，国家兴旺，贫女有责，贫女你懂吗？贫女就是我们女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贫女有那么改的吗？
0: 你改不改？
1: 改，改，我改还不行吗？你把拳头放下，别动不动的就举拳头伸巴掌的，你真把自个儿当穆桂英了？
0: 我呀就是穆桂英，杨宗保小心点儿。
2: 老天爷啊，求求你睁开眼睛吧！

0: 给先生针灸。是。这次鸿门宴对我的行刺，看来周知州并不知情。他能在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出手救我，这说明。 他与此事无关。萧在情报中多次提到周志柔极有可能是中共派来的延和一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周志柔像谜团一样的女人。
1: 报告，
0: 进来。
1: 季馆长，大门外有一中国女人求见。
0: 中国女人，她说她姓周，周志柔。喂，快请她进来。
1: 嘿，
0: 周志柔不请自到，她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 老同学，请坐。谢谢。
0: 何大什么？中国的四大名茶，我这里都有。还是不喝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让我猜一猜，你这次来的目的？
2: 这是你的职业习惯，请吧。是，
0: 你是为了昨天晚上鲁明淳的事情，对吧？
2: 这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还有更重要的？是的。是什么？请讲。我要给我丈夫移坟。
0: 移坟？我丈夫生前交代过，万一有一天他战死，要把他的尸骨埋在万山之巅，他要一直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嗯，我还以为你要把游龙带回老家去呢。
2: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作为游龙的妻子，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谢谢你给了他暂时的栖身之地，所以我特意前来相告。
0: 嗯，
2: 我的事情办完了，告辞。
0: 哎，我的老同学，
2: 关于昨天晚上的枪击事件，是一个女人策划并指使他人所为，和我们周家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点你可以派人去陆明春调查。
0: 这么说，
2: 为了证实我们的无辜，我只有捷足先登。再见。
0: 周志柔，好厉害啊！

0: 哎，咱俩来个痛快的吧。
1: 什么痛快的？
0: 你把我娶了。
1: 啊？
0: 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呀？我是你的未婚妻，这可是你亲口给那个姓周的翻译官说的，想耍赖呀？
1: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0: 你别什么了，我周志清，从今以后就是你郝英男的女人了，我非你不嫁。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你这么直来直去，你就不知道害臊啊？
0: 害臊。

0: 害臊值多少钱一斤啊？我是怕我一害臊，你让别的女孩给抢跑了。
1: 是不是？
0: 哎哎，你给我彩礼啊！
1: 彩礼？你还要钱啊？
0: 钱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给我做两件事儿。
1: 两件事儿，好，你说吧。
0: 听着啊，就第一件事情是，
2: 我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决定，今天下午4时，将逮捕归案的抗日分子黄宇鹤和汤丽娜游街示众，然后押赴黄崖洞执行枪决，特此公告。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0: 走了，
3: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是你说要去公司取什么电报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3: 哦，对，
0: 站住！公司往哪边去？哦，张晨碧，你带着我在街上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不往公司去，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带着哪个狐狸精私奔呢？
3: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好不好？
0: 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3: 你要再跟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就
0: 怎么？你还想打我？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3: 我告诉你，我胡说八道，你
0: 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上去了？你
3: 胡说八道，
0: 你打我！张建平，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敢打我？
4: 志雪，
0: 打！
4: 志雪，
3: 打到
4: 放手！干嘛呢？啊，
0: 丹姐。
4: 当天话日大庭广众的，两口子在这打架不嫌丢人啊？
0: 他这个没良心的，他欺负我。
4: 别说了，回家。回家，听见没有？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人家没把你怎么着呢，自己后院先起火了。人不乱，自己乱。
5: 乱，沉不住气。
1: 我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我该回去了。
0: 我跟你说的两件事儿，记住了吗？
1: 我会想。

0: 的吧。
1: 蜻蜓点水，你敷衍我呢？出来！
0: 你是不是折腾人吗？
1: 就折腾你了，这才刚开始呢，忍着。
2: 翟先生，
3: 来得这么快啊！
2: 大家一听有任务，这俩腿啊，就像安上风火轮似的。
3: 大家，我看是你这个当队长的着急吧？这，哎呀，来来来，今天任务是这样的，这就是日军仓库的平面图，前山有两个哨卡，后山三个哨卡，就按刚才部署的作战计划执行。韩英同志。通知利剑了吗？
2: 已经通知了，他将准时到达。
3: 好，我们就打他个时间差。我们的行动时间定在下午三点。
0: 你看见了吗？
4: 那个什么？
0: 告示啊！日本人要枪毙黄先生和唐小姐的告示。
4: 什么时候？
0: 今天下午四点，先把他们游街示众。然后，拉起黄崖洞执行。啊！这回黄延正和唐小姐，
4: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0: 救？怎么救？
4: 切法场。
0: 切法场？就凭咱们这些人？
4: 咱们这些人怎么了？你别看不起自己啊！
0: 我是怕咱们。救不了他们俩，反而把咱们仅存的这点力量都给搭了进去。
4: 那你说怎么办？
0: 依我之见，咱们还是采取上次袭击日军中转站的老办法，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只有这样，咱们才有取胜的可能。
4: 好主意呀，我听你的。
0: 可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哪儿去找啊？
2: 不用找。
4: 韩英，
5: 韩英，志清，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呀，真是及时雨。
6: 来，吃饭了。来，特意给你做的菜。回锅肉，这个是红烧鱼，这是米饭，还有酒，吃吧啊！
7: 小鬼子，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6: 你们吃了这顿啊，就没下顿了。
7: 什么意思啊？
6: 今天下午四点，皇军要送你们上路了。多吃一点，省得路上饿肚子。

0: 长官，您是？我是
1: 32连队的，今天奉松本司令长官的命令，前来配合你们处决两个人犯。32连队？我怎么没听说过？
0: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快去把人犯给我押出来！
1: 这，
0: 混蛋，耽误了时间，我砍你的脑袋！
1: 嗨。

压上车。哎。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司令部特勤队的，我是队长平田红二。
0: 什么？什么？有问题吗？32联队。

什么什么？快追！他们是假的！全城戒严，任何人不许出城。

0: 什么人干活？
1: 太君，请出示您的特别通行证。
0: 混蛋！
2: 怎么了？
1: 我让太君出示特别通行证，他不给，他还打人。
2: 你傻呀你？
0: 太君的脸就是通行证。放过太君！
2: 我这手下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0: 放行，让太君过去。

0: 什么什么？他们闯出城了？他们不出示特别通行证，还打人。
1: 他们的举止跟平日皇军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装的真是太像了。我们真假难辨呐，
0: 顶不住啊！
1: 前后夹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2: 张书记，日本鬼子追上来了，
3: 让被救人员先走，咱们掩护。
2: 是。

0: 这怎么还不来呀？真能把人给急死！
1: 急什么？你以为回娘家那么简单呢？
0: 哼，你不急，看你那一脸的汗。

0: 林娜，林娜，林娜，你受苦了。哎，没事。哎呀，黄某人命不该绝呀！特派员，只要我还活着。
1: 小鬼子就该他妈倒大霉了！你啊，还要感谢他们。
0: 他们是？
1: 他们都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快，大家动作快点，赶快打扫战场！快，快！
2: 谭队长，现在大部队来了，
1: 撤！快撤！撤！

0: 皇上，皇上，你好像不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给了布克一世的日本鬼子狠狠的打击。哎，你怎么？
1: 周小姐，周特派员，请问你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呀？什么意思啊？
0: 你我都是党国的人，你还是局座面前的红人，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了？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跟局座吧？跟共产党的游击队合作怎么了？目的不都是杀日本鬼子吗？再说了，蒋委员长不是成天也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
2: 既然是友军，那怎么就不能合作呀？
0: 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2: 照你这么说，那蒋委员长是挂羊头卖狗肉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2: 我警告你，周志清，
0: 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你的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深入虎穴、舍生忘死才救出来的，你不但不感恩，你还忘恩负义，好了，什么忘了疼啊你？可我更知道，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都是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杀的，还有我们家所有的房屋、万亩良田。
3: 也都是被那些泥腿子给共产的。
0: 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你们好，
1: 你是日本人？读卖新闻的记者大岛美枝，请多关照。哦，您就是大岛美枝啊？
0: 您认识我？您是明记者，我拜读过您的文章。怎么称呼您？
1: 我叫龟田，是松本司令长官守卫队的队长。听你的口音，像是名古屋的人啊。没错。
0: 我的家正是在名古屋。啊，虽然我工作在东京，但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名古屋，我们是乡亲啊。是吗？那您来这儿是？采访松本司令官啊。松本司令长官正在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去司令部找他。那请问他晚上几点钟回来呢？
1: 一般都在9点左右。
0: 我听说最近的安全状况不大好，你这个卫队长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是啊，我们卫队虽然有50人，但是还是觉得人手不足啊。
0: 相信你没问题的。那好，我现在就去司令部。再见。
1: 再见。

0: 我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了？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和局座吧。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
1: 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警告你周志清，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连蒋委员长也在欺骗我们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消灭日本鬼子。 何罪之有啊？谁？
2: 警察，查良民证了。

0: 志清，你这是怎么了？志清，你在发抖，到底出什么事了？
1: 。
2: 我说，志柔，
3: 小太子，
2: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
3: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了？坐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活不了了。
3: 怎么了？
2: 池源他要杀了我。
3: 池源要杀你？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个哨卡。
1: 银河一号的平面图标的可真详细呀。
0: 是啊，这就是他不惧牺牲，深入虎穴侦查来的。
1: 银河一号可真了不起。
0: 是啊，他才是我们的

0: 大英雄啊！
1: 池渊，池渊他要杀了我！池渊要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加代子，你既然想让我帮你，你就要跟我说实话呀！这很令人难为情的，你连命都要没有了，还怕难为情？我说，我说。 今天晚上，天刚刚擦黑，池渊就回到了家里。您回来了，我给您换鞋。
2: 不要！我不要你洗衣机。

0: 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家，我还能待得下去吗？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离开驰援？
1: 我要是不离开他，我迟早有一天我得死在他手里。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0: 男人在外，随时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回家拿老婆撒气也是常有的。你作为他的妻子，应该体谅他呀。
1: 体谅他？
0: 他现在就是个疯子，你都不知道他拿着指挥刀指着我的时候有多么的可怕。我现在想想，想想都不寒而栗。那你想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来求您，给我指一条出路。找我给你指出路？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儿我不好说。
1: 我要您说吗？
0: 贾代子，你还是回家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是要去医院陪我妈妈的，你看，已经很晚了。
1: 不不不，我不敢回去。
0: 那除非你跟我上医院。
1: 好，我跟你去医院。

你怎么不说话呢？不是我不说话，是我想说的话太多了，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你就告诉我，我怎么做就可以了。关于那个黄雨鹤，我不想听。好吧，诗晴，我觉得你现在首先应该从党的小圈子里跳出来。 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新的角度。对，这个新的高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场降临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大灾难是什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绑架日本大和民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践踏、欺压和屠戮。我们几千万的同胞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几百万的姐妹。 遭到受兵的奸淫蹂躏，我们的大好河山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带笑、处处冒狼烟的坟场。知青，你知道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让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志清，我们现在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只要一想到这些什么党啊派啊，一些小团体的私欲都不在话下。志清，我说了这些，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些帮助和启发？

0: 我要做你的老师，我教谁去？我要做你的学生，做你一辈子的学生。
1: 报告机关长，我不知道。多余的礼节，就算了。说说，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0: 赵代子，你真的要跟我去医院啊？跟您在一起，我心里踏实。那你把池渊一个人扔在家里，他不找你啊？
1: 他早就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0: よし。よし。
1: 翟书记，联合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攻击位置。您看，红山游击队在这儿，湘水游击队在这儿，而负责阻击的韶冲游击队在这儿，还有骑士游击队，而我们的人呢，全都安排在了这儿。
2: 好啊，好啊，韩寅同志，记住，这次的战斗非同寻常，回去告诉战士们，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多大的代价，都要坚决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告诉大家，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捷报。
1: 是。
2: 我们的攻击时间是午夜12点。
3: 哎，你睡着了？
4: 你要走了？
3: 不是我要走，是咱们俩一起走。
4: 去哪儿啊？
3: 鸡冠山。
4: 鸡冠山？干嘛去啊？
3: 你还记得那个猛虎大队吗？
4: 当然记得了。猛虎大队的大队长游龙是我大姐夫。
3: 他们来干什么？
4: 你是说，
3: 对，我们就是要完成烈士们没完成的任务。
4: 小子真够意思。
3: 够不够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死了得拉一个垫背的。
4: 哼，你不叫上我，我还不高兴呢。
3: 快去换衣服，我马上走。

0: 佳代子，你看你这么困了，还是回家吧。
1: 不，我不回去。嗯啊，隔壁病房有张空床，要不你去睡一会儿。
0: 那你呢？
1: 我妈妈虽然病情已经有好转，但是医生说了心脏病很容易反复，身边不能离开人的。我熬夜习惯了，没事的，你去吧。
0: 那不好意思了。
1: 这没什么。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吧。多谢机关长。机关长，您应该回去休息了。您对我就这么不放心吗？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1: 机关长，恕我直言，您该看的都看了，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可您还是……要是这些被我的那些同学们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耻笑我的，肯定会讽刺我是放矢在床头上的歌舞伎，难受。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0: 江田岛陆军学校32期，后又转到札幌陆军学院18期。嗯，这两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他们为我们帝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军官，都是我们帝国军人的精英。多谢机关长夸奖。不瞒你说，我们还是校友呢。真的。
1: 我是江田岛6期，札幌1期的。那，您可是资历深厚的学长。不不不，我并不是什么佼佼者。我们那批校友中，有的已经担任了军部要职，中将军衔；有的担任了集团军的司令长官，指挥千军万马。可我，还是个大佐。大佐，知道。 我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提拔吗？那是因为，我经常犯错误，而且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想听听我犯的是什么错误吗？
0: 想。
1: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对对手的尊重。怎么？对对手还要尊重？这就像两个武士在斗剑。 如果你不尊重对手，轻视了他的剑法，就会盲目自大，结果必然是必败无疑。如果你尊重你的对手，仔细研究他的打法，做到了知己知彼，打起来你就会得心应手。就是你败在他的手下，你也问心无愧，同时你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 我们武士道的精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中间许多自称武士的人，还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0: 这是哪儿啊？你不是要带我去鸡冠山吗？鸡冠山在那边，来这儿干嘛？
1: 没错，鸡冠山是在那边，可是要想进去，就得从这儿进。
0: 从这儿进？
1: 对。

0: 加代子的不期而至，还有那个可疑的人影，这说明我已经被牢牢地盯住了。大战在即，我在这里却无动于衷，真是急死人了。我该怎么脱身？怎么脱身呢？
1: 醒了，啊！哎，来，
0: 我扶你。你是要喝水还是要上厕所啊？我有点饿了，想喝口粥。
1: 这是在医院，哪有粥啊？那就辛苦你，回家给我熬一碗吧。可是。
0: 女儿的心思，只有妈知道。我没事的，快去吧。
1: 好，我这就回去给您熬粥。

0: 我们现在在这儿，这已经很接近机关山的出口了。哎呀呀，
1: 共产党都是能人呐！
0: 那是当然了。
1: 别臭美了，我说的能人。

0: 包括你，你说的没错，跟那些真正的男人比起来，我还真算不了什么。就拿画这张图的银河一号来说吧，他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1: 大英雄？
0: 对，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金毛算命。他硬是从史书中查到了这套暗道修建与清代，并且亲自进行了查探，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
1: 颜和一号，他是谁呀？
0: 我不认识。
1: 你用蒙我？
0: 真没蒙你。本来他是要跟我接头的，可是让我给错过了。
1: 那下次你们接头的时候带着我。
0: 你要不是不懂规矩，带上你准断线。
1: 好吧，好吧。哎，那等我成了你们的同志，一定带上我啊。
0: 行，走吧。

0: 还有一分钟，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就是8月21日。
1: 是啊，我的821行动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了。

什么？总本司令长了？你说什么？我的官邸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猛烈轰击！我的官邸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猛烈轰击！

0: 我们的部队已经被击退了，
1: 我们的部队已经被击退了。
2: 你听听，
1: 我国的周围的枪声是多么的猛烈，我这堂堂大日本帝国的中将，难道你要沿征程的看着我被共产党友军抓去当了俘虏吗？拜托了，志愿军，快来救我，快点救我了！
2: 司令长官阁下，不是我见死不救，而是机关山对于我大日本帝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请您原谅，实在抽不出人手去救你。
3: 报告，
2: 您自愿意了，就是落井下石。
1: 是下取代，我这是司令长官的位分。您说什么，我也不能派一兵一卒。我的任务就是守候机关山。
3: 机关长，您这回可把松本司令长官给得罪惨了。
1: 只要是能完成八二幺行动计划，我宁愿让他丢下我的头。表姐。
3: 抗军令，那可是死罪。
1: 松本司令长官，您听我解释。志愿军，
3: 我不是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加代子。
1: 加代子，你在哪里？
3: 我被绑架了。
1: 什么人绑架了你？快说！
3: 我不知道。
4: 他们是谁？尊敬的机关长，我就是绑架者。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架我的夫人？我战不更名，坐不改姓。抗日复仇铁血队就是我，我就是抗日复仇铁血队。我相信，你早就该久仰我的大名了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1: 要钱，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让你亲自送来。这不可能！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高级军官，我怎能像你们这群……哼，
5: 那我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1: 加代子，加代子，
5: 你都听见了吧？
1: 请你们不要动手，我们可以谈判，
4: 谈个屁判！
1: 要想让你老婆活命，你就赶紧把钱送来。喂，他们挂断了。快说，把钱送到哪里？什么钱啊？
3: 司令长官，现在就宣布命令，
6: 撤销崔一郎在我大日本皇军内的一切职务，
3: 剥夺其行使的一切权利，立刻就用军事法庭惩戒陈冲。
6: 嗨，
3: 我的电话交给山川百惠。嗯，
6: 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山川百惠。 长官，你给我听着，立即集合守备队，火速赶到我的官邸进行增援，同时要把成员一郎一起押过来。
3: 嘿，机关长，请吧。

0: 你和一号怎么没出来呢？
1: 是啊，刚才还在。
0: 我们等等他吧，别把他给落下了。
1: 不会，他一定是为了掩护我们先走。

0: 你还真舍不得我走啊！我舍不得有什么用啊？
1: 你想啊，等接任把我派到这里叫猛虎的大队里边去工作，那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啊！
0: 你是一接到任务就兴奋，
1: 真的，这次不是。你想啊，现在目前的局势是国共两党合作，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斗争中，我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成真正的盟友。
0: 等有朝一日抗战胜利了，这老蒋想冒天下之大不韦发动内战的话，我就把这支队伍给带回来，成为咱们这边的一支生力军。你这算是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1: 哼，我支持你去。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
0: 可是你想过游游吗？咱们结婚以后总是聚少离多的，游游都说。 他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了。
1: 为了孩子的明天，我们必须暂时忍受这些离别之苦。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

0: 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 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9: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10: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

0: 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

0: 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幽龙，为期完成了你未完成的任务，你和你的战友们可以瞑目了。

0: 住手！志恩，放下刀，站起来。你是谁？这位是刚刚到达这里的新任司令长官阁下，麻生太郎先生。新上任的司令长官阁下，
1: 幸亏我来得及时，幸亏百惠副官把我带到这里。 要不然，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失去一位忠诚的武士。迟原，站起来。
0: 司令长官阁下，你还是让迟原切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吧。
1: 你聋了吧？我叫你站起来！

0: 你想这么简单的去死吗？我什么我？这次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我的前任松本司令官贪生怕死，私自调动守卫机关山的士兵，引出的恶果。冈村宁次总司令已经撤了他的职，今晨把他押到武汉，去执行军法去了。陈，站坐起来。
1: 从哪儿跌到从哪儿爬起来，帝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我拜托你了。嗨，
2: 妈妈，您说什么？加代子在我走了以后被人绑架了。
3: 我也听护士说的。
2: 那我得上他家里看看。
1: 看他干什么呀？那肯定是对日本人有仇的人干的。
2: 咱们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志雪。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加代子毕竟是来看我和妈妈的。大姐，你跟日本人交往甚密，难道你就不怕有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
2: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你不怕我怕，我可不想被戴上一顶当汉奸的帽子。
3: 志柔啊，别往心里去。志雪从小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妈妈相信你是对的。
2: 谢谢妈妈。

0: 干什么去？出去透透气，这屋子里边的空气太污浊，都快憋死我了。
1: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光明磊落一点啊？
0: 我怎么不光明磊落呢？我讨厌你这种阴阳怪气的劲儿。哼哼，讨厌我？我总比当叛徒的人强吧？
1: 你说谁是叛徒？
0: 我指名道姓的提你了吗？没有吧？哎，没有你心虚什么呀？哼哼，有人捡钱捡物，还没听谁说。
1: 把帽子捡起来往自己头上戴，臭臭呢你！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手放开，你敢碰倒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扶起来！行了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闹内讧啊？
2: 别不识抬举，
1: 志新杰，呸！
3: 季官长，为了能把富人早日救回来，我看我们应该派兵进行全城地毯式的大搜查。在这里，要找到藏起来的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如果绑架加代子的人，
4: 真是为了钱财的绑匪的话，我们的大搜查只能逼着他们撕票，把人质杀掉。那我们该怎么办？等，等这伙神秘的绑匪跟我们联系，只要搞清楚他们是什么人，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这样才能决定我们怎么办。
5: 报告，进来。
6: 报告机关长。
4: 外面有位中国女人求见。
5: 中国女人？她说她叫周志柔。
4: 她来干什么？请。

0: 鲍探长，外面有个人说是你亲戚，他找您。我的亲戚多了，他是哪位啊？
1: 他说他是你二叔。
0: 二叔，请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是我哪位二叔。是。
2: 老同学，请坐。谢谢。
3: 老同学，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那是，你这儿也不是说闲话、拉家常的地方啊。
3: 那就说说你的来意吧。
2: 我是为家代子被绑架的事情来的。

0: 加代子被绑架，你也知道。实不相瞒，加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哦，他是陪你在教会医院？
1: 什么时候？昨天晚上11点左右吧。那么晚？是啊。你是不是骂他了？ 还抽出指挥刀威胁他。嗯。加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
0: 可是等我回来，加代子已经……这么说，你也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加代子。
1: 我要是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呀？你身为神通广大的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应该早就清楚绑架者的身份了吧？你能告诉我是谁绑架了加代子吗？
0: 这个，我们正在调查之中，暂时无可奉告。
1: 这闹了半天，原来你也……行，那我回家等着。加代子有了确切的消息，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一定，那是一定的。
1: 告辞。

0: 总经理，说，人咱都绑来这么长时间了，总搁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万一日本人要是来个大搜查，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我看咱不如这样，找个坑一埋，一了百了。杀人，这可不是我的本意啊！怎么，您心慈手软了？
1: 继续给他送些吃的，千万不能把他饿坏了。至于怎么处理？

0: 这位老同学挺有意思。怎么？他有意无意向您透露了您夫人的一些秘密。
1: 可他的言谈话语逻辑缜密，事事清楚，无懈可击。那问题可能就出在夫人身上了。
2: 贾太子，我说哪个二叔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啊！您什么时候到的？
3: 今天一早到的。
2: 住下了吗？
3: 住下了。一楠，怎么样？陪二叔喝一杯吧。
2: 我说，这早上起来喜鹊怎么冲我喳喳叫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来了。喝一杯怎么能行呢？咱爷俩今天要以醉方休。

0: 琳娜，姐。
1: 琳娜，你应该……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就想说两个字：报仇。
0: 我现在就想把那些畜生杀光。
1: 可你现在这样，
0: 没事，姐，你不用管我。 我唐丽娜现在已经死了。

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依然是我的好妹妹。姐，谢谢你，姐。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日本娘们真有功啊，还得让老子伺候呢。这回大哥，
1: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们平日无冤，近日无仇，您不会杀了我吧？
0: 这可不好说，那得看我们老大怎么吩咐了。
1: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2: 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加代子这个人来者不善，又一直在纠缠你，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3: 那你想过没有，陆明春刺杀余波卫星，你现在又惹火上身，你就觉得池渊这么好糊弄吗？
2: 正因为我这黔驴技穷，所以我来求你嘛。
1: 智雪知道这件事吗？
2: 我怎么敢让他知道？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呢？可是我看他挺忙活的。他
2: 呀，整天无所事事，还不是天天跟那些太太们打麻将啊？
4: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再考虑考虑。
2: 大姐，你要抓紧时间呢，我怕夜长梦多。
1: 知道。
5: 我是石原，石原，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马上。

0: 首先，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圆满的完成任务，还有严和一号和志清。嗯，干干。另外，你向组织汇报的情况，我们也研究了。一楠，跟二叔说实话，是不是爱上周志清了？
1: 二叔，志清是个。 难得的好姑娘，是啊，好姑娘，人人都喜欢，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她是军统的人，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这么狭隘，我们从来不用一个党派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难道军统内部就不可以有好人了吗？同志啊！ 不能用意识形态来阻碍我们爱情的发展，啊！行，我不管结果怎么样，二叔先祝福你们。
2: 谢谢二叔，
0: 来，干了。
3: 这，冈村总司令这次让我到这儿来。 除了让我收拾松本遗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还有一项极其秘密的重要政治使命。
4: 政治使命？
3: 对，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尽快地从中国战场抽出身，好投入到日益扩大的太平洋战场上去，军部做出了以华制华、扶植亲日政权的长远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用华人的手达到我们的目的。
4: 关于周志清让你帮助他逮捕胡一凡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请示了。
3: 上级怎么说？上级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日求高层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阴谋。
4: 什么重大阴谋啊？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南府两院，北指鄂豫，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这个城市。 也是我们整条战线的神经中枢，也是胜负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派重兵在这里死守的重要原因。现在，冈村宁次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尽快的把我们设定的维持政府建立起来。
0: 我们绝不能让日本鬼子这个阴谋。

1: 我们就有向全世界造舆论的政治资本，就有鼓吹的勇气。
2: 支援，并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
1: 这个师长不是别人，
2: 谁？

0: 机关长，是我，胡一凡。怎么？是他？这个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家伙，现在是铁了心的要与中国人民为敌。所以我们要尽快消灭胡一凡，给那些投靠日寇的汉奸狠狠的打击。
1: 我明白。
2: 这样，你既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周志清交给你的任务，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3: 二叔，
2: 我现在向你们俩传达冈村宁次总司令刚刚传来的紧急命令。命令：相叶维持政府定于9月13日成立，届时我将协同派遣军。 高级将领前往祝贺冈村宁次。嗨，还有，我有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并且得到了天皇和军部的批准。为了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军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宪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
4: 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
2: 他已经来这儿多时了，
4: 什么？他来到这里已经多时了。

0: 沈木村光，这零零幺真是楚木村光。
1: 局座，您的意思是？马上给零零幺回电。
0: 是。檄文你们将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毁，我全国抗日军民群情振奋，备受鼓舞。蒋委员长特授予你们。 象征党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勉励你们戒骄戒躁，不断争取新的成就。另外，我还决定，周志清与你共同晋升上校军衔，并送给你们一首古诗加冕。古诗的题目为《望风》，望查看，切切，乐山。

0: 借眼望蜀苗，刀痕似飘萧，杀青不问绿，人手山了。借刀杀人，
1: 程璧，
2: 大姐，你可来了。
1: 我想好了，这个事儿，咱们这么办。
3: 干什么？
4: 我们要送你回东阳老家。
3: 你们

他要杀了我！走，走！你们饶了我吧！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求求你们，你们别杀我！你们要多少钱都给你们。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给我打的。行了，没死算你条命了，快走吧。报告徐馆长，有人把夫人给送回来了。
1: 人在哪里？
2: 池元君。
3: 小太子，你怎么逃回来的？
4: 是一位黑衣蒙面的恩人把我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
3: 黑衣蒙面人，这人呢？
5: 我在这儿。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团长，
1: 季团长。季团长，您对我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还不太适应，有些奇怪？是很奇怪，老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姐，
3: 你就放心吧，这单买卖啊，咱们是铁赚了。
2: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3: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个冒风险的事儿，风险越大，赚的钱越多，这是成正比的。
2: 但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3: 程璧，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素质可不行啊。
2: 是是是，那是。
3: 咱们既然已经把本钱抛出去了。
4: 那就得学学姜太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怎么？程璧和大姐私下在做什么生意？这到底是什么生意呢？好你个张成璧，那么大的事情竟敢瞒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现在在哪儿啊？我好孤独。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请季馆长明察秋毫。
2: 秦元君，我是亲眼看见郝探长打死了两个要谋害我的歹徒。

0: 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这一点请您相信。
1: 我怎么能不相信呢？你人站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最好的说明。郝探长，你是我池原一郎的大恩人，在这里池原和加代子谢谢你了。
2: 季馆长，您不必这样。首先，这是我应该做的。身为警察局的探长，维护社会的治安平定是我的首要任务。我怎么能让打家劫舍、欺男霸女的土匪肆意妄为呢？所以说谢严重了。
1: 大恩不言谢，这是何等胸怀。郝探长，你是驰援学习的楷模。
2: 季馆长，您再这么说我可就告辞了。
1: 好好好，我就不多说了。请等一下。

0: 这把武士刀是我驰援家族的传家宝，到我这里是第36代。我把这把武士刀赠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 多谢几官长。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们能谈谈吗？有
0: 什么好谈的？
1: 哎，请特派员不要这样。我可带来了局座的最新指令。

0: 还在生我的气？看看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局座的嘉奖令。青天白日勋章，上校军衔。
1: 本小姐不稀罕。周小姐，周特派员，不知想不想听一听黄某的肺腑之言呢？
0: 如果还是要跟我谈你的信仰主义什么的，那就免了吧。我困了，我回去睡了。
1: 哎。
0: 周特派员，黄某可是带着诚意来给你赔礼道歉的。道什么歉呀？说来惭愧，是我太狭隘了。我对我在你面前发表的无礼言论，深表歉意。听不懂你说的话。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1: 应该的，现在就连我都恨我自己。黄先生，没吃错药吧？怎么净说胡话呢？
0: 周特别，你听我说，我是糊涂过，但我现在很清醒，而且从。

0: 从来就没这么清醒过。我承认，当年共产党闹红的时候，是分了我们家的田地，镇压了我的父兄，可那都是陈年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侵略者的伟大时期。历史的那一页早该翻过去了，可我呢？ 还沉湎于个人私利，想的都是个人恩怨。实属井底之蛙，说了做了很多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言论和事情，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我真是后悔之极呀！无颜面对你，无颜面对挽救我于虎口的游击队员们。
1: 周特派员，你惩罚我吧，真的，不管你怎么惩罚我，黄某都心甘情愿，绝无二话，绝无怨言。你真是这么想？
0: 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1: 把手放下。你要真的是认识到了，不用发这么大的毒誓。
0: 只有这样，才能表达黄某的诚意。
1: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太好了，能得到特派员的原谅，我太高兴了。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那，我送送你。
1: 不用了，再见。
0: 那，再见。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

0: 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胶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4: 我们要上天入地，
5: 飞到450米了。
4: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5: 哦，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6: 你要被砸了。
7: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8: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1: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我杀死杨娘，
10: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1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广东正以全民健身为根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在茂名举行。挺进深蓝，全链发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攀升， APEC 经济体客源创新高。
0: 今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实物

0: 五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相继印发，广东正以全民健身为根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从城市到乡村，从青少年到残障群体，从职业联赛到群众赛事，在南粤大地上，体育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百姓日常，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广东注入澎湃动能。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基石与保障。在广州，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昨天在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拉开帷幕。3000多名市民现场参与体验60多项赛事活动及体育消费特色摊位，贯穿整个8月的20多项体育节系列活动将持续点燃羊城运动热情。
2: 是在中班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篮球，然后慢慢喜欢了起来。我一周打6次篮球，每次打都是2个小时。
3: 那么积极地参与了广州的本土的品牌赛事，比如说这段时间非常火的龙舟超级联赛。那么我们还开发了体育的文创产品，将我们的赛事经济的流量转化成为产业的这个价值。
1: 从健身去哪儿到去哪儿健身，变化的不仅是问法，更是解法。数据显示，全省体育场地面积达3.96亿平方米，江门鹤山市雅窑镇黄洞村今年完成的3000平方米村体育广场改造项目，补齐了乡村文体配套短板。肇庆则高标准构建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就能锻炼。此前成立的汕头无障碍跑团为视障人士参与全民健身搭建常态化公益平台。惠州的惠东文化夜市则推出全民健身主题音乐会，将活力运动与潮流音乐有机结合，满足市民群众的多元化诉求。
4: 想要从他们的身体情况出发，然后说更好的去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有说日常的生活。
5: 惠东文化夜市从现在已经举办了第12期，现在基本上是场场爆满，办得越来越好，能够给本地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一些品牌性的一些群众文化活动。
1: 青少年体育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大计，广东正加快构建体教融合新格局。在中山，送教上门体育培训让教练带着器材来到小区，给孩子提供个性化课程。由 CBA 退役球员牵头举办的 CYBE 青少年精英赛正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圆心，辐射全国，着力培养后备人才。
6: 就是想能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到更好的篮球教育，了解运动，热爱运动，才能让运动当作一个梦想去实现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全民运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1: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省的根基，广东以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与粤超双赛齐飞，成为广东群众体育最响亮的2张名片。与此同时，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正火热举行，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也在云浮开赛。广东体育的故事正由每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共同书写。
7: 那对我们这些草根的球员来说，也是给了一个机会吧，展示一下自我了。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迎来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明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开幕式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极具分量的是残健共融特色展演，30名听障学生将整齐列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手势里是滚烫的家国情怀。
8: 我们奏唱国歌的时候，可能在现场的观众，我们会一起听着这个奏响音乐，我们一起唱，但他们就通过手语的动作把这个国歌唱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1: 历经多轮合成连排与全要素彩排，这场以南越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

0: 体盛会已全面就绪，全体演职人员正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绽放。届时，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粤 TV 客户端、荔枝网同步转播，敬请关注。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昨天，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丰富饲养品种，突出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现代化智慧化水平，着力延伸水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加快提升产业链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化海洋牧场一张图成果，加快网箱规模化布局，加快渔港和渔港经济区建设，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发展，强化用海用地、财政撬动、金融服务、人才队伍等要素保障，强化地市和国企责任担当，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加快城市全面提质。广东台报道。
1: 从近岸走向深远海，从分散经营迈向规模化全链条发展，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正在提速。
0: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关键在全，按照部署，广东将统筹陆海资源，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养殖装备研发应用和网箱规模化布局，向岸上延伸完善渔港冷链物流和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做优月字号渔业品牌。
2: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动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这些环节啊，在布局。
0: 全链条加快落地，首先要有经得起风浪的硬支撑。在汕尾碣石湾海域，全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完成调试。网箱边长24.5米，高17米，重约900吨，单座可提供近20,000立方米养殖水体。插装式结构使其扎根海底，海上自存状态下可抵御15级台风。
3: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浪。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装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0: 装备向深海挺进，管理也要更加精准。在规划用海面积679.33公顷的惠东红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和高清摄像机被装上深水网箱，构成立体化树脂防线。目前，这套方案已在周长90米的深水网箱试点，单个网箱人工巡逻成本降低60%以上。牧场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供应优质海水鱼超过1.5万吨。
4: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0: 深远海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金融服务正加快向产业前端延伸。农发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贷款，重点支持网箱投建、岸线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备、渔港配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
5: 按照今天下午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那么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0: 解决建得起的资金需求，也要守住稳得住的风险底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保障、海上服务和智慧监测迁移到养殖一线。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这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0: 从项目布局到装备下海，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四梁八柱加快形成。目前，全省已成立18家专业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一级开发主体。截至8月2号，今年新建重力式网箱九百二

0: 十个，横架类网箱五个。2025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锚定国企1000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储备加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和渔民共同参与，不断夯实粤海粮仓。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聚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提质增效。
2: 广东海洋牧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越是向深远海发展，越离不开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支撑，而恰恰像种业突破、装备创新这类极为关键的环节，往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迫切需要国资国企及时补位、加快投资，才能尽快搭建起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四梁八柱。挑大梁不等于唱独角戏，除了打造链主企业、培育龙头企业，广东还明确提出共建国企加合作社养殖大户联合体，风险一起担，成果共分享，这也正是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关键一步。各方力量也都加快参与进来，一张图划定试养海域，育种团队集中攻关，用海审批不断提速，朝着万亿级目标加速迈进。我们相信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的提质增效，必将为打造海上新广东积蓄更强动能。
1: 今天漫博会迎来开展后的首个休息日，市民游客逛展热情持续高涨，展馆内首发首秀全新业态层出不穷，彰显出潮玩文化破圈和 IP 多元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0: 随着漫博会进入周末时间，场馆内迎来人流高峰，不仅有潮玩爱好者热情赴约，也有不少游客拖家带口兴奋逛展。
3: 哇，中国那个科技好啊，我们区区都来这里玩的，老人家要看一下那个世界这么好吗？
4: 我印象的最深的好像是哪吒吧，啊，弥补童年没有的这种遗憾吧。
5: 我可以扮演成我喜欢的 IP 和角色，以此来满足我内心一种幸福感，完成小时候的一种梦想。
0: 大家逛展的理由各不相同，却指向了共同的出发点，寻找情绪价值。本届展会汇聚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市民游客不仅能在潮玩超市邂逅哆啦 A 梦、猫和老鼠等知名角色，更能一览最新最全的国潮 IP 风采。
1: 我身边这款白色机甲模型首次亮相漫博会，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它身上有很多东方神话的意象，比如说头部采取了凤凰翎羽的灵感，让这种炫酷的机甲也拥有了凤凰的温柔高贵的气质。再看旁边展出了机身的用色，这每个色块都是源自于史书的记载，这种融合让文化符号在现代工艺设计当中焕发新生。
6: 国内玩家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自我文化一些认同吧，既然我们都自己做原创了，那就做一些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文化的东西。
7: 今天 cos 的是南宫论雅，因为她是我们童年里面也是我们的国漫非常治愈的一个角色，希望就是通过我的 cosplay 或者说演绎，让大家认识到更多我们的国漫角色。
0: 步入超级 IP 的时代，跨界融合为动漫产业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漫博会现场，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静候合作，动画、玩具、服装，每一个传统产业都有可能因一个 IP 而换新。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字号动漫专业展，漫博会正以强大的产业聚合力持续打造 IP 加的新生态。
8: 动画制片人愈发意识到打造实体玩具的必要性，东莞已成为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欧洲的动画生产商开始询问并思考如何制作玩具，将中国故事带到欧洲，同时把欧洲故事引入中国。
0: 广东台报道。
2: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中国游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

0: 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这次我是和朋友一起来中国的，打算待20天。我们计划去重庆、深圳和香港。边检人员的服务特别好。
1: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一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那个历史。
2: So the people in China is very friendly and very nice, and the process in the airport is very fast and very smooth.
3: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7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广东台与深圳台报道。
4: 近日，中山市板福镇李溪村党总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李溪村弘扬敢为人先精神，切实以党建引领特色产业趟出致富路。
0: 李溪村是广东省革命老区村，也是广东农村改革先行地。近年来，李溪村党总支依托红色文化加绿水青山资源禀赋，传承改革精神，打造中山首个中小学五育综合实践基地。2025年接待党员干部培训班研学团队超60000人次，推动红色资源赋能发展。
5: 我们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深挖李溪的改革历史、革命历史，成立了自己的青年党员的宣讲团，开展了大大小小的这个宣讲，也超3000多场次。通过这个形式的话，打响李溪村红色的这个名片。
0: 作为省1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李溪村轻拆违建铺设6.74公里的污水管网，在全市率先实现农村污水100%治理。李溪村月角冲又恢复暗绿水清的状态。
6: 因为之前呢，上游养咗好多猪，咁后嚟咧，村委会大力整治，就将啲猪舍拆咗。原来啲河水又黑又臭嘅，咁整治咗，而家河水系有鱼油噶啦。咁环境亦都越嚟越靓咗啦。
0: 环境美了，人心也齐了。李溪村坚持党建引领，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4个村级工业园改造，发展无人机培训、仙灵芝高新技术种植、优品乳鸽养殖、稻田文旅、特色露营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同比增长25%，达到787万元。
5: 不仅是生态的振兴，还有我们的产业振兴，包括还有露营基地、咖啡厅等这些青年创业的项目。希望能让李溪村不仅是美丽宜居，而且的话有更多的新鲜活力。
0: 广东台报道。
7: 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连日来，广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助力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梦青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今天，第3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广东赛区开赛，来自粤港澳20个城市，共120支队伍汇聚南沙，以舞蹈为媒介，逐梦湾区舞台。
8: 在这里比赛，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好朋友，对，可以一起交流。我未来南沙打卡吧，然后一起去跳舞。
9: 通过同台竞技，所以更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也能到内地来接触到我们的街舞，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建设。
0: 日前，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港澳青少年进军营系列活动是广东省港澳办打造的交流品牌。活动现场，200位港澳青年将在湛江这座军港之城开展为期5天。

0: 边的军营生活。登军舰、观装备、听军史，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磅礴力量。
1: 我最喜欢的一个技能就是

0: 我们很难抢的，基本上都会抢光，所以他们呢就很期待有这种赢。
1: 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中山火热开赛，比赛以青春融湾区，同心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广东、台湾、香港、澳门的200多名青年齐聚中山，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全情投入，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
2: 香港队他们的那个球就是控制都非常好，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积极准备每一颗，就是每一颗都在球还没落地之前都没办法放松。
3: 我觉得这个比赛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球技，同埋都可以增进感情，等我们可以有多些交流的机会，互相去学习。
1: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4: 今天，广东省慧心家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正式启动，首批58家省级青少年心理志愿服务基地获授牌。这是广东连续3年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后，家校社医四方协同的又一落地举措。
1: 活动在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举行，现场为覆盖全省各地市的首批58家基地授牌，专家心理志愿者、技术指导专家及总队长获颁志愿者证书，家校社医四方代表共同宣读了慧心志愿服务倡议书。首期慧心家长公益课程同步开讲，围绕青少年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修复、科学养育等内容，为家长提供实操指导。
5: 我们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德育的主题，那么家长层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家长会去做这一些科普的一些讲座，我们也会着重对于一些有需求的家长发布这样子的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
1: 作为首批试点，慧心家长项目将以公益讲座为主要形式，规划今年举办10场系列活动，推动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落地。
6: 比如说孩子摔门啊，孩子关起门啊，不跟家长沟通啊，那么可能我们没有专业知识的时候会误认为哦，孩子就长大了就不听自己话了。我们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些培训之后，发现其实可能更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和家长本身。
7: 从全国来讲，这是发现在家校社医四方联动的过程中，家长这个环节是最薄弱的，如何增加家长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让他们掌握一些技能，强化一下他们的意识。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针对短板来补上。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要打造统一这个标准，我们通过示范基地挂牌来促进这项工作。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今天，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顺利落下帷幕。本届大赛首次落地河源，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大赛突出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全面激活全民终身学习活力。8月7号，2026澳琴会展企业及 ICCA 湾区成员交流会在横琴举行。据了解 ，ICCA 是全球会展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现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及4家会展企业获授 ICCA 会员证书，标志着澳琴会展产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会展体系。
8: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最近我们省高温的范围在持续扩大，今天截止到下午三点，将近九成的市县冲破了35度的高温线，汕头接近39度，不少地方已经将高温预警信号升级到了橙色，防暑防晒千万不能松懈。那未来几天暑热还将持续，像广州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稳定在35度或以上，午后的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

0: 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那由于大气积累了不少能量，再加上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它的外围环流也会逐渐影响到我们省，阵雨雷阵雨会不时的登场，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要注意防御。明天前往茂名奥体中心观看省运会开幕式的朋友，最好随身带伞，以备不时之需。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27到37摄氏度。佛山晴天，28到37度。中山多云，27到36度。东莞多云，28到37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珠海多云，29到37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河源多云转晴天，26到36度。梅州多云，27到37度。惠州阴天转晴天，28到36度。汕尾阴天转雷阵雨，29到36度。揭阳阴天转多云，27到38度。汕头阴天转雷阵雨，29到38度。潮州阴天转多云，26到37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7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7到37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5: 我们要上天入地，
6: 飞到450米了。
5: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6: 好，中了！
7: 你看被砸了。
8: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9: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1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 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

0: 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一百

0: 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1/2。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

0: 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济南的，
3: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2: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5: 说破风，
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9: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0: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2: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1: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3: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

0: 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1000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

0: 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七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
1: 臭老头，哎呀呀！
2: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要砸砸便是。你为何出手？
3: 我要是不出手，他们就把这个拿走了。
4: 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2: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5: 我是真心待你的，我宋燕如今执子之手，对天发誓。
6: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多写几篇，书帮你卖去。
3: 哎呀，我这都是仿大家之作，写多了怕是会露馅，不妥。
7: 自古赘婿登门须改姓，若生育子女须跟随女方姓。
8: 哎，这也不用，到时候多生几个姓谁的都有。

0: 你就把树叶当半个亲人啊，这老赵头就算另外半个了。哎，丫头，恕为怨你啊，这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甜，这路啊越走越宽，夫妻和睦，恩爱白头。
1: 好，
2: 多谢王叔。
0: 来。
3: 今日多谢你们啊！
1: 哎呀，不谢不谢，你看多漂亮啊！
4: 成玉辛苦一天了，
3: 赶紧回去歇歇啊！好，一路小心，
4: 恭喜啊，成玉，
1: 早点休息，
3: 走去歇歇啊！
5: 哎，你要干嘛？
3: 我洗碗呀，
5: 你等着。
3: 哪用得着你洗呀？
4: 着，他伤成这样了，用不着的。
5: 哎呀，早晚有用得着的时候，赶快回洞房。
3: 哎呀，快去快去！
6: 等等，
4: 对不住啊。
3: 一个人住惯了，老忘记家里还有个男人。
6: 进来吧。

0: 我来帮你吧，不用，我自己可以的。可以什么？你这人真是的，请人帮忙上药就这么难？你这一身伤，反反复复的，得花多少银子治？得受多大的罪啊？男女授受不亲。什么肥不肥，瘦不瘦的？宋燕来找茬那日，咱们不是？
1: 听过了吗？我说的亲，不是那个亲。
0: 那我把你从雪地里背回来，这算亲吧？
1: 算了。
0: 那不就行了？ 放心，我对你没歪心思，你这一身伤。
1: 我就算有歪心思，有没用？樊成玉，你看你说的什么胡话？这个药不必太多了。我见大叔就是用这么多的。
0: 你换药了，我怎么不知道？
1: 没事，帮我包扎好就行。
0: 这些伤都是走镖的时候伤的。

0: 之前给你换衣服的时候都没留意。
1: 没事，不让你来就是怕我这身上吓到你。
0: 一人一人，马上帮你包好。

别人坐标靠功夫硬，你坐标靠命运。以后别这么冒险了，到不了我勤快一些，多少人留住养你。

0: 我一会儿下去也跟宁宁睡。不必了，一会儿我睡楼下堂屋。也行，那我帮你打盆水过来，你自己擦擦身子吧。
1: 媳妇，我帮你拿下去。

0: 不是我，
1: 我还以为你在安心养伤呢，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这脏东西我帮你扔了，以后不许看了。
2: 回来，小心被发现。

0: 你瞧瞧，我说的对不？新婚之夜竟然分房睡，这丫头招婿一定是假的。
1: 还是你厉害啊！这臭丫头片子就想蒙骗官家，想独占这个证。
0: 再看仔细一点，
1: 我这不正仔细看着呢吗？
0: 我让你看里边仔细点，谁让你看这个？去那边，去那边。

0: 媳妇儿，不对呀，打了盆水就回房了，这不像分房啊。
1: 先别慌，再看会儿。
2: 怎么了？
3: 我大伯大伯母在听墙角呢，可能是已经怀疑你是假入赘了。我能不能先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再悄悄上去？
2: 今晚睡这儿吧。
3: 啊？
2: 你要是走了，外人容易生疑。你去把窗户关起来。
3: 好。
0: 什么意思？这窗户都关上了。
1: 不可能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死丫头就能寻来肯搭理她的赘婿。你这个混蛋，
2: 把蜡烛

0: 靠近一点，这是要入洞房啊？
1: 就在这堂屋里面，入洞房？哎呀！你衣裳都被汗水浸湿了，要不换一件？

媳妇儿，你看，这跟那树上一模一样。

0: 灯都灭了，没戏了，咱走吧。别，我总觉得这事儿不是咱瞅见的这样。你干嘛去？
1: 我再翻过去，看仔细点啊！该死的野猫，又来偷吃我家肉！哎呀，不是猫。 谁在外头？果然是畜生，真不要脸！半夜来偷人家肉，要下次让我逮到你，我饶不了你！
2: 这丫头不会是真的圆房了？
3: 咱俩赶快走吧，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圆寂了。

0: 这块啊，这块这块，看，足斤足两啊，再来啊！
1: 好，
0: 来卤肉啊，这个正耳朵，一斤，来，多谢啊，这肥瘦正好吧？
1: 可以，
0: 谢谢店家。
2: 怎么样？行，可以。哎，不错嘛，都卖完了。
0: 殷娘子，阿玉啊，怎么刚成亲就开张了，也不在家歇歇啊？
2: 想多挣些钱嘛，早日把爹娘的猪棚给撑起来，自然得勤快些。
0: 哎呀，也是，家里多了口人要养，是要勤快些。
2: 哎，你家那赘婿。
0: 昨晚表现得如何？行啊，能吃能睡的，生好了不少。谁问你这个？那生孩子可是大事儿。你家那赘婿看起来高高大大的，应该很行吧？哎呀，你说什么呢？哎呀，你看你，
2: 我都听不懂。
0: 什么听不懂呀？
3: 看看抓什么？
0: 什么？
3: 抓什么？
0: 什么？
3: 把那东西弄破烂了。
4: 这是犯什么事儿啊？这又怎么回事啊？这又是来抓崇州来的流民的呗。
5: 姨娘子，你帮我看好店铺，我去去就回啊。
0: 哎，你去哪儿啊？
5: 都办好了，快收起来吧。
0: 多谢王叔。
5: 怎么了？这是打点的银钱。哪里需要银钱啊？你们已经成亲了，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你可千万别把王叔当外人啊。
0: 哦，那谢谢王叔了。
5: 没事，行了，天冷，快回去吧。
6: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我押的可是活的，你再仔细看看当票。是活的没错，可是这也有约定，十天未赎转为死当。你看看，这可是你签时画的文押啊。
0: 这么小一行字，谁能看见？就算看见了，我也不认识啊。
6: 范娘子啊，恨不能你当货，我还得教你识字吧。
0: 你坑我！哎，咱们可是按契约办事的，真不明白，一个粗银簪，那个郎君引道，你也要赎，什么稀罕好？什么郎君？他去哪儿了？
6: 这客人的信息我……
0: 说，
6: 那是我爹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
7: 就是一年轻男子，我是真不知道他是谁。
0: 你卖了多少钱？

0: 20两。
1: 你怎么能因为别人给的钱多你就卖了呢？
0: 哎，我们有当票为凭，这事你就是去县衙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0: 别哭了，爹都不是跟你想办法了。哎，记住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啥时候都要吃饱饭、睡好觉啊。
1: 好的，爹爹。
2: 爹爹真棒，你可以把这些糖给我藏进去吗？
0: 嘿嘿，小机灵，我就知道你还藏着糖呢，千万不要跟你娘讲啊。
3: 否则你娘会骂我们俩的。真的吗，爹爹？多谢多谢，哎呀，多谢多谢，
1: 改日再见啊，改日再见，走了啊。
4: 好。
1: 哎呀，
3: 慢着点，慢着点啊，宋家妹妹，宋家妹妹，
1: 这是要搬到城里的大宅子了。
3: 哎呦，真是好福气哦。
1: 对呀，现尊大人倾慕，我们燕哥也算争气。
3: 这想着呀，来年连中三元，也好给咱们镇子争光呀。
5: 一定高中，
3: 那就借老姐姐吉言了。哎，
5: 大妹妹呀，现今你们家宋宴马上就要成为现尊大人的乘龙快婿了，
3: 那你答应让我那大孙子脱了劳役，回乡谋个衙役的差事，什么时候能兑现呀？哎。
1: 那凡长玉是我天上孤星的花，我可帮你抖了，这全村都知道了。
3: 荒唐！我何曾让你带过话？
1: 没有，没什么话，没什么话。
0: 你放心，等找机会啊，
1: 我让燕哥就跟宪哥大人说。
3: 晓得晓得。
1: 哎，樊家丫头刘布，哎，你给我站住！
3: 关关难过，关关过，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林里数年，日后也恐难再相见，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希望你收下，也请你把聘书还与我们吧。
5: 就是呀，如今你都招婿成亲了，还扣着人家聘书干什么？
3: 这么点钱，哎，我们家到底欠你多少钱呀？再说，这是何时的事啊？谁又看见了啊？
6: 啊，对呀，这空口无凭谁信呐？人家宋家要真借了你们钱，那今天借了，明年不得催还呀？哪有人十几年如一日的施恩还不忘报的呀？是吧？那不真成了活菩萨了啊？
1: 办了办了，拿这些钱都给你，够了吧？聘书还给我们。哎，哎呦，大家伙儿都看看啊啊，这么多钱都不够，你这个樊家丫头啊，真是贪得无厌，被猪油蒙了心了，什么人呢？
7: 姐夫来给阿姐撑腰。这谁啊？这就是常玉夫婿，就他呀，还是个瘸子。<笑>你伤还没好，出行不便，怎么跟他一起胡闹啊？不碍事。就算我伤没好，也不妨碍我出来接你回家。
8: 樊家之事与你这个赘婿何干啊？我现在也姓樊，想要欠条是吗？行啊，把你们宋家欠樊家的账算清楚，再搬也来得及。寿官一副六两二十钱，十二尺细布一两十钱，三十篮鸡蛋一两五十钱，三年束修九两六十钱。
9: 哎，宋燕这个。

0: 那真是靠着樊家的切记才读上书的呀。那谁成想，宋燕这小子一考上举人，樊二两口子还尸骨未寒呢，就逼着程昱把婚给退了。
1: 那宋无事的吃穿用度也都是程昱家出的，哪来的脸？
0: 可不呗。
2: 大叔，都有哪些支出？
0: 给那小白眼狼交了三年束修，这一年就是320钱。你算算这三年交下来得多少钱？
2: 9两60钱。
0: 啊，可不少了。
1: 还有逢年过节来讨的猪肉，少说也要20块往上，加起来得2两银子往上吧。
0: 还有，前年宋燕生病了，光抓药就花了1两多，也是凡儿给掏的呀。都没敢跟凡儿媳妇儿跟程昱那丫头说，
1: 越说越来气，就连那妇人用的那……
2: 哎，还有竹篮4包、30捆木材、5桶灯油、3个铜盆、1床竹席，以及……娘娘快回来，别掉沟里了。以及4捆月事布。
1: 月事布都借
3: 了。还有去年端午的时候，宋姨来家做客，还顺便偷走了一个卤好的猪尾巴。
4: 合着这么一算，那樊家几乎等于养了宋家娘俩。
5: 康婆子，这么替宋家说话，这好处你捞得了几成啊？
6: 你别胡说呀，我什么都没捞着过，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也是路过的啊。
7: 是的，我什么都没有捞着啊。
8: 我也是路过的啊。
9: 你一个大男人，开口闭口都是妇人的阿杂之物，你简直是有辱斯文。你
2: 月事是人之本，母之源，有何说不出口的道理？
10: 您呀，倒是说不出口，但是您要的勤快呀。
5: 就是，还一要就一捆。你要是一来半个月，还是早点去看大夫吧。
10: 去看大夫吧。
9: 哎，跟你合适啊？啊，笑什么笑？
5: 就是这
9: 算。跟你合适啊？啊，有什么好笑的？干你们什么事儿？
11: 诸位婶娘，勿要言语伤人。你们是小看了樊家叔叔对我的一片真心。人已过世，不该再有非议。阿玉，虽然你总是对我恶言相向，但我并不怪你。我也知晓你此番仓促成婚，多少与我有些关系。纵然自此，桥归桥，路是路，但你日后若有困难，前人来我府中知会一声就好。我永远都是你的宋燕哥哥。
5: 我呸！你少说这些话来恶心我。若不是看在我的份上，我爹娘会好好待你这种人？都怪我当初眼拙心盲，倒霉瞎了眼，看上了一个会识文断字的白眼狼。
1: 你
5: 还钱！还钱！
12: 还钱！
5: 还钱！
12: 还钱！
5: 还钱！
12: 还钱！
13: 还钱！
11: 好，
13: 是不是啊？你说，
11: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还你就是。
2: 抹去零头，一共30两，你若不信，自己算。
11: 母亲，还他。
1: 哎呀，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呀？
2: 钱若不够，可写欠条。
11: 此处没有笔墨，待我搬去城中写了寄来。
2: 要什么笔墨？咬破自己的手指头，按一个手印即可。
1: 万万不可，别听他们的。给，千万不可。
14: 区区几十两，我替他还。
1: 哎呦，哎呀，这千金啊，这怎么敢劳烦您跪脚踏见地呀、啊？
14: 宋家哥哥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来帮衬也是应当的。堂堂天子门生，岂能被这满身铜锈的人给算计玷污了？

0: 些人生来就命贵，如我，我父亲给我取名为千金，便注定我此生不缺金银，使唤他人。有些人天生就命贱，如你，从小父母双亡，此生无依，这玉再美，那也不如金银值钱呢。这里是50两，你捡吧。哼，
1: 好了，赏娘，不是咱的，咱不要。
2: 聘书早就压在你们家门口，石板下了。
3: 母亲，
2: 我们俩早结束了。
0: 这多余的钱就当是利息了，毕竟你的志气也不值钱。
2: 该我的一文不少，不该我的一文不要。再说了，他不值钱。
4: 慢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给我回来，真没礼貌。
5: 燕哥，过来帮忙，
4: 快！哎呀，谁过去帮忙？这地上的银子便是他的。
5: 哎，好好，来来来，哎呦，终于找到了，
1: 姐夫回家。

0: 不过是一个举人罢了。大殷一京市七府，每年出多少个举人？他一个宋燕算个什么东西？
1: 以后这种话，你在我跟前说说就好，可别当着外人说，会被笑话的。
0: 笑话？笑话什么呀？
1: 别人会笑话你，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哄我开心。
0: 哄你做甚？别说是举人，就算是进士，也算不得什么东西。
1: 你真把自己当大官了？
0: 我
1: 瞧你也聪明，字也写得好看。要不你也去读书，考科举去，万一中个举人，也能捞个官当当。
0: 我志不在官场。
1: 哎，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指望你当个大大大大官，寻个由头给那姓宋的穿小鞋呢。
0: 好。怎么了？
1: 其实我伤心不是因为宋燕，是我娘亲的簪子找不回来了。

0: 其实那簪
1: 真是对不起爹娘，可我当的明明是活的，偏偏遇上个黑心掌柜，卖给了一个缺心眼的郎君。那个狗屁郎君他出了20两银子，20两，这么多钱我能给他搓出来仨来？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净个人天麻烦？

0: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那公子是你花了20两赎的？
1: 算是吧。

0: 等等，这下头巨尾，那个黑心掌柜坑了你20两，我得把钱要回来。
1: 其实那公子是舒四掌柜，他花了20两买了这个簪子，他赏识我的石纹，所以派人给我送银两之时，就赏了我这个簪子。
0: 这么巧？
1: 是啊。啊，这是银两。
0: 你卖石纹赚这么多钱？
1: 是，赵大叔可以作证。
0: 那书司在哪儿？我要把钱还给那公子。
1: 不用，那公子家大业大，不在乎这10-20两的。
0: 那总该谢谢他吧。
1: 哦，那是自然。日后等我伤好了，我带你一同去拜访。
0: 也好。其实你不必卖石纹补贴家用的，我说过了，我能杀猪养你。

娘亲，簪子我找回来了。之前我一直怕做错事儿，怕您不认可我的做法，怕您生气。如今这簪子辗转回到了我手里，已经是您冥冥之中在保佑着我们，如此我便心安了。

0: 哎，
1: 阿香，我这有鸡腿，你要不要吃啊？
0: 本人不吃鸡腿。
1: 我这有个大的，你尝。看，
0: 此举甚为不妥，如此高雅学堂，怎能淡如嚼屎？你就不怕山长怪罪？

0: 你这笨鸟，每次来都分不清方位。
1: 知道，你等会儿先在这待着。今日的罚抄就算通过了，你们先回去吧。谢过山长，还说还不快谢谢山长？
2: 谢过公孙山长。
1: 吾暂落脚于临安镇樊家养伤，被户籍录影来此，已被查证。
0: 好你个谢九行，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0: 小畜生敢咬我，明儿就把你拿去集市卖个10两银子吧。
1: 我倒要看看这条街谁敢不出头去。是你啊，啊，壮官，跟你说话呢。
0: 你个
2: 奶奶！
1: 哎，
2: 奶
1: 不是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奶
1: 你打我干嘛？哎，
3: 你要收头钱，你怎么就改不了啊？
4: 臭娘，靠着爬上李厨子那老不死的床，断了我们家和逸山楼的声音，你还找上门来了？
3: 你个傻猪！
5: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杀猪！
1: 别动，一会儿给你个痛快。今生是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
0: 这话我在哪儿听过呀？
2: 我阿姐厉害吧？
3: 严正。你把您娘带进屋吧，别让她看见，不然晚上又该做噩梦了。

0: 别看，别害怕。
1: 我不害怕杀猪。
0: 我说你别怕，我姐。

0: 需要我帮忙吗？我方才会不会吓着你啊？不管你是害怕还是嫌弃，直说便好，我都习惯了。吓倒不至于，
1: 那便是嫌弃了。
0: 你都不嫌弃我的伤，我怎么会嫌弃你能干呢？

0: 别看了，回屋吧。你也回屋休息吧，别烧了，一会儿烫猪毛可难闻了。
1: 这算什么难闻呢？比这更难闻的味道我都闻过，烧死人的。
0: 也对，你当过镖师，应该见过死人。

0: 这个猪肉要我替你挂起来吗？现在还不行。这猪肉啊，得码盐，就像这样，把这个盐均匀的铺在肉上，腌个几天再挂上。
1: 我来吧，我帮你。

0: 我弟弟娘亲就是这么做腊肉的，互相帮忙。
1: 那你们做什么？
0: 我和您娘在旁边捣乱。
2: 这猪肉还是大块了一些，
0: 得划几道口子才能入味。帮我把刀拿过来一下。

0: 这把，这个刀是哪里来的？我爹爹找人打的。你知不知道这刀是什么做的？铁呗，还能是银子啊？不过爹爹说了，这两把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养活了我们一家子。
1: 看来你爹身手不错啊，哪儿学的？
0: 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估计是遇到了什么世外高人吧。

0: 你赢了，
1: 舅舅，我赢了。
2: 略得了些便宜，便值得你如此这般高兴。那是贺将军在哄你玩呢。

0: 这盐很贵的。
1: 这点盐有什么舍不得的？我。
0: 你不当家不知盐贵。啊。
2: 阿姐，猪尾巴好了吗？
0: 刚刚放里面，还得等一会儿呢。你看，这才几更天，这就馋了。小馋猫。
2: 我才不是小馋猫呢。
0: 就是小馋猫。

0: 你这是
1: 好几次看着毛隼在咱家附近设了个陷阱，没想到真抓住了。小畜生，敢咬我，明日就把你拿去集市卖个10两银子吧。
0: 集市上很少有人会买这种活物的，一般人家都不会去，这东西野性难改，极易伤人。
1: 那真是可惜了，翅膀也伤了，要不然直接杀了算了，煮个汤。姨娘，转个身去。
0: 哎，不行，我以前吃过这种毛隼的肉，很柴很酸，吃不了。
1: 你放心吧，我来做，我家的卤水卤块木头都好吃。
0: 哎呀，不行。其实我略懂驯禽之法，我可以试着驯驯它。驯好的毛隼可以卖百两以上的。
1: 百两以上？
0: 啊，
1: 那也太值钱了吧。姨娘，拿个鸡笼。
2: 好的。
1: 那就先将你养在家里，小白粮。

0: 你在干嘛？
1: 我在包扎。
0: 你怎么用这个呀？
1: 这个布条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是我送你的发带。
1: 我以为只是个布条。
2: 爹娘，临近岁末，这是今年的年珠，给你们尝尝鲜。今日也是女儿成亲的第三日，我那夫婿啊，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出来帮我撑腰。爹娘要是泉下有知，请保佑他身体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0: 至于宋燕，至于那个狗东西，
2: 一定要让他落榜。

0: 砸的，你这叫啊，人狂他有天收。哎呀，坏了，长月，你家这铺子先前关了快2个月，是不是没交头钱啊？
1: 什么是头钱？

0: 呀，还敢开枪啊？啊，不怕死啊？
1: 我倒要看看这条街，谁敢不出头去？是你啊？啊，撞过来，
0: 站起来
1: 说话呢。
2: 樊姑娘啊！啊，这油不是您开的呀？挺好。
1: 要多少钱？
2: 误会，全都是误会。哪人要你一脚拖下去？
0: 喂！
2: 明白，来，赶紧修好，快！哎呀，哎，修！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您多担待啊！
0: 替谁消灾？
2: 我们帮你修道，你就别问了呗。我们虽然是地痞，但也知道不能出卖主顾的规矩。
0: 平等道义。
2: 王记鲁味家的掌柜。
0: 王记。
2: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我发誓。
0: 你叫金爷是吧？
2: 在下金元宝，以后管我叫元宝宝都行。别光收拾这儿来，里面也得收拾收拾。快点！哎哎哎！满地，满仓满屋，您随便使吧。
3: 都姓满。
2: 啊，我起的，我不叫金元宝吗？那不就得满屋满地满仓吗？
0: 快修！
3: 我得开张了。
2: 啊，开张！
3: 开张，你过来，买肉来，你，哎，说你俩的，来，快，买肉来来来，
4: 干嘛呢？想买想卖啊？啊，
5: 买肉来，买猪肉啊，
4: 别去，哎，买点啊，买点肉啊，
3: 买，去去去买，
4: 来来来来，
3: 买肉来，
4: 来，
3: 买肉买肉买肉，
4: 哎，
3: 买肉，
4: 差一点你就翻脸啊？行。
6: 这道午饭三碗两寿，东坡肉、坛子肉，怎么烧都下饭。这肉做饺子正好吃，下次就再来啊。
7: 好。
6: 看见没有？这娘们儿啊，她会使迷魂计。
7: 你是眼红啊？
6: 羡慕啊！说话这么损，小心遭报应。我一不托二不求，我遭哪门子报应？还好你们家男人吧？
8: 那你可得看好你们家灶台，小心被砸了。哎呀，
6: 下来了！哎，卖猪肉了！哎，卖猪肉了！
8: 你个兔崽子！
6: 哪儿？哪儿？
8: 不，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打我干嘛？哎，你要收头钱，你怎么就改不了啊？
2: 我没收头钱，你故意问他们。
8: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不是钱呐。
2: 不是我这个是钱，但不是头钱。
8: 啊啊！人家樊家刚没了爹娘，可怜就剩两个孤女，你不要干这缺德事。
0: 你不要干这缺德事！你别打我，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哎呀，你别打了，奶奶！
7: 金奶奶，他确实没收我头钱，他们帮我卖猪肉呢，这是正经营生。嗯，
0: 哎，卖猪肉？
7: 啊，
8: 是真的？
7: 真的？
0: 嗯，
7: 这地也是他们扫的。
8: 对呀，还有外头这灶，也是他们帮忙修的，大伙儿都看着呢，是吧？也算是吧。哎呦，我孙子，出息了！我孙子从前也是听话懂事的，今后。 要踏踏实实的干，别耽误人家樊姑娘的生意。
2: 奶，你赶紧回家，你现在就在耽误我们做生意。

0: 好，赶紧赶紧，赶紧走吧。哇，哎，瞧你这小子，好好干活。好事，我孙子有出息了，以后都不干坏事了。
1: 是。

0: 哎，真是的！你说我都多大了，还把我当毛线？这船以后我怎么在道上混？别看了，要进来买肉赶紧买，不买赶紧滚！尝尝啊！
1: 这世上还有对你这么好的亲人在，你就知足吧，有手有脚的，
0: 干点什么正经营生不好？
2: 可是不知道干点啥正经营生。
3: 就这年头。 坏人难做，好人更难做。瞒不他娘，常年生病要埋药。那满地的妹子，被他叔叔挂在花门楼打杂，还有半年积积，赎不出身来，啊就被挂牌子了。满仓，我从小就是孤儿，光吃也不长脑子，啥活也干不了，谁要啊？
4: 我们也想做好人，但这连年开刃的年代，让好人都做不成人了。
5: 这肉半肥半瘦啊，拿回去做饺子正好。
6: 我们是35一斤，现在是2斤多一点点，就给你算2斤好不好？
4: 行，我给你称一下。
5: 我这还有。
4: 慢走啊，下次再来。卖猪肉了。

0: 这是今日的工钱，你们只干了半日，便只有半日的钱。我不多给，但也不欠你们。慢点吃，跟饿死鬼一样。
1: 王娘子，那个，以后我们还能来帮忙吗？
0: 缺饭吃，想干活欢迎。要是干坏事儿，我也不会客气。嗯。

0: 是中间王记，对吧？啊，对。你要跑什么去？
1: 玉娘子，哎，帮我照看一下铺子，多谢。
2: 不能不讲义气，给！
3: 怪不得这些流氓听他是流氓头子。
4: 客官，这么多钱，全换成米面、盐油、酱醋，这一车都装不下呀。
5: 那就再加一车。嗯。

0: 好嘞，
1: 。
2: 全要了。
1: 好的，客官。
2: 你这个护腕哪里可以买得到？哦，有没有适合姑娘家的？
1: 哎呀，客官您说笑了。咱男子啊，做粗活累活的时候啊，才用到这护腕。姑娘家的要它何用啊？也不会有卖的。
3: 咱家娘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哎呀，这是牛气冲冲，
5: 这是干什么？
4: 说是要去报仇，
5: 怎么了？这是听说了吗？王继鲁又眼红人家生意，把派人砸了樊家肉铺的东西。嗯，这不樊家找人上王继去了。哟，
6: 报这么多，
2: 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樊儿在你家店存了钱，让年前换成年货送过去。
1: 好嘞，客官。
7: 好好一姑娘，怎么像个流氓似的？
1: 你说是吧，客官？
7: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呀，怎么了，樊姑娘？你今天是来？哎，各位好啊，
8: 行。哎呦，
9: 叫你们掌柜出来，有本事砸人家铺子，现在当起缩头乌龟了。
3: 诸位好汉，一切事情等我们掌柜的来了再说吧。
10: 靠什么？
9: 就是你叫人砸的我铺子，
11: 就是他给了五两银子让我们砸你家灶台。
12: 你谁啊？
11: 你还想耍死无对证那招是吗？
13: 当时我们哥几个正在酒肆喝着酒，是不是你主动找上我们的？你还不认账？
3: 就是，酒肆老板也可以作证，
14: 谁要是抵赖谁就是龟孙子。
9: 堂堂王继少东家敢砸人家灶台不敢认啊。
12: 啊，不就一个灶台吗？砸了就砸呗，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说你一个姑娘家不躲在闺房里的绣花，你跑出来学人做生意，这不是诚心让大伙笑话吗？
4: 哎，你看，就是个剧毒。
9: 就因为我是姑娘家就该受你欺负？嗯，
12: 我不是欺负你啊，我是心疼你。你说你模样生得怪水的，何苦为了那么点生意受那种苦？老子有的是钱，开个价，房子和人一同卖给我，如何？
9: 你算什么狗东西，也配买我的方子？
12: 臭丫头，靠着爬上李厨子那老不死的床，断了我们家和逸山楼的生意，你还找上门来了？你个傻猪！
15: 这姑奶奶之前收拾我的时候竟是受着劲儿的啊。
9: 说说我如何抢了你的逸翔楼的生意？
12: 我忘记断了同逸翔楼的生意，听说是李厨子拒绝了你们家的肉。
9: 因为这样你便编排我？
5: 我错了，
16: 教训得好。
17: 得亏是樊家二流的姑娘，这要是换了旁人家的孩子被这么欺负，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18: 叫地地不灵。
17: 对呀、啊、
18: 要我看呀，就是这王继店大欺客。
17: 就是
18: 以前靠老爷子的时候他家生意红火得很，自打王老爹去世之后啊，他家卤肉

0: 日比一日难吃，是吧？难怪易香楼不跟他做生意，活该！我你们要是我，我也不跟他做生意。
1: 以后要敢再造谣生事，毁女人名声，小心我这把刀不长眼睛。
2: 张东，
3: 张东家，
2: 我这。
4: 活该，
5: 这人还跪着的样子。
6: 我送送你们。

0: 的程丫头。
1: 正是。
0: 有趣，没想到是个粗女汉子。
1: 走吧，走吧。你伤还没好全，怎么到镇上来了？
2: 就过来看看，听说你去王记了，就过来接上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我都还没开始打人呢，就踢了他家桌子，就吓得不行。然后他
2: 怎么不说了？
1: 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粗鄙？
2: 温饱无忧之人才会想那些粗不粗鄙、文不文雅之事，为了温饱耗尽心思的人，旁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 从前我爹不让我在外人面前动武，我娘更是杀猪都不让我去，她说女儿家会这些会被人说的，将来我要是嫁给宋燕，就算她不嫌弃，旁人也会在背地里说三道四。后来爹娘死了，为了生计，不得已我也开始杀猪，还好几次提起棍棒教训人。现在镇上的人大抵都觉得我是个母夜叉，赌坊的人还给我发来邀约，说我以后要是不杀猪了，就去帮他们收债。
2: 那边去收债？
1: 真的？你怂恿我去干那事儿？
2: 我是让你不要畏人言，造谣泼脏水这种事本来就是无本生意，杀伤力还很强，尤其是对女子，要让他们疼比受害之人还疼，才能正本清源。
1: 正本清源？正本清源什么意思？
2: 你猜。
1: 我不知道。
2: 你再猜。
1: 所以什么意思？
2: 正本清源就是
1: 小命。
3: 俺姐吃，姐夫吃。
2: 走。
1: 这些油还有这么多东西都哪儿来的？
3: 全是爹爹买的。
1: 小孩别胡说。
4: 宁娘可没胡说，看到这么多东西我也懵了。小二说是你爹几个月前存的银子全换成年货送过来的。
1: 我爹哪来这么多钱啊？真是我爹送的？
5: 是个叫樊二牛的。
4: 你看这还能有假？这年头哪来的给别人送货的傻子呀？严正，你说是不是啊？
2: 是。而且这么点东西没什么稀奇的吧？
4: 啊，
1: 这么点儿？
3: 哎姐看，还有这个
1: 蛤蜊油，吃的就算了，买这没用的东西做什么？是哪家呀？我退了。
3: 不退，弟弟定是心疼姐姐的手村了，帮阿姐背的。
1: 咱爹不会这么缺心眼的，买这没用的东西，退了给你买它。

0: 你挖它做什么？挖了可就退不了了。
1: 傻丫头，你夫婿这是心疼你，想让你留着自己用。

0: 这些没用的东西，不知爹爹怎么想的。
1: 你爹就是这么想的。

0: 明日，官府就要开审了，需要我陪你去吗？不用了，大叔他们陪着我呢。你腿上有伤，不便长跪。你教导我都记住了，我不怕。
1: 刀不得带进公堂。
0: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1: 说了不准就不准。哦。

0: 是不是？怎么没看见樊大两口子忘时辰了？这两个丧良心的，爹娘的性命忘了我能信？这种争宅子的事儿他能忘了，我就不信了。也是，那他俩干嘛去了？原告吧。
1: 升堂。待原告被告上堂。堂下所跪何人呢？
2: 民女樊长玉，见过青天大老爷。原告樊大牛何在呀？
1: 岂有此理！本官断案这么长时间，头一回见原告不到现场的。大人息怒，这樊大牛迟迟不来，恐怕另有隐情。不如派个衙役到他家中一看，以示大人审案公平公正。准了。那个王捕头，你命人去一趟东村樊家。是。
3: 那暂且退堂吧，退堂。这就退堂了？
4: 让一让，老王，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事啊，来。哎，这不耽误事儿吗？这常玉丫头，没把樊大给抓了吧？抓他干什么呀？人家常玉已经成亲了，这明摆着稳赢的官司，至于吗？再说了，昨天晚上他一直在家待着呢。
5: 行，这就放心了啊。

1: 原告迟迟未到，那本官现在宣判，被告之人胜诉。
2: 大人，大人，大人！

0: 即便不是他本人亲自动的手，或许是雇凶杀人也未可知啊。不如先去他家先搜查一番。
1: 楼上没人，大人，后院没人，
2: 大人没人。
3: 看来有人来樊家寻仇了，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回县衙报信。
4: 一定要让他交代出与山匪的勾连。
5: 遇到坏人就吹一吹哨子，
6: 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吹哨子只会引来更多的坏人。

0: 蓝骏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马上播出。
2: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3: 我们要上天入地，
4: 飞到450米了。
3: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4: 好、哦，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5: 你要被砸了。
6: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7: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日本接连释放危险信号，此刻重启核武敏感话题究竟意欲何为？
8: 事实上已经开始松动的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约束，而最终突破的则是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这一项，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日本国内开始进行了公开讨论了。
2: 日本、韩国接连在核潜艇领域发力，面对东北亚的核扩散危机，美国有何态度呢？
9: 美国并不是西太平洋的域内国家，美国可以随时离开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区域的局势失控的话，那美国方面肯定就是拍屁股走人。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日本连续释放多重危险信号，先是日本时间7月29日，日本海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在美国近海完成了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这是日本舰艇首次试射远程对陆打击弹药，标志着日本实质获得舰载进攻性火力。7月30日，一段海上对峙录音显示，就在中俄海军编队此前在西太平洋开展联合巡航的过程当中，尾随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公然地自称日本海军，我方舰艇随即两次严正予以纠正。7月31日，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新机构能够统筹防卫省、警察、外务省情报资源，强化对外谍报运作能力，被舆论视作是情报体系集权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相比起上述的三件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的发言呢，无疑是更加的过火。他竟然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日本拥有核武器问题。面对在野党的强力追问，小泉进次郎依旧是拒绝认错，一边口头表态政府形式上维持无核三原则，一边呢坚持时局变化，讨论不能僵化的一个危险论调，试图为日本松绑核政策制造舆论的空间。对于日本当局接连不断的危险动作，美国政府截至目前并没有公开的驳斥小泉的言论，而是采取冷处理的姿态。外界普遍的认为，美国似乎更加愿意利用日本拥核的焦虑来倒逼日方持续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深化同盟的关系。那么如今能够制约日本拥有核武器的限制还有哪些？随着拥核边界不断的后移，日本拥有核武器是否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又会在哪些领域优先的突破限制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白梦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2: 2026年7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公开表示，核武器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但同时又避不开的话题。他认为日本的安保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有必要把核武器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认真讨论。7月22日，小泉进次郎又在布鲁塞尔提出，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涉及核威慑的政策选择不应被预先排除。 小泉进次郎的两次发言虽未直接宣布日本将拥有核武器，却把战后长期被压在台面下的日本核问题带到聚光灯下。而小泉进次郎看似轻松的口头松绑，实则直接触碰的是日本战后的三道约束。这三重约束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涉及从政治层

0: 诺到法理底线再到外部制衡三个维度。第一重是1967年提出并在1971年经日本众议院决议确认的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虽然无核三原则不属于宪法法律条文，却是日本战后最为核心的国策纲领与政治承诺，也是日本对外塑造无核国家身份的招牌。第二重是刚性的国内法理与国际义务束缚，以日本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政策为根本框架，叠加原子能基本法和平利用原则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形成一套限制日本研发和装备核武器的规则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法条存在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并未彻底封死所有可能性，这也成为日本右翼伺机突破钻空子的最大漏洞。第三重则来自美日同盟的外部战略约束，即美国通过对日提供核保护伞、掌控核能合作权限和主导同盟安全机制，牢牢锁死日本的自主核选择权。正是这三重约束存在，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虽长期处于掌握海量核材料、完备核工业体系与成熟的技术储备，却未正式迈入制造和列装核武器的准核门槛国家状态。可如今小泉进次郎公然解禁核议题讨论，本质就是日本由表及里谋求循序渐进突破三重约束第一步，即先打破舆论禁忌，再松动政治国策，最终伺机突破法理与同盟束缚，一步步彻底颠覆战后核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2: 从小泉进次郎近期连续释放的信号来看，日本政府正在试图以舆论破冰为起点，先通过踩踏红线的方式来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在他们的眼里，目前哪道约束是最容易突破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事实上已经开始松动的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约束，而最容易突破的则是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这一项。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日本国内开始进行了公开讨论了，并且呢，形成相当意见认为现在有必要强化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强化美国的延伸核威慑，这其实就是引进核武器的意思了。而且呢，从政策本身来看，这一条政治成本最低，日本不需要启动核武器的研发项目，也不需要退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只需要强化同美国的战略协同即可，为美军核平台打开绿灯。从这个角度看呢，日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是打破国内舆论约束，进而呢是打破政策约束，最后进入技术和法律层面。现在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因为从高市政府的一贯表现来看，他们并不特别的在意周边国家的反应。
2: 日本选择优先从门槛最低的话语表述和政策解释入手，本质就是渐进式的方式去撬动既定的规则。倘若我们仅仅聚焦小泉进次郎近期表态，很容易把日本核议题升温当作一次突发事件，而忽略了其长期运作的逻辑。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安全政策都在遵循分段推进、逐步解释和事后制度化的解绑套路，每一轮调整都对外包装成应对安全威胁的必要最小限度安排。但是只要我们把所有的改动串联在一起，趋势就一目了然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日本安全政策的松绑并非突发动向，而是一条延续30余年的渐进政策链条。像1992年其国际和平合作法的落地，就让自卫队以联合国维和名义走出国门，正式打开海外行动的制度缺口。2014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长期执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军工装备对外输出门槛。 同年七月，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允许在限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到了2015年，随着和平安全法治生效，持续拓宽了自卫队对盟友支援、海外协同作战的边界。但政策加速拐点出现在2022年12月，日本政府一次性出台3份安保战略文件，正式确立反击能力，并规划在2023至2027财年投入约43万亿日元以扩充军力，目标是在2027财年将防卫相关支出提升至 GDP 的2%。随后，日本敲定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2026年3月，鸟海号驱逐舰完成改装训练，具备该型导弹发射能力。同期，日本进一步放宽装备转移规则，拓展军工外销空间。政坛也开始研讨该如何松动无核三原则条款。上述动作虽然不能和日本秘密推进核武器研发直接画上等号，但远程打击、海外部署、军工出口等议题的拓宽却持续助长了日本政府的嚣张气焰。而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持续配合日本松绑，则赋予了日本政府敢于公开触碰核议题并持续试探拥核可能性的底气。
2: 从海外行动到行使集体自卫权，从有限反击到涉足远程打击能力，日本每一次防务政策的调整几乎都在强调是为了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但是当这些变化不断的叠加，过去限制进攻性力量的边界也是随之被改写。这究竟只是日本追求所谓正常国家的防务能力，还是在为更加敏感的核选项预留制度上的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我们看，从自卫队海外行动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两栖快反部队再到远程打击力量，甚至到现在的核威慑讨论，日本始终强调的这些呢，都是所谓专属防卫的延伸，不是他的战略转向。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日拱一卒了。他每完成一步调整，那么这些新的政策一定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一个起点。这样通过持续的积累，专属防卫政策的边界就会不断的向外移动。这样一来，原来被和平宪法所约束的禁区就不再是一个禁区，而变成了现实存在，变成了常态存在。这种偷偷摸摸既降低了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也减少了国际社会的反弹风险，更为自卫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因为现在日本军事力量远程打击平台、联合作战体系、情报预警网络、导弹及军工产业能力是不断完善的，一旦未来安全环境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那么日本越过战争制度的门槛就会比过去低很多很多。
2: 政策空间被打开，并不等于核武器就能马上出现。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的接近核门槛，还要看其材料、工业体系和武器工程的整体整合能力。但是日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维持无核国家的身份，一方面又拥有完整度极高的民用核工业。那么日本现有的研发起点究竟有多高？外界常说的短时间拥核又能否站得住脚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0: 日本核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政治人物开始敢说，还在于日本拥有普通无核国家很难复制的工业基础。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囤积的分离钚已高达约44.4吨。这一数据源自日本政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备的官方统计，其中8.6吨存放于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法国的核设施中。虽然日本政府屡次声称这些钚的用途是民用核能发电，但即便按照日本经济产业省2018年发布的能源基本计划，在2030年将使用油钚混合氧化物燃料的反应堆数量增加到18个，其每年的钚消耗量也仅为约2.6吨。这种消耗与库存之间的巨大差距，足以揭露日本刻意储存钚并掩盖实际用途的客观事实。如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缔约国当中，日本仍是唯一一个掌握核废料后处理技术设施、分离提取钚材料能力的国家。 此外，日本还具备不提纯与武器化的技术支撑，其茨城县内的相关设施可在一个月内将民用不提纯至95%以上的武器级标准。而三菱重工掌握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精密加工技术，则可快速改造用于核武器的生产。如果搭载富

0: 超级计算机，更能实现高精度核爆模拟，无需实体试验即可完成核装置设计。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目前所囤积的不燃料已经远超民用需求，理论上完全可满足打造数千枚核弹头的需求。
1: 客观上来说，虽然日本囤积了规模可观的分离部，具备核材料储备方面的优势，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其距离独立研发实战化核武器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要踏出第一步，推动小型军用核反应堆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似乎是逐步冲击原子能基本法、和平利用原则和无核三原则约束最好的办法。早在2025年，小泉进次郎就多次的谈及核动力潜艇的议题。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宣布要启动核潜艇研发，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一些关于日本发展核潜艇的计划呢，也是逐步的浮上了水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鉴于日本政府关于拥有核武器的态度逐渐明朗，部分日本右翼媒体也是随声附和，认为海上自卫队应尽快寻求从外部获得核潜艇或展开自主研发，核心路径则应围绕渐进突破加国际借力的双轨模式，即重点依托美日同盟与奥库斯集团，先谋求在短期内突破法律与政治束缚，然后快速推进技术进阶与国际协调。一方面依托自身核电技术与潜艇建造经验研发小型艇用核反应堆，另一方面以加入奥库斯核心圈为筹码，向美国争取 S8G、S9G 反应堆技术转移，并可参考韩国模式，接受防扩散条件与监督，随后在3到5年内正式启动项目，采用美制加日本组装模式，制定专项法案与预算，在30川崎重工分批建造，同步组建海上自卫队核动力潜艇司令部，并培养专业艇员，5至8年内完成部署，形成战力。2030年前建成2艘攻击型核潜艇，2035年前扩至4艘规模，与常规潜艇构建核常搭配水下封锁网，整合宙斯盾舰与 P1 反潜机，构建联合作战体系。短期立足推动技术自主化，研发国产反应堆，远期将探索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展的可能性。为加快速度，日本可借助奥库斯集团，以参与第二支柱合作，以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优势换取核潜艇技术，甚至可以考虑拉拢韩国构建3方联盟，分散国际压力，并最终以核潜艇为跳板，实现国家正常化。
1: 长期以来，日本在常规潜艇领域优势较为明显，综合实力长期位列世界前茅。依托现有技术，从而发展核潜艇，是日本除借力奥库斯集团外，另外一个可供进阶的选择。目前，一些日本的新型核动力潜艇的大胆设想已经出现。具体的情况，我们请鲁南来说。
2: 日本最恐惧的是什么？核。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是日本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而在这个阴影之下，却暗藏着日本的拥核心魔。日本大鲸级锂电池潜艇进入量产之后，就开始着手新一代常规潜艇的研发，但这背后却暗藏着核幽灵。三菱公司开始研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为核潜艇进行动力技术储备，而这一步也并非是今天才迈出。1955年，日本原子力研究所成立原子能传播研究小组，其中就包含核潜艇的理论研究。1963年正式制定舰用核动力研究计划，做技术摸底。1969年，日本陆奥号核动力商船下水，打着民船的招牌，却在暗地里积累船用核动力运行经验。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陆奥号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长门级战列舰的2号舰。你看，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从来就没有消失过。2004年，防卫厅第一次内部秘密评估是否拥有核潜艇。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说呢，日本现有的潜艇耐压壳体、声纳、降噪等技术水平，造中小核潜艇的艇体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还有2个非常高的门槛。第一是军用核反应堆。 目前的潜艇反应堆主流是小型压水堆，功率密度适中，结构紧凑，适合高压环境运行。但是日本还缺乏高压技术和特种材料。那第二呢，就是核燃料。核潜艇最基础燃料单元是二氧化铀陶瓷核燃料芯块，拇指大小的黑色圆柱体多颗进密封的锆合金管子里，就成了燃料棒。那一个反应堆呢，有多根燃料棒。军用燃料芯块和民用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民用燃料块里的铀235丰度，也就是浓度不超过5%，军用的则非常高。所以说要想搞出军用级铀235，那就要有浓缩的技术。这不仅仅是技术门槛，更是当今国际核技术管控的核心内容。外界预测，日本已经开启了核攻击潜艇的研制，如果完全自行独立研制，至少需要10到15年。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那就是美国。日本的核潜艇计划本质上是美国军事威慑的组成部分，如果美国为了释放出日本的军力提供反应堆技术，那外界预测日本就能在10年内拥有核潜艇。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摆在了美国和日本面前，里面的魔鬼正在蠢蠢欲动。
1: 尽管从部分日本媒体公开的资料来看，日本有关发展核潜艇的前期技术探讨已经展开，但是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却已经明显的落后于同样身处东北亚的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已经勾勒出了更为明显的核潜艇发展规划，尤其是在今年的5月之后，韩国的脚步明显加快，种种的动作也让日本颇为的不适。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3: 就在今年5月底，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视察新服役常规潜艇时就宣布，韩国即将组建核潜艇部队。这一表态无疑大幅搅动了东北亚水下军备格局。作为全球潜艇制造的后起之秀，韩国拥有现代重工和韩华海洋两大龙头企业，具备3000吨以上大型 AIP 潜艇全流程设计建造能力，产业链呢也相对比较完整。目前韩国潜艇主要分为3代主力型号，第一代呢就是1987年引进的 KSS-1 型张堡高级潜艇，共计12艘，水下排水量约为1290吨，采用柴电动力，为本土潜艇工业打下了工艺与技术根基。第二代呢则为 KSS-2 孙元一级，它一共有9艘，水下排水量约为1900吨，搭载燃料电池与 AIP 系统，水下的续航可达2到3周，让韩国掌握了长航时静音核心技术。自研的 KSS-3 型，也就是岛山安昌号级潜艇，是最新的潜艇，它也是目前世界比较顶级的大型常规潜艇，首批3艘，水下排水量约为3800吨，配备了6单元的垂发系统，可远程发射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拥有常规潜艇少见的战略打击能力。而第二批次改进型号的垂发系统数量增至10具，采用锂电池与 AIP 组合动力，综合性能再上一个台阶。作为对比，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现役22艘常规潜艇，主力为苍龙级和大鲸级，他们都融合了 AIP 与锂电池技术，静音规模和反潜实力非常突出。当前日韩两国的常规潜艇各有所长，日本整体占有优势，韩国并未能对其形成压倒性的能力。在此背景下，韩国公布了张堡高 N 型的核潜艇计划，首批计划建造4艘，预计在2035到2040年左右服役。该型潜艇的水下排水量大幅增加至8000到9000吨，搭载了美国授权的核反应堆，拥有几乎无限续航，25节以上的航速与3个月的潜伏能力。如果搭配垂发与鱼雷武器系统，将对常规潜艇形成代差优势。待到其核潜艇列装完毕，那么东北亚水下力量将形成明显的梯队化。中俄凭借着成熟的核潜艇体系稳居第一梯队，而韩国则在第二梯队。没有核动力潜艇的日本将处于第3梯队，韩国也将成为东北亚一个非常强大的核潜艇国家，水下战力或将全面超越日本，发展核潜艇制衡日本乃是其重要的目标。依靠核动力平台的优势性能，韩国能在岛屿争端、海洋资源争夺和区域话语权当中占据主导地位。韩国推进核潜艇的研发也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目前日本国内发展核潜艇的呼声还在不断的高涨，和平宪法约束持续松动，韩国的举动无疑将倒逼日本加速 相关布局，引发新一轮的水下军备竞赛。总体而言，韩国的常规潜艇技术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军贸拓展的势头也非常的迅猛，核潜艇项目更是其谋求水下力量弯道超车的关键，也是韩国重塑东北亚军事地位的重要核心抓手。
1: 日韩两国相继地释放出发展核潜艇的信号，东北亚水下军备竞赛的苗头逐渐显现。那么站在美国的视角上来看，

0: 面对盟友推进核潜艇计划，是乐见日韩双双打造核潜艇部队，依靠两支水下力量分担区域防务压力，还是有别的考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
1: 我们看到导弹方面啊，那么推动日本韩国去追求中远程的纵深打击能力，那么在核潜艇方面很有可能会人为的推动日韩，那么去跟美国有一个我们说类似于争宠的过程。美国为了在西太平洋去制造紧张局势，制造这些相关域内国家的博弈矛盾军备竞赛，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我个人很怀疑他有什么所谓的红线，那么都要认为就是最多就是向这些国家提供。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不是西太平洋的域内国家，美国可以随时离开的。
0: 不少的观点认为，日本企图借助发展核潜艇这条路线，积累军用核技术，以此踏出谋求拥核的关键一步。那么面对日本的举动，美国究竟会选择持续默许、听之任之，还是会在日本触碰核心底线的关键时刻出手干预，来阻止这场充满风险的战略冒险呢？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
1: 我觉得从美国国内的讨论来看，我想核共享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更多人的一些目标，但是日本的目标跟美国目标本质上它还有不同的。那么日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些敏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日本能不能够触碰核心的底线，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肯定比很多国家要更清楚那么日本的发展进度。那么当然我觉得美国国内现在的这种政治氛围啊，美国国内的本身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能力，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出手干预，还是会放任甚至默许支持，这个我觉得默许支持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在自身的力量明显收缩的情况之下，那么不惜在西太平洋制造军备竞赛，甚至我们说核领域的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这个我觉得美国方面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0: 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的国家，一旦掌握核武器，其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将是现实而严峻的。日本拥核消极言行不仅严重违反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完全暴露了日方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虚伪面目。其若选择拥核，将彻底摧毁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道义基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远超日本一国范围，极大可能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严重危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趋势，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核冒险，共同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稳定。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思，欢迎大家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科学中心。今天我们将联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打造一堂弯曲硬核科技思政课。思政经师田明也在继续关注同学们的研学成果。我们将探访琶洲实验室、广东阳江张掖航天基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这三大硬核科技前沿阵地，沉浸式感受大湾区上天入地的科技力量。
1: 哇哇，好壮观，
2: 根本没办法想象多大。
0: 在探索之前，我们先解锁两位新嘉宾。
3: 新伙伴，
4: 有新的伙伴。
3: Hello， 大家好。Hello. 我叫林川。其实本次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1: 还有？
3: 是的，他是我们本次科技思政课的专属特派员。哦，
4: 好期待哦。
3: 这个就是本次跟我们一起进行科技思政课的专属特派员。不过呢，目前他还属于休眠状态。
1: 休眠状态
3: 需要我们去给他完成组装。
4: 好，
3: 来，他应该是腿吧。
1: 当我第一眼看见小派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线路和关节都很高科技，很复杂。
4: 哎，我看他这里其实是有个类似于卡扣结构的存在。哦，
3: 那我们试一试从这里看能不能卡。哦，
5: 可以，
1: 这个可以固定上。
5: 对，
1: 不过实际找到办法的时候拼起来很快，
6: 它就像搭积木一样，一卡卡扣卡上去就可以实现它的完整组装。
3: OK， 入团仪式。
6: 好，我们已经组装完成了。
7: 哇哦哦！大家好，我是科技特派员小派。
3: 小派，
7: 接下来将陪伴大家完成本次科创任务。哇塞，
3: 那太好了！
4: 那小派，我们要去完成什么样的科创任务呢？
7: 今天的闯关路线超丰富，大家要打卡三大顶尖科技阵地，学习超多硬核科学知识，完成各类挑战，收集科技素材币，攒够素材币就能兑换 AI 技术创作工具，亲手制作科普动画短片，最后举办展映会，接受小小科考团打分，只有全程满意度达到80%以上，才能顺利结课拿证书。准备好了吗？咱们科技探索之旅正式开启。
0: 出发！广东科学中心作为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科技馆，承担着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的职能，设有13个主题展馆，超700件展品，是广东省实施科教星月战略的重要窗口，也是同学们解锁大湾区三大科技前沿阵地的科普第一站。研学团便从这里的逐梦星辰展馆启程。
8: 各位少女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科学中心，我是这里的讲解员，我叫冯宝儿。大家可以看到后方啊，那我们看到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模型，让我们共同见证是中国航天技术的一个发展和跨越。那除了这个合适的航天器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人的准备了。因为在这个太空环境是一个微重力的环境嘛，因此航天员他要进行专业化且全方位的严格训练。那稍后呢，我就带领各位少女们去往前方三维滚环体验一下。哦，
3: 那我们可以体验航天员的训练方式。哇，感觉非常有意思，
1: 还能体验一下血液往回流的感觉。
3: 是的，那你最好不要尖叫哦。走吧。
4: 好，走。
8: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维滚环展像，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航天员的前庭功能训练，
7: 体验三维滚环。在滚环转动过程中需正确回答问题，如两人连续挑战成功即可领取第一张科学阵地卡。
3: 啊，那我们得加油了，
6: 确实很有挑战性，有点想试试，
5: 跃跃欲试。
3: 是的，
6: 谁先？
3: 那我先来吧。你们是不是都不敢上？这么犹豫？你们不要在我玩完之后又不敢上了。
6: 好，那
3: 我们得看你的状态喽，你得好好表现了，
6: 看你能不能答对吧。
3: OK。哇！哦！哇哇！
8: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是哪一年发射的？
3: 说什么？再说一遍。
8: 请听答案 ：A. 风云一号，1972年 ；B. 东方红一号，1970年 ；C. 实践一号，1969年 ；D. 北斗一号，1994年。
3: 啊！救命！回答问题，
6: 雪霞，
3: 东方红一号，救命！
8: 恭喜回答正确。
3: 我不敢上了。
9: 它是真的模拟，还是说其实力度是那个难度是低很多的？
8: 会低很多，这个难度相比较真实的航天员的训练来说会简单一些。哦，
3: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老师啊，你不是说唱得很慢的吗？
8: 那相比较航天员的真正的训练来说是相对慢很多的。
3: 确实，我就是这么慢的速度我都可以感觉到全身都不受控制，你的重心是颠倒的。体验了这个，我会觉得我对那些宇航员和飞行员有更深的一个敬佩了，他们确实训练太不容易了。
8: 所以请第二位少年现在可以做准备了。
10: 好，
3: 加油，阿豪！
11: 特别自信的上去了，
3: 能不能一边转一边跟我们讲述你的感受？
6: 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运动的状态。好了，我走呀！
8: 好，请听题：我国自主建造、长期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名称叫什么 ？A. 和平号空间站 ，B. 天宫空间站。C 国际空间站 ，D 天河试验舱，请回答。
3: 天宫空间站。
8: 恭喜回答正确。好，恭喜各位同学完成了本次任务。那接下来呢，你们就要前往发射台去领取你们的科学阵地卡了。
6: 好，那就我们赶紧出发吧。
3: 好，
6: 走
3: 走走。
7: 祝贺大家顺利通过挑战。成功获取前往星际归航号的科学阵地卡。
3: 好帅，星际归航号。
7: 由于场地及试验特殊性，艾斯只能带领一位同学前往目的地。由于林川是工科专业学生，更适合与艾斯一起前往探索。
3: 那我就先出发了，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一处科技阵地，停泊在阳江港山河码头的星际归航号。星际归航号是液体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凭借先进的定位与导航系统，可适应复杂海况，依托远程无人技术完成回收作业。它所属的公司是星际荣耀，作为国内头部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率先实现运载火箭入轨发射，在可重复火箭研发上实力突出。火箭回收能实现舰体复用，缩减发射成本，是商业航天规模化发展的核心技术。接下来即将观摩依托星际归航号开展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海上核练试验的准备工作。
1: 好，林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林同学。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翻转起束工作。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火箭，因为真正的火箭来造价是比较高的，所以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模拟的火箭去代替真火箭完成一些极限试验。这个我们的火箭型号呢，就是叫双曲线三号，它是一个液氧甲烷的运载火箭，火箭一级长度大约是46米，它的直径是4米2。
1: 哎，那一般来说，就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火箭，他们在发射的过程中，他们尾部不是会逐步逐步的脱落吗？那为什么咱的这个腿它放在最下面的，那它飞到天空，它为什么这个不会脱落？
2: 你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就是您看它的逐级分解脱落的，它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的话，它会逐级分解；液体火箭的话，它就是一级会分很长时间，然后把二级直接就送到距离地面75公里的位置，一二级会做分离。现在您看到这个，其实它也不是整个火箭，它上面橙色的部分是吊具，从上面到下边这个只是一级，然后它还有二级，二级上面是整罩。然后您看啊，这个火箭身上发动机应该说是占它的成本最高的一大部分了。现在我们追求的就是把一级回收回来，大约能够收回成本70%。
1: 哦，那是个很
2: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了。
1: 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双曲线三号，据我所知，好像目前我们是准备在海上进行这个回收，对吧？
2: 对，是的。我们海上回收的好处就是可以安全很多。
0: 依据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阳江被定位为大湾区商业航天关键支点城市，依托近海海域优势打造海上发射重要阵地。今年2月，捷龙三号在此一箭七星，搭载巴基斯坦卫星落地国际航天合作。4月完成该型号轨道最高、离轨难度最大的卫星发射。产业发展潜力十足。
2: 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上我们的星际归航号，然后我在上面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回收的相关知识。
1: 好啊，好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星际归航号。
1: 哇，这个星际归航号的甲板好大啊。如果我们的火箭要在这边回收降落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它是竖着降下来？
2: 对，它是垂直降落的。火箭的直径是4米2，但腿展开之后的直径就是20米了。它其实就像个烛台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它虽然很高，但是它有20米的腿也会比较稳。其实火箭回收的也是很难的，你像我们这个船虽然看上去很大啊，但是呢它是从接近75公里的高空飞回来的，相当于是在100米高楼上丢一根针，对，
1: 刚好掉到我们的硬币上的感觉。
2: 所以你要不要挑战一下，看看这个回收是什么感觉？
1: 可以啊。
2: 好，那你可以登上我们这个登高车，然后我有一个这个用你来给你来模拟火箭，你先登上去。
1: 林老师，我上来了。
2: 其实我这已经给你降低难度了，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1: 啊。这么小啊。
2: 是的。好了，希望你能击中十环。
1: 那我来挑战一下吧。差一点点。我感觉有希望。
2: 希望。
1: 感觉有希望。
2: 越来越近了。
1: 林老师，我是不是
2: 你有一定的控制天赋？
1: 确实很难，
2: 确实很难。
1: 林老师，这个火箭回收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难很多。
2: 其实就像您这个箭子受风影响一样，火箭回来也受各种因素影响。
1: 是的，
2: 这个其实靶标还是不会动的，真实情况下船还会受海浪影响，
1: 船还会浮动。
2: 对。
1: 我觉得这次我们来到广东阳江商业航天基地，收获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商业航天领域确实是有在发挥科技创新精神啊，有一种像林老师您这样的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进行一个奋斗。
2: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商业航天也是比较年轻的，很多公司都在2015年之后成立的，整体来讲也就是10个年头多一点。大家在这个行业，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来讲，还是充满了未知的。配合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战略，大发展，在航天领域再创新高。然后也希望通过你的这次见习，在你这心里边，种下一颗种子。林同学这一次的见习表现非常好，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科技素材币。
1: 好，谢谢林老师，下次有机会我将再带我的一些同学过来这边参观学习。
2: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时作出重要指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今天，商业航天正在成为中国航天事业中一股蓬勃发展的新力量。火箭回收没有捷径，也很难依靠一次试验就获得成功。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探索，这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坚持，正是科学家精神最真实的写照。接下来，研学团将继续探索广东科学中心 AI 展区，完成人工智能研学任务。

0: 你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各位行进研学团的帅哥们来到我们广东科学中心。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与 AI 同行人工智能主题展览。你们需要在这里完成人工智能基础学习的了解，再进行一场现场的基础考核。你们需要答出上面的答案，全部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我手上这张科学阵地卡，前往对应的地点进行深度的探索了。
2: 好
3: 好，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往这边走。我们说人工智能像人的大脑，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想和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真实接触的话，那它还缺什么？
4: 五官。
0: 还有呢？
5: 手
4: 触感。
0: 对，还缺一副身体。
6: 人工智能需要载体，而这份给 AI 造身体的想象早在百年前就埋下了伏笔。1921年，卡雷尔·恰佩特首次提出机器人概念，为整个行业埋下了最初的想象种子。而这份想象从纸面落地的第一步，正是1939年亮相的 Alexa。 这台初代机器人仅能说77个词，动作僵硬蹒跚，完全停留在能动的机械阶段。直到后来 AI 技术与人形机器人深度融合，才让它彻底突破局限，进化到如今能灵活起舞、自主决策的状态，真正完成从能动到会思考的跨越，深度渗透进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0: 咱们大湾区呢，在国内呢，就是垂直应用领域之都，依托广东完整全产业链配套，大湾区在智能工厂、智慧医疗等14条垂直赛道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全国领先，能快速完成从技术研发到量产应用的全链条闭环，在多个垂直应用领域形成独有的竞争壁垒。好，接下来呢，你们有2分钟的时间完成你们手上的这一张基础问卷。
1: 好好，我们出发。
7: 这个第三题呢，我刚记得好像老师有提到过，但是不太记得具体是第几年呢？这里并没有提到机器人，对。哎，这里的1921年，卡雷尔·恰佩克首创。

0: 机器人概念。哦，原来100多年前就提出了机器人的概念。
1: AI 关键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的思考是一场精妙的数字演绎。AI 底层的逻辑在什么？

0: 的神经网络。类脑的核心是模仿人脑的什么？哦，类脑的核心是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
1: AI 的板块，那其实看上面就可以了。
0: AI 是什么 ？AI 如何思考？无所不在。AI 博弈与挑战。OK。
2: 工业智能，哎，那这样的话，文化艺术、智慧健康，那刚好是三个空。
3: 恭喜你们成功找到答案，那我就遵照约定，把这张科学阵地卡送给你们。
2: 哇哦，是琶洲实验室。
4: 同学们刚刚在 AI 展区完成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考核，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这意味着我们学习 AI、 了解 AI 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更要思考技术背后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越是发展，方向越要正确锚定。今天同学们在 AI 展区看到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应用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根本命题：科技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于人。这正是科技思政课要传递给每一位同学的核心理念。
0: 哎，嗨，小蔡。
5: 恭喜大家成功解锁第二处科学阵地——琶洲实验室。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主攻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是广东省布局的重要省级科研平台。在这里可以近距离体验各类智能设备，感受科技向善的实践成果。
6: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老师好，
7: 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琶洲实验室。来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眼底筛查的硬件系统。
5: 琶洲实验室的致盲眼病 AI 筛查医疗器械是许延武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个获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多病种 AI 眼底辅助诊断系统，数秒完成双眼视网膜成像，同步识别青光眼、唐网等多种高危致盲眼底病，并输出结果。单日可支撑数百人次检测，大幅突破传统眼底筛查的效率瓶颈。
1: 所以其实这个设备就起到一个快速出筛的这么一个作用。
7: 对，这一套系统呢是用联网，特别适合偏远地区、山区啊、穷困地区，在没有专业的眼科医生的情况下，对老百姓进行眼底筛查，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帮助。
6: 阿罗，体验一下。
4: 好，
7: 可以，你坐下来，然后闭上眼睛，闭一会儿。OK， 眼睛睁大一点。好，好了，结束了。
6: 老师，他这种分析一般时间要多长？
7: 15秒以内一般。
0: 这么快？
7: 对。
0: 那和我们在医院检查下来一系列流程比的话，
6: 快很快，快很多。
7: 好，已经出结果了。它是疑似脉络膜异常，右眼应该是有近视的。
8: 所以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可能只是存在近视，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是吗？
7: 对，目前看是这样。
8: 今天来免费做个体检。
5: 琶洲实验室有许多科研项目，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华佗之心。
3: 华佗之心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 AI 心理健康的智能体。它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心理咨询费用高、时间地点难预约的问题。
1: 那我看这里咨询师有4位，其实他们是不是就是4个不同的功能角色呢？
3: 对对对，第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他是专门做心理评测这一块的。第二个的形象呢，他是做开放疗愈，你可以直接和他去进行对话的一个状态。
9: 你好，很乐意帮助你。
1: 小晴，小晴，最近我要考试备考了，只剩下5天的时间要去背提纲，我现在很焦虑，怎么办呢？
9: 首先，焦虑是一种常

0: 常见的负面情绪，可以试着找到一种放松的方式，比如听音乐或者冥想。
1: 那我觉得其实小晴她的回答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铺垫，我觉得和一些通用大语言模型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2: 在走进琶洲实验室之前，我脑补的全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实验室的画面，总觉得这里的 AI 技术只会是那种高高在上仅供科研使用的尖端技术，离我们普通的日常可能还是非常的遥远。但当我真正的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AI 应用。我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看病问诊，而有的可以做随时都可以陪伴我们的心理医生。在这里，科技变成了温暖又便利大家生活的工具。
3: 走吧，
4: 我们继续去探索下一个。
5: 这款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助残轮椅，搭载轻便多模态脑机 AI 头环，同步采集脑电、眼电头动信号。使用者只需集中注意力，触发屏幕上的对应指令光标，配合平缓的头部微动辅助，系统就能精准识别前进、转向、停止等意念指令，帮助渐冻症、高位截瘫等肢体障碍人群实现自主移动。今天研学团将现场体验脑机轮椅双人接力赛，规则要求全程四肢保持不动，靠意念操控完成避障路线，完美避开所有路障即可通关，赢取素材币。
3: 好，同学们，该你们来了。
1: 你们觉得能不能非常灵敏的呼吸？
6: 你们对自己有点信心？
1: 可以的。
3: 好，佩戴完成。
1: 好，接下来是脑机接口轮椅障碍赛的现场。
7: 动了！
1: 注意转弯，注意转弯。好，他已经避开了第一个障碍。
8: 好，
1: 可以。
2: 这里还有一个障碍。
1: 哎，好，
2: 攻破终点，耶！
4: 厉害！
2: 接下来第二棒就交给我们阿川。
1: OK。脑机接口轮椅障碍赛接力赛第二棒，
3: 准备出发。
1: 很顺哦。
3: 可以，
2: 要成功了，预告成功。
1: Yes，
3: 棒，好棒，
1: 冠军回归 ！Yes。
9: 刚才同学们用一个眼神，一次眨眼控制轮椅前进，看上去是一次有趣的科技挑战，但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第一次自主转弯，第一次自己走出房间。也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选择权。接下来，同学们还将开启一场意念对决。
5: 正念冥想团体综合挑战，四人同时佩戴琶洲实验室正念冥想头环，同步进入系统正念引导，单人走神，全队总分直接被拉低。必须全员同频，保持放松专注。系统综合评分达到95分，即可通关。领取一枚科技素材币。
1: 好，我准备好了，
3: 开始。
10: 现在开始功夫冥想练习。

0: 现在我们多少分？
1: 42分。
0: 怎么这么低？
2: 我们盯着分数会不会长得高一点？
0: 试一下，试一下。真的有用，盯着分数。

0: 又是了。
1: 好，时间到，46。那非常抱歉，最后这枚科技币还是在我的裤兜里了。
2: 这一次失败让我们明白了，团队协作需要做到的是彼此兼顾、相互配合，同时不用执着于任务的输赢。
3: 接下来进入第三关，脑机接口专注力拔河比赛挑战。你只需要先把配套的脑电采集头带调整到贴合额头的状态，系统会自动识别大脑专注状态。对局开始后，你只需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对抗目标上，你的专注度越高，设备转化出的游戏拉力就越强，就能操控角色把绳索往自己这边拉动，率先让绳索中线越过己方终点，就算获胜。本次挑战里，研学团的一名成员将与实验室研究员展开一对一对抗，成功击败研究员的参与者就能获得3枚专属素材币。
4: 既然老师都亲自上场了，我就和您比一比。
1: 好，不妨来试一下。
4: 来，
1: 他是左边的红色角色，我呢是右边的蓝色角色。好，来开始对战。呵，同学要加油了哦。
5: 哇，发力了。
6: 哇，
2: 红线还在朝尾号这边前进。
6: 是的，是的，
2: 尾号已经领先老师100多分。
6: 哎，伟豪，伟豪，伟豪，加油！老师要被拉过来了，
5: 优势非常明显了。
6: 对，是的。
2: 让我们恭喜庄伟豪！
4: 哇，不得不说他真的很灵敏啊！我可能稍微动了一下，或是我眼神瞟了一下，他就会立刻下降。
3: 这款脑机接口专注力训练拔河游戏能让参与者在沉浸式的对抗中完成大脑专注力锻炼，帮助改善注意力分散、多动走神的问题。
1: 那科技币就交到你的手中了。
3: 恭喜闯关成功，同时获得最后一张科技阵地卡。
5: 太棒了，
2: 太好了。在这一次体验中，我们也读懂了脑机接口它调节情绪的原理，学会自我放松。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本次探索真正的收获。
4: 在以前，专注力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标准，它可能只是能够通过你的眼神有没有瞟、有没有一些小动作等等去评价。但是现在有了脑机接口之后，我们在琶洲实验室是可以通过脑电波把我们的专注力进行一个量化，从而辅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专注力训练。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震撼的。
7: 从智能制造为产业提质增效，到 AI 眼底筛查服务基层医疗，从脑机轮椅帮助行动不便者自主出行，到正念冥想技术走进康复训练和教育场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只是人工智能有多聪明，更看到科技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医疗一线和民生一线。
2: 江门中微子实验，
8: 好大汗呀，这里
4: 好壮观。
8: 我们是黄金矿工五人组。哇哦哦
9: 哦哦哦哦。接下来同学们要亲手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
10: 不会吧，
4: 福你打错了，
8: 好紧张啊。
11: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起床后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4: 心猛的一打颤。
15: 远古暖宝宝，
16: 五红汤。
17: 非常香。
13: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11: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池先生如果想要远离这些麻烦的话，最好就不要跟司令部的人做朋友了。
1: 叶少佐，这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0: 没错。
1: 我收到了。行，没什么事，那我告辞了。哦，对了，我最近经常会想起来我们初次见面时共谈的那首《友谊地久天长》。
0: 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
1: 我很期待。告辞。

0: 你好，我是渔夫。
1: 怎么会是你？
0: 是你。

0: 玉副总指，我就是湘江。我是在广州上学的时候入的党，回到星河会之后，我就一直潜伏着，等他安排。本来我是要去做余英新的交通员，可惜还没等接上头，余英同志就已经牺牲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孙永喜是余英在冈北的负责人，他在你那里。
1: 没错，他现在在我那儿很安全。
0: 他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必须停止行动，太危险了。
1: 来不及了，一切已经开始了，结束不了了。他留下了身份信息，日本人一定会通过其中的线索找出他的位置。香港要被全部封锁，他根本就跑不出去。所以通过通用的手段，他启用了我。

0: 你姐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姐知道咱俩这关系够她喝一壶的。
1: 姐夫，我真觉得香姐她特别的有理想，她的执着可不比咱们少一分。这次我们能找到香江全靠香姐。你还记得香姐跟你说过她找到一个共产党吗？
0: 你是说我们被劫的那天晚上吗？
1: 哦，不是，那是第一回。我是说第二回我们找到的孙永喜。
0: 29号晚上。
1: 对，他跟你说了。
0: 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1: 不太顺利，当时我们跟日本人发生了火拼，我还受了伤，不过好歹是把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了。后来我也是通过他才找到的香江的线索。
0: 金香知道他的身份吗？
1: 不知道，香姐问过他，他否认了。他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我当时要不是跟了他一整天，最后我冒险用鱼鹰密电中的暗号跟他对接，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谁也不信。
0: 还在兴和会？
1: 嗯。
0: 你姐真够听话的。
1: 那他也只听你的话呀。姐夫，你的话对于我姐来说那可就跟圣旨一样呢。哎，你说咱们就这么一直瞒着香姐，那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就他那脾气，那还……哎，要不然咱们就找个合适的机会，咱们把身份告诉他。
0: 绝对不行，小峰，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的身份。
1: 我明白，组织上有纪律，况且我也知道你的意思。
0: 你比我了解你姐，咱们的身份对外人隐藏起来简单。可是对亲人来说难。
1: 哎，姐夫，香江启用我之后呢，我就自动成为你的下线，你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会尽快安排你跟孙先生取得联系的。这是香江与组织之间联系的秘密电台频率，他让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准时收听，会有消息传递给你，就用你们俩之间惯用的密码本。

湘江为了保全咱们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0: 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日本人当中有一个咱们的同志，组织秘密向香港派来了一位在日本人当中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湘江猜测他就是前不久从上海来的那位代号秋蝉的同志。在盛极之一殿牺牲的是咱们另外一位同志，不是真正的秋蝉。湘江知道他还活着，并且他也在努力跟咱们取得联系。
1: 老魏，如果秋蝉还活着，你觉得会是谁？
2: 湘江的牺牲如同暗涌一般，几乎要把赤诚吞没在伤痛里，但现在不是停下来悲痛的时刻。接下来他和同志们将面对的局面还依然如同在暗夜中前行。
3: 我知道，来搞给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任何行动都要向我报告。你怎么回事？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宫本，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遭受了不少的挫折。但是，自暴自弃，这不是你的性格。一个开不了口的湘江死了就算了，我需要你重新振作起来。
1: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这里没有秘密。说，将军阁下，我只想对之前的行动做一个总结。之前围剿行动屡次出现扑空的情况，而知道我们计划的人，就是我们司令部自己的人。昨天。 犯人突然昏迷，押送他妻子跟他孩子的现查队，同时遭到了埋伏。而知道这两个人存在的，就是我们司令部的这几个人；而知道他们从现查部押送到司令部的人，那就更少了。将军阁下，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坐。
0: 坐。
1: 你指的是谁？司令部有内奸，不是野冲，就是另有其人。有目标了吗？没有，一定是核心人员出了问题，要不然我们精心密谋的计划不可能总是功亏一篑。
0: 我非常认可你的推测。我们当中既然出现了叛徒，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属下恐怕难当重任。什么话？不是你最先开始怀疑的吗？
1: 我可以说出我怀疑的对象吗？
0: 叶冲，对吧？对，他审讯湘江的时候，监听器坏了，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然而晚上，湘江就发生了中毒的事件。你既然怀疑，那就去调查嘛。上一次，孟豪遇刺，这一次的湘江中毒。 难道你就不想把丢掉的手艺再捡回来吗？对不起，将军。我不想听这三个字。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1: 这个代号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审讯记录是今天早上送过来的，我亲自审问了于仲平。
0: 这个代号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1: 我倒觉得，这个于仲。

0: 他不是，但是他认识我们一个共同的老朋友，檀香。湘江说，日本人内部有我们的人。湘江同志之前为了保护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他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发过一次情报。
1: 所以湘江也不确定他的身份。传递情报，只有他一个人吗？我是说，在日本人里，我们已经像孤魂野鬼一样了。他一个人伸出虎狼之穴，是怎么做到的？
2: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他。秋蝉还活着，
3: 很有这种可能。等我们把于仲平那批名单挖干净了，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新的线索。
4: 这个代号连接上海方面的檀香跟风帆都已经死了，秋蝉也是叶冲杀死的，怎么又冒出来个秋蝉？嗯哼。
2: 这个秋蝉存不存在，只是我们一句话的事。不过，无论真假，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就足够分量了。
4: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他和秋蝉的关系，彻查出我们司令部的内奸？嗯，这不是一个极好的烟雾弹吗？我们已经丢了一个湘江。 绝不能再放走这只秋蝉。

老魏，靠边停车。

0: 根据宫本的调查，那个所谓死去的秋蝉有可能还活着。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可思议，因为是你亲手杀了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震惊。但是通过于仲平为我们提供的线索证实，这个确实还活着。所以现在这个于仲平对我们至关重要。在以往的行动中，我们的问题往往就出现在安保上。那这一次，野冲军，我想让你来负责这个安保，你觉得怎么样？
1: 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的配合宫本的行动。
0: 这次分工是这样，刑讯的工作就交给宫本，他是个老手，你在外围配合他就可以。像湘江这样的事件，我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
1: 是。
2: 叶冲军，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叶冲军，将军阁下这次让我们共同合作，估计是看到了我们身上有互补的特质。你总是能够发现我们难以注意到的地方。希望这次合作，我们不要再有任何误会，共同完成这次任务。

当然了，我也把这次合作当作向宫本君学习的机会，取长补短嘛。好，那既然是这样，要不跟我去审讯室看看这个于仲平？难道你不好奇吗？你亲手杀死的敌人，怎么在他的口中又活过来了？佐藤将军好像不想让我插手你的工作。 你是对审讯室里中国人的哀嚎产生了抵触心理吧？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应该学会接纳。宫本君这样循循善诱，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不过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很乐意可以参与一下。好，那就走吧。 太喜欢这个声音了，宫本君很享受吗？当然，审讯是征服者的艺术，审讯中双方都承受巨大的压力，是敌我双方共同的考验，像是另一种战争，同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给的消息看似很有价值，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每次都是在刑讯之后才说出来的消息。因为他知道轻易地告诉我，我是不会相信的。

0: 于仲平被捕，设法营救。
1: 是什么人？
2: 我记得老何曾经提起过这个人，他是上海的爱国学者，左翼分子。
3: 你说这个于仲平是不是很狡猾呀？
4: 檀香的消息不就是他说的吗？
3: 因为我有特殊的办法。

0: 这位就是香岛的神医吴启飞，他的神秘配方对我而言就是杀手锏。知道一些神秘的配方，把草药熬成汤药给罪犯喝下去，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于教授，我们聊一聊檀香。
1: 你说谁啊？我不认识。
0: 你是不是忘了昨天的痛苦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是教书先生，我不知道谁是檀香。
0: 吴大夫，请吧。

0: 香姐，
1: 坐。好怀念以前啊，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0: 香姐，其实姐夫他……
1: 你不用安慰我，我不需要。因为我始终相信他。你看这个，这是我去欧洲找他的那一次，他只见了我一面。后来我自己在巴黎闲逛，遇到了一个吉普赛的占卜人，他跟我说，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是感觉得到的，一定能感觉到的。池诚对我有感情，我知道。
0: 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都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他。香姐，你真好。
1: 这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爱，只有心灵相惜。
2: 来吧，说一说檀香。

0: 一起在上海参加抗日联合会。
1: 你见过檀香？是秋蝉吗？
0: 秋蝉。

0: 宫本上锁，不能再审了，要审的话得等明天。
1: 郭本君，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呀。
2: 叶冲，等我审讯完分析的事情你得帮帮我。
1: 一定帮你。

0: 小哥，相信姐，你也会遇到那个真正爱你的人的。
1: 香姐，我跟你一样，我也只爱一个人。
0: 你就是个傻小子。算了，说多了也没用，这种事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你还是跟我说说池诚吧，他最近怎么样？
2: 这是最新的成果，老学究身子骨太差，我怕再审下去连命都没有了。
3: 没错，先让他缓几天，他可是我们手上重要的人犯。哟，他还真认识檀香？
2: 对，他承认见过檀香，但是每次再往下问的时候就开始含糊其辞。不过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他给了一部分香岛爱国学生的左翼分子名单。
3: 哦，
2: 我会立刻开始部署行动的。
3: 关于秋蝉问出什么蛛丝马迹没有？
2: 每次谈到秋蝉他都晕过去了。我会继续突击的。
3: 哦，看来是个老手啊。
2: 一定是，而且他非常了解我们审讯的流程，还是个特别喜欢斗智斗勇的人。
3: 抓紧时间吧，上海那边催得紧，对于这样的特殊人物有时候可以上点特殊的手段，只要不把人搞死就行。
2: 好。
3: 野冲呢？你那个甄别叛徒的计划落实得怎么样了？
2: 将军阁下，您就放心吧，叶冲正在根据我的计划进行参与审讯，所有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中。
3: 还好，你可以最大限度地行使你的权利。我已经向档案室那边打过招呼，如果有需要，你可以随时去查阅任何资料。

0: 疑问还盘旋在赤诚的脑海中，没有得到解答，新的任务又迫在眉睫。一直以来，他凭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维持住今天的局面。赤诚这一次决定放手赌一把，他的速度太慢了，也从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同伴。或许是对湘江的缅怀勾起了他软弱的一面，但确实一直以来赤诚都是一个人在强撑。他要扮演好商人的角色，又要游走在敌人之中不断斡旋，还要在晋湘面前伪装感情，他太累了。什么情况？
1: 少佐，真的不能再继续了。
0: 为什么？
1: 他现在的身体机能已经是极限了，能够醒过来靠的全是意志力，再动刑怕是会死的。
0: 怎么，怕说梦话是吧？
1: 这个人呢，就像是气球，不能一味的吹，吹得太满会爆的。我这个药方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生不如死，又一时死不了，没有人能受得了这种痛苦的。只不过这个药方的施用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人真的不能再灌药了，再灌下去怕是就救不回来了，我还得先给他治疗。
0: 需要治疗多久？
1: 至少得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吴大夫，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少佐，这种情况也是见到过的，确实有的犯人能扛过第一次，但是还没见过哪个犯人能扛过第二次的，所以您放心，我会让他开口的。
0: 我再相信你一次，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治疗期间你必须24小时盯着他，如果中途出现什么意外，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是。

0: 解封，这么晚把我叫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1: 湘江临行之前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加过密的电话号码？
0: 对。湘江同志告诉我，这个人是咱们的同志，身份确认过了，很可靠。但是他一再的嘱咐我，咱们只能通过电话跟他联系，一定要确保他的身份安全。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号码给你。
1: 不用给我，我现在打出去的每通电话都有被监听的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这个人你负责联络。
0: 行，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来联系，你通知我。
1: 现在。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你在干嘛呢？
6: 你们家何英可真爱看书啊，看完书还得让我收拾。告诉你个好消息，就在你来之前，那个电话又出现了，咱们的顾虑终于可以解除了。
5: 那也不能证明之前跟我们联系的人不是湘江，
6: 可这也证明除了湘江外还有别的同志，而且他还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
5: 联系方式？
6: 一个电话。我通过株式会社的电话系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具体信息，说明这个电话和我的电话一样是经过改装的，把信号统一输送到某个中转站。他能联系我们，我们就查不到他的位置。你还记得吗？上海站的同志熟悉此类手段。

0: 石泽对自己的新发现激动不已。佐藤大藏在上海时的直属部下金田隆平，如今已调任日本司令部宪兵队队长，曾经与当时供职于76号的特工头子唐文昌，一同参与了对于仲平所说的那个抗日联合会的抓捕行动。而参与那项行动的人， 还有当时刚刚从新京到上海赴任的叶冲。叶冲的履历表无疑被隐藏了很多关键信息。他和清泉上野的收养关系如何形成的，在这个档案中并无记载。这位在天皇面前都举足轻重的清泉上野，为什么要收养叶冲？但无论如何，宫本都异常兴奋。 佐藤给自己权限去查出这些漏洞，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默许了自己对叶冲的怀疑。因此，这些漏洞在宫本眼中才显得格外美妙，就像揭开谜底前的序章。
1: 你说这个于仲平从上海来，他会不会真的认识檀香？依我看， 于仲平现在是佐藤和宫本手里最高的筹码了，但凭他和檀香的关系，佐藤就一定不会放过他。更不用说，他还抢过秋蝉没有死这种话。他怎么知道？我也很惊讶，但他确实说了这句话。我实在是摸不清他的底细，会不会只是他的猜测？毕竟檀香牺牲以后，咱们一直是处于休眠状态， 也并没有与上海的党组织进行直接联系，虽然这件事疑点重重，但起码可以勾起佐藤的兴趣了。没错，只要是有关于檀香的线索，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但这件事最蹊跷的地方就在于，我根本看不透宫本的心思。我觉得他跟佐藤一直在背后谋划些什么事情，他一直都很重视这件事。
2: 现在，他表面上做的都是公事公办，一片平静，反而有一种暴雨将至的感觉。
1: 你觉得，他们还是在怀疑你？嗯。

0: 想不到吴大夫还精通现代医术。
1: 那当然，我正经是英国的医学院毕业的，只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手艺挺感兴趣，不想弄丢了它。
0: 挺好，中西结合，标本兼治，这买卖不错，也省得我跟那些眼高于顶的医生打交道。不过我还以为你得找个助手。
1: 我这一行的保密性要求高，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再说了，这点撕裂伤我处理了二十几年了，手到擒来的事儿。
0: 什么情况？
1: 没事，少佐，您先出去吧，这里
0: 不
1: 用仓了，我很快就能处理好。
2: 啊，长官，我们的抓捕行动已经布置完毕。
0: 吴大夫，我有事得先出去一下，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审讯？
1: 我都跟您说了，至少得一个礼拜。
0: 你得抓紧时间，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1: 那我就得加大药量。
0: 没问题。你跟他的医食汤药由我来负责，如果你需要什么，列好清单，我来帮你搞定。
1: 好，只不过很多东西全香港只有我这里才有，您只需要给我准备好煎药的地方就可以了。
0: 辛苦了。

0: 小峰，
1: 姐夫，你怎么来了？
2: 刚才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说于仲平在一番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一份在港的左翼分子名单。
1: 什么？
2: 据说日本人采用了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你想想，他一个斯斯文文的大学教授，很容易就精神崩溃了。
1: 怎么这么多人？通知老刘了吗？
2: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刘他们现在应该和上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了。
1: 那就好。
2: 姐夫，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跟你聊聊我姐的事情。
1: 你姐怎么了？
2: 她很不好。
1: 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她最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每天除了发呆就是想你，一见我就跟我念叨你们之前的事情。
1: 我知道，小峰，你应该很了解现在的情况。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死亡，有很多的人等着我们来救。不管怎么说，你姐是星河会的会长，至少
2: 她也是个女人吧。她还跟我说了，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无条件的支持你，她可以为你去死。你呢？你可以吗？

0: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来这儿？嘿，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最新的莎士比亚全集，这都是我的宝贝。
2: 保佑我们！
1: 富山，你快别祷告了！
2: 保佑我们！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保佑我们！
3: 你们已经走不了了。
0: 老板，
1: 嘿，你们要干嘛？
4: 你们是谁？
1: 你们要干嘛？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5: 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
0: 走！
1: 啊，对，放开我！
4: 你是不耍我们？
1: 放开我！
4: 你们是谁？放开我！
0: 哎呀，知道
4: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
1: 放开我！你们要遭报应的！
4: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打开了，干！
6: 马蒂，みんなよく聞け。殺しは禁ずる。連れてけ。

0: 放开我！
1: しっかり立て。乗るんだ。車に乗れ。
2: 大部分的人我们已经全部抓到，小部分的逃跑。太遗憾了，我们又晚了一步。
1: 成果不错。
2: 有些事情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这儿埋伏，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怎么就能够人间蒸发了？有一间房间我们进去的时候洗脚水还是热的。
1: 哎，吃一点，昨天从日本寄过来的。

0: 长官。
1: 怎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好事。
0: 好事？
1: 第一，这里面的人这么快消失，一定有人在通风报信，说明那个姓于的没有骗我们，说的都是实话。第二，你看那边。
2: 司令，哎，大队，
3: 喂，
4: 让开！
3: 俺没事了。
1: 走。
0: Action！ 你是说金田君？
1: 小道金，我曾经告诉过你，他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
0: 我马上把他列入我们的侦查名单，资料一会儿送到你办公室。
1: 还算聪明。
5: 别打我！别打我！
6: 出去！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德雷斯基洛，
6: 放了我！
3: 喂，喂，
7: 少佐。
3: 中の犯人は、
7: 宮本少佐が連れてきました。
3: 宮本が連れて行った。
7: はい。
3: どこに行った。
7: わかりません。
3: 持ち場に戻ってろ。
7: はい。

0: 进来。谁呀？门不是没关吗？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像你这样操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闲工夫来看我？
1: 你看我都来了，你就别挤兑我了好吗？
0: 哟，挤兑你？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哪里敢挤兑你啊。
1: 上午小凤来找我来了。
0: 关我屁事儿。
1: 他把你们前两天对话都跟我说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没跟我
0: 说。你说唐峰这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跟他说的是心里话，心里话他能说给别人听吗？他这样搞得我很无助，很尴尬，很被动啊。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池诚，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相信他说的。我没有伤心，没有难过，我很好，我过得很快乐。他说什么你都别信。
1: 对不起。
0: 千万。什么？你说什么？
1: 对不起。
0: 我其实我心里也没有怪你。你说你这个人道歉道得那么突然，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这样搞得人家很被动，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别傻站着呀，坐，快坐，来，边喝边聊。
1: 喝什么呀？这又不是酒。
0: 当酒喝。其实，因为我想你，我想无时无刻不看着你。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就隔三差五的让我看你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应该给你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照顾。

0: 考虑你的感受才对。我自己做的也不好，有很多事情都做的不对，老是要你操心我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这一次是真的找到共产党了。你别傻看着我呀，是真的共产党。他跟我说了很多革命的事情，还给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些书可有趣了，虽然讲的都不是像故事那样的事情，但却非常有意思。
1: 你看我在这里跟你瞎说这个干嘛呀？
0: 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肯定有很多共同语言要聊。你等着，他人就在庆贺会，我现在就叫小峰把他找过来。等着，小峰，小峰。

0: 孙永喜同志在那儿呢。
1: 小峰，谢谢你。

0: 孙永喜同志，你好，我是池诚，很高兴在这儿能见到你。这要感谢唐风同志他们救了我，并把我收容在这儿。
1: 有其他的同志跟你联系过吗？没有。见到你之前，我以为自己算是一只飘零的孤雁。池诚同志。 我今天就想问一声，我什么时候开始继续工作？
0: 孙永喜同志是这样，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不便于你展开任何的工作。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做好隐蔽和潜伏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文突然转移人犯，没有告知自己，到现在不知去向，佐藤居然也避而不见，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叶冲不停地思索着。

0: 三辆车，三个方向。这种把戏太常见
1: 了。
0: 为了躲避自己的视线，那未免太多此一举了。宫本又何必在起初邀请自己一同参与审讯呢？叶冲的疑虑越积越多，他现在是被动的。

0: 少佐，我看他状态好了很多呀。啊，我加大了药量，争取在5天之内让他恢复元气。
1: 你的手段挺神奇啊，起死回生。哼，
0: 那当然。您都不看看我用一些什么药？不是我夸口啊，全香港除了我这里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出这种药来。您给我合作，找对人了。
1: 吴大夫，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个人给拿下了，今后我们的合作就会容易很多了。还有一件事，煎药剩下的药渣你一定要保管好，毕竟全香港有这东西的人不多，留着他们不安全。

0: あ、そうだ殿。
1: 漢方薬か。
0: ええ、犯人に薬をつけています。宮本少佐がこれからはここで作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

0: 挨个搜索，一个人都不能放过。是。叶冲去，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的任务不是保护人犯吗？这不任务丢了，我就跟着军政厅的车到了这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人。你把于仲平带走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嗨，这事儿我不对，忘了告诉你了。 那个于仲平啊，身子骨太差，我怕他一命呜呼，所以就接出来治疗了。你去治疗病人了？啊，哎呀，能怎么办呢？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当然了，也得让他恢复恢复，这样才好让他开口说话，是不是？
1: 不如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0: 这样多不好。 那个大夫说了，于仲平现在身子骨很弱，就连我都不让见。我们给他送饭的时候，都是送在门口，他们自己拿进去。是吗？啊？当然了，你我各有分工。除了共同审讯犯人之外，你就把你的外围工作给做好。像这种小事儿，交给我就行。
1: 好吧，那辛苦宫本君了。 我就不妨碍你在这执行公务了。我先走了。喝口水，安安神。这些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你问一下那边的同志，问问这些药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好。松原酒店开出去送饭的车辆一共有三辆，他们还都开去了三个不同的方向。我们不能贸然跟踪其中任何一辆车。这东西。 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唯一的线索了。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车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
1: 障眼法？你是说，于仲平很有可能就藏在松原酒店？

0: 老板，给我来只鸡，我要这个。
1: 哦啊，这个是吧？
0: 啊
1: 啊，好。
0: 哇，这什么呀？这是
2: 炒河粉，要不来一份？
0: 嗯。
1: 老板，这是您刚才点的，
0: 多少钱？
1: 两毛。
0: 两毛，一，二，给，
1: 谢谢。
0: 哎呀，买了烤鸡回家吃鸡，哎呀。
3: 据说于仲平已经被转移出了军政厅。
4: 转移了？
3: 对。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大清楚。而且自从他被关进军政厅的监狱以来，我半点线索都查不到。
4: 这怎么可能呢？你是宫本亲自安排的呀。
3: 宫本跟那个小岛介已经很久没有找过我了，而且军政厅进来的情况有些不大对劲儿，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宫本本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0: 老板，您看看这里边都有些什么药啊？
1: 哟，这里边居然有野山参，大补的东西。
0: 哦，那您这儿有卖的吗？
1: 先生，香港这个地方本不产这些个东西，又加上戒严，各种名贵药材稀缺，我们这儿啊没有。
0: 哦，那您想想，最近有什么人来问过这方面的药吗？
1: 这……
2: 哎，老板
1: 啊，你想起有人问过？
2: 也不全是，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无言望？
1: 无言……哦，我想起来了，先生，你真想买这种药，我也不怕同行竞争，我可以实话告诉你，香港确实有这么个人存在，现有存货。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就像他说的，黑市上的无言望，吴启飞。
0: 他现在在哪儿？
1: 这个人干的营生不太好。
0: 哦，
3: 徐平安，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讨论营救的事情，谈谈你的看法。
4: 营救？救谁？
3: 当然是救那个大学教授啊。这次你们两个人是强力合作，一定要把这个人活着给我带回来。我要跟他回上海。
4: 上海？你要回上海？
3: 嗯，回上海。于仲平现在对上海方面来说是极其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把他带回上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立了一大功。到时候

重庆军统总部一定会对我们进行嘉奖。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番大好的前程啊！啊，这么一大块肥肉，我怎么可能轻易让它从我的嘴边溜走呢？我敢肯定，现在日本人、共产党和我们军统内部一定都在盯着这个人。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的人手不够啊，但是我相信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叶少佐，你好，今天下午2点半，在告罗士达酒店有一个全港新政府大会，希望你届时能够准时参加。现在马上快2点了，
1: 不好意思，这次会议非常突然，还请池先生排除万难，准时出席。好，我知道了。
2: 他找你干嘛？找我开会？怎么会是他通知你开会？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放心，我有把握。
3: 请问是李先生吗？
4: 我姓李，你们是看病啊，还是抓药啊？
3: 都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4: 找谁？吴启飞是您的弟弟，但是你们不同姓，对吗？我不认识他。李先生，难道您就不认为他罪有应得吗？
3: 自从那个狗娘养的害死了我的儿子，这个医馆就开不下去了。勉强开着，只不过是想聚一点人气，否则我这个地方，他就是个活棺材。李先生，令郎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这个吴启飞，他就是一个绵里藏针、口蜜腹剑的小人。我不瞒您说，最近我们一个兄弟也落他手里了。是吗？
4: 听说他最近在给日本人做事。没错，我想你那个兄弟一定是个好人，就像我儿子一样。这个世道是不会把这么坏的一个人关进监狱的。
3: 我听说这位吴大夫的名声，那在日本人当中可是响当当啊。
4: 哼，医生，我看他是畜生，败类。我唯有这样一个同行感到羞耻。没错。
3: 这个吴启飞虽说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在他手里被弄残弄疯的人真的是不计其数，他就是一个罪恶的帮凶。这么多年了，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你把他约出来，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把他约出来的人。
5: 今天我跟着其中一辆车。 发现他完全都是在兜圈子，从旺角到油麻地，到尖沙咀，足足绕了我2个多小时。而且你再看，这三辆车的油耗表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行驶公里数也都是差不多的。
6: 这是他们用来迷惑我们的手段，从而隐藏真正的位置。从明天开始，我们跟踪另外两辆车，确定一下这件事。好。
7: 余先生，喝粥。

0: 我们这里有个老伯伯，名叫李教授。李教授，好久不见，身体恢复的不错啊，多亏吴大夫妙手回春呢。哼，
1: 少佐，他现在还很虚弱，请您不要惊吓他。能下地了吗？还不能。
0: 你们这几天朝夕相，不会培养出感情来了吧？
1: 您多虑了，我跟您现在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是死是活，全仰赖宫本少佐您了。知道就好。来人，
0: 带走。
1: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审讯是审讯啊。
1: 才3天，人下不了地，不能审讯呐。
0: 好，那就在这儿审，去准备药去。

0: 玉先生，对不住您了，来，对不住您了。说，檀香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余教授，你一日不说，一日就会受这样的折磨。你们别再折磨我了，我和你们合作，我和你们合作，我和你们。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松绑，将军阁下，您知道檀香的存在是在哪一年？
1: 昭和7年，在奉天。当时我被派往满洲，负责那里的警察系统。我刚升任没多久，在我的管辖区内就发生了若干起刺杀的事件。

0: 我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四 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姨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递补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无意见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梁英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了。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不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0: 我住在东亚二零九，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了。
1: 别撞伞。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耍这套，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哎，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顾，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3: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1: 哎，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
0: 尼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哎，仪仗村我们计划来了啊！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了。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
1: 209怎么样？我看没什么问题。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咦，你当然例外了。
0: 哎，我问你。
1: 我跟二零九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0: 这怎么又动了心啊？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1: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哦。
1: 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0: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我实在是来不及。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1: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2: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2: 嗯。

你账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 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议长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我听到香港发给209的电报了。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儿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

0: 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1: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0: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1: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0: 马先生
2: 啊，
0: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3: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

0: 先生，八姑，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啊。
0: 好。刘妈，刘妈，
2: 哎，
0: 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好好。

0: 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刘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你买的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初诊还是复诊？
1: 初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一回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6: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6: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6: 那什么。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医生老婆，还那个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嗯，今天
0: 的会不能不去。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
1: 算得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2: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1: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

0: 你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冒充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哎，
0: 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晚了。

0: 干嘛？哦，不，哼，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1: 怎么，又喝酒了？切。

0: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1: 不要。
0: 买本诗人手册吧。
2: 怎么回事？

0: 不舒服、哦。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那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0: 为什么？
1: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0: 不，我喝的太多了。
1: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

0: 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1: 陈医生来了。
2: 老朋友，
1: 是你啊！
2: 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1: 你不舒服吧？
2: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来坐。
1: 有什么事吗？
2: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1: 没有啊。
2: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1: 啊？
2: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1: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2: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1: 这简直是污蔑。
2: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1: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2: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1: 控告我什么？
2: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看呐，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1: 我哪儿去呀？
2: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1: 哦，
2: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1: 那，
2: 哦，我看还是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1: 嗯。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帐。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老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啊，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0: 我自己晚上不知哪儿去了，他现在还没回来。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1: 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又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

0: 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陈医生进医院了，
1: 啊，
0: 说是疾病。
1: 哦，疾病？
2: 怎么回事？
1: 害怕了，装病。
0: 早不病，晚不病。
1: 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放马屁！谁能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0: 可是，
1: 见你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千万把计划落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部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
3: 还有，你到医院去给我打听一下子。您是找陈医生的吗？是的，他怎么样了？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谈。
2: 那好，请坐。
3: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2: 我先跟他谈一谈。
3: 好，
2: 那请等一等。

0: 知，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伯志，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1: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2: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
1: 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
2: 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黄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怎么？
1: 不满意我？
3: 不。
1: 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得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0: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我去请示。

0: 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想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2: 滚开！
3: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3: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3: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3: 好吧。我得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3: 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3: 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4: 好，
3: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

0: 按兵不动。嗯，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1: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0: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1: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陈医生，陈医生，有疾病，请您看看。
1: 好，来吧。哪儿不舒服啊？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嗯，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了？
1: 这是什么意思？早不病，晚不病，单挑这个时候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
0: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哼，谅你也不敢。

0: 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的，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干什么？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哼，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0: 谁呀？
1: 到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他要用啊。现在用这干什么？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1: 哼。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地，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完蛋。
1: 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后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我们的人都上船了。 请借个火，我看二里九靠不住，立刻干掉他。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
3: 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他妈的，去啊！

你被捕了，梅姨女士。

0: 我们的兵舰来了！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 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0: 快走快走。

0: 道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3: 日本接连释放危险信号，此刻重启核武敏感话题究竟意欲何为？
4: 事实上已经开始松动的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约束，而最终突破的则是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这一项，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日本国内开始进行了公开讨论了。
3: 日本韩国接连在核潜艇领域发力，面对东北亚的核扩散危机，美国有何态度呢？
5: 美国并不是西太平洋的域内国家，美国可以随时离开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区域的局势失控的话，那美国方面肯定就是拍屁股走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日本连续释放多重危险信号，先是日本时间7月29号，日本海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在美国近海完成了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这是日本舰艇首次试射远程对陆打击弹药，标志着日本实质获得舰载进攻性火力。7月30号，一段海上对峙录音显示，就在中俄海军编队此前在西太平洋开展联合巡航的过程当中，尾随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公然地自称日本海军，我方舰艇随即两次严正予以纠正。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新机构能够统筹防卫省、警察、外务省情报资源，强化对外谍报运作能力，被舆论视作是情报体系集权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相比起上述的三件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的发言呢，无疑是更加的过火，他竟然在公开的场合讨论日本拥有核武器问题。面对在野党的强力追问，小泉进次郎依旧是拒绝认错，一边口头表态政府形式上维持无核三原则，一边呢坚持时局变化讨论不能僵化的一个危险论调，试图为日本松绑核政策制造舆论的空间。对于日本当局接连不断的危险动作，美国政府截至目前并没有公开的驳斥小泉的言论，而是采取冷处理的姿态。外界普遍的认为，美国似乎更加愿意利用日本拥核的焦虑来倒逼日方持续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深化同盟的关系。那么如今能够制约日本拥有核武器的限制还有哪些？随着拥核边界不断的后移，日本拥有核武器是否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又会在哪些领域优先的突破限制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白梦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3: 2026年7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公开表示，核武器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但同时又避不开的话题。他认为日本的安保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有必要把核武器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认真讨论。7月22日，小泉进次郎又在布鲁塞尔提出，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涉及核威慑的政策选择不应被预先排除。小泉进次郎的两次发言虽未直接宣布日本将拥有核武器，却把战后长期被压在台面下的日本核问题带到聚光灯下。而小泉进次郎看似轻松的口头松绑，实则直接触碰的是日本战后的三道约束。这三重约束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涉及从政治承诺到法理底线再到外部制衡三个维度。第一重是1967年提出并在1971年经日本众议院决议确认的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虽然无核三原则不属于宪法法律条文，却是日本战后最为核心的国策纲领与政治承诺，也是日本对外塑造无核国家身份的招牌。第二重是刚性的国内法理与国际义务束缚，以日本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政策为根本框架，叠加原子能基本法和平利用原则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形成一套限制日本研发和装备核武器的规则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法条存在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并未彻底封死所有可能性，这也成为日本右翼伺机突破钻空子的最大漏洞。第三重则来自美日同盟的外部战略约束，即美国通过对日提供核保护伞、掌控核能合作权限和主导同盟安全机制，牢牢锁死日本的自主核选择权。正是这三重约束存在，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虽长期处于掌握海量核材料、完备核工业体系与成熟的技术储备，却未正式迈入制造和列装核武器的准核门槛国家状态。可如今小泉进次郎公然解禁核议题讨论，本质就是日本由表及里谋求循序渐进突破三重约束第一步，即先打破舆论禁忌，再松动政治国策，最终伺机突破法理与同盟束缚，一步步彻底颠覆战后核秩序。
7: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6: 从小泉进次郎近期连续释放的信号来看，日本政府正在试图以舆论破冰为起点，先通过踩踏红线的方式来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在他们的眼里，目前哪道约束是最容易突破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4: 事实上已经开始松动的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约束，而最容易突破的则是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这一项。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在日本国内开始进行了公开讨论了，并且呢，形成相当意见认为现在有必要强化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强化美国的延伸核威慑，这其实就是引进核武。

0: 期的意思了。而且呢，从政策本身来看，这条政治成本最低，日本不需要启动核武器的研发项目，也不需要退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只需要强化同美国的战略协同即可，为美军核平台打开绿灯。从这个角度看呢，日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是打破国内舆论约束，进而呢是打破政策约束，最后进入技术和法律层面。现在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因为从高市政府的一贯表现来看，他们并不特别的在意周边国家的反应。
1: 日本选择优先从门槛最低的话语表述和政策解释入手，本质就是渐进式的方式去撬动既定的规则。倘若我们仅仅聚焦小泉进次郎近期表态，很容易把日本核议题升温当作一次突发事件，而忽略了其长期运作的逻辑。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安全政策都在遵循分段推进、逐步解释和事后制度化的解绑套路，每一轮调整都对外包装成应对安全威胁的必要最小限度安排。但是只要我们把所有的改动串联在一起，趋势就一目了然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日本安全政策的松绑并非突发动向，而是一条延续三十余年的渐进政策链条。像1992年其国际和平合作法的落地，就让自卫队以联合国维和名义走出国门，正式打开海外行动的制度缺口。2014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长期执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军工装备对外输出门槛。同年7月，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9条，允许在限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到了2015年，随着和平安全法制生效，持续拓宽了自卫队对盟友支援、海外协同作战的边界。但政策加速拐点出现在2022年12月，日本政府一次性出台3份安保战略文件，正式确立反击能力，并规划在2023至2027财年投入约43万亿日元以扩充军力，目标是在2027财年将防卫相关支出提升至 GDP 的2%。随后日本敲定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2026年3月鸟海号驱逐舰完成改装训练，具备该型导弹发射能力。同期日本进一步放宽装备转移规则，拓展军工外销空间，政坛也开始研讨该如何松动无核三原则条款。上述动作虽然不能和日本秘密推进核武器研发直接画上等号，但远程打击、海外部署、军工出口等议题的拓宽却持续助长了日本政府的嚣张气焰。而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持续配合日本松绑，则赋予了日本政府敢于公开触碰核议题并持续试探拥核可能性的底气。
1: 从海外行动到行使集体自卫权，从有限反击到涉足远程打击能力，日本每一次防务政策的调整几乎都在强调是为了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但是当这些变化不断的叠加，过去限制进攻性力量的边界也是随之被改写，这究竟只是日本追求所谓正常国家的防务能力，还是在为更加敏感的核选项预留制度上的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0: 我们看，从自卫队海外行动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两栖快反部队再到远程打击力量，甚至到现在的核威慑讨论，日本始终强调的这些呢，都是所谓专属防卫的延伸，不是他的战略转向。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日拱一卒了，他每完成一步调整，那么这些新的政策一定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一个起点，这样通过持续的积累，专属防卫政策的边界就会不断的向外移动，这样一来，原来被和平宪法所约束的禁区就不再是一个禁区，而变成了现实存在，变成了常态存在。这种偷偷摸摸既降低了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也减少了国际社会的反弹风险，更为自卫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因为现在日本军事力量的远程打击平台、联合作战体系、情报预警网络、导弹及军工产业能力是不断完善的，一旦未来安全环境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那么日本越过战争制度的门槛就会比过去低很多很多。
1: 政策空间被打开并不等于核武器就能马上出现，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的接近核门槛，还要看其材料、工业体系和武器工程的整体整合能力。但是日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维持无核国家的身份，

0: 份一方面又拥有完整度极高的民用核工业。那么日本现有的研发起点究竟有多高？外界常说的短时间拥核又能否站得住脚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1: 日本核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政治人物开始敢说，还在于日本拥有普通无核国家很难复制的工业基础。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囤积的分离钚已高达约44.4吨。这一数据源自日本政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备的官方统计，其中8.6吨存放于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法国的核设施中。虽然日本政府屡次声称这些钚的用途是民用核能发电，但即便按照日本经济产业省2018年发布的能源基本计划，在2030年将使用铀钚混合氧化物燃料的反应堆数量增加到18个，其每年的钚消耗量也仅为约2.6吨。这种消耗与库存之间的巨大差距，足以揭露日本刻意储存钚并掩盖实际用途的客观事实。如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缔约国当中，日本仍是唯一一个掌握核废料后处理技术设施、分离提取钚材料能力的国家。此外，日本还具备钚提纯与武器化的技术支撑，其茨城县内的相关设施可在一个月内将民用钚提纯至95%以上的武器级标准。而三菱重工掌握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精密加工技术，则可快速改造用于核武器的生产。如果搭载富岳超级计算机，更能实现高精度核爆模拟，无需实体试验即可完成核装置设计。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目前所囤积的钚燃料已经远超民用需求，理论上完全可满足打造数千枚核弹头的需求。
0: 客观上来说，虽然日本囤积了规模可观的分离钚，具备核材料储备方面的优势，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其距离独立研发实战化核武器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要踏出第一步，推动小型军用核反应堆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似乎是逐步冲击原子能基本法、和平利用原则和无核三原则约束最好的办法。早在2025年，小泉进次郎就多次的谈及核动力潜艇的议题。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宣布要启动核潜艇研发，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一些关于日本发展核潜艇的计划呢，也是逐步的浮上了水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鉴于日本政府关于拥有核武器的态度逐渐明朗，部分日本右翼媒体也是随声附和，认为海上自卫队应尽快寻求从外部获得核潜艇或展开自主研发，核心路径则应围绕渐进突破加国际借力的双轨模式，即重点依托美日同盟与奥库斯集团，先谋求在短期内突破法律与政治束缚，然后快速推进技术进阶与国际协调。一方面依托自身核电技术与潜艇建造经验研发小型艇用核反应堆，另一方面以加入奥库斯核心圈为筹码，向美国争取 S8G、S9G 反应堆技术转移，并可参考韩国模式，接受防扩散条件与监督，随后在3到5年内正式启动项目，采用美制加日本组装模式，制定专项法案与预算，在三菱川崎重工分批建造，同步组建海上自卫队核动力潜艇司令部，并培养专业艇员，5至8年内完成部署，形成战力。2030年前建成2艘攻击型核潜艇，2035年前扩至4艘规模，与常规潜艇构建核常搭配水下封锁网，整合宙斯盾舰与 P1 反潜机，构建联合作战体系。短期立足推动技术自主化，研发国产反应堆，远期将探索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展的可能性。为加快速度，日本可借助奥库斯集团，以参与第二支柱合作，以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优势换取核潜艇技术，甚至可以考虑拉拢韩国，构建3方联盟，分散国际压力，并最终以核潜艇为跳板，实现国家正常化。
0: 长期以来，日本在常规潜艇领域优势较为明显，综合实力长期位列世界前茅。依托现有技术，从而发展核潜艇，是日本除借力奥库斯集团外，另外

0: 一个可供进阶的选择。目前一些日本的新型核动力潜艇的大胆设想已经出现，具体的情况我们请鲁南来说。
1: 日本最恐惧的是什么？核，原子弹爆炸的

0: 就包含核潜艇的理论研究。1963年正式制定舰用核动力研究计划，做技术摸底。1969年，日本陆奥号核动力商船下水，打着民船的招牌，却在暗地里积累船用核动力运行经验。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陆奥号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长门级战列舰的二号舰。你看，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从来就没有消失过。2004年，防卫厅第一次内部秘密评估是否拥有核潜艇。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说呢，日本现有的潜艇耐压壳体、声纳、降噪等技术水平，造中小核潜艇的艇体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还有两个非常高的门槛。第一是军用核反应堆。目前的潜艇反应堆主流是小型压水堆，功率密度适中，结构紧凑，适合高压环境运行。但是日本还缺乏高压技术和特种材料。那第二呢，就是核燃料。核潜艇最基础燃料单元是二氧化铀陶瓷核燃料芯块，拇指大小的黑色圆柱体多颗进密封的锆合金管子里，就成了燃料棒。那一个反应堆呢，有多根燃料棒。军用燃料芯块和民用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民用燃料块里的铀235风度，也就是浓度不超过5%，军用的则非常高。所以说要想搞出军用级铀235，那就要有浓缩的技术。这不仅仅是技术门槛，更是当今国际核技术管控的核心内容。外界预测，日本已经开启了核攻击潜艇的研制，如果完全自行独立研制，至少需要10到15年。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那就是美国。日本的核潜艇计划本质上是美国军事威慑的组成部分，如果美国为了释放出日本的军力提供反应堆技术，那外界预测日本就能在10年内拥有核潜艇。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摆在了美国和日本面前，里面的魔鬼正在蠢蠢欲动。
1: 尽管从部分日本媒体公开的资料来看，日本有关发展核潜艇的前期技术探讨已经展开，但是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却已经明显的落后于同样身处东北亚的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已经勾勒出了更为明显的核潜艇发展规划，尤其是在今年的5月之后，韩国的脚步明显加快，种种的动作也让日本颇为的不适。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2: 就在今年5月底，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视察新服役常规潜艇时就宣布，韩国即将组建核潜艇部队。这一表态无疑大幅搅动了东北亚水下军备格局。作为全球潜艇制造的后起之秀，韩国拥有现代重工和韩华海洋两大龙头企业，具备3000吨以上大型 AIP 潜艇全流程设计建造能力，产业链呢也相对比较完整。目前韩国潜艇主要分为3代主力型号，第一代呢就是1987年引进的 KSS-1 型张堡高级潜艇，共计12艘，水下排水量约为1290吨，采用柴电动力，为本土潜艇工业打下了工艺与技术根基。第二代呢则为 KSS-2 孙元一级，它一共有9艘，水下排水量约为1900吨，搭载燃料电池与 AIP 系统，水下的续航可达2到3周，让韩国掌握了长航时静音核心技术。自研的 KSS-3 型，也就是岛山安昌号级潜艇，是最新的潜艇，它也是目前世界级比较顶级的大型常规潜艇，首批3艘，水下排水量约为3800吨，配备了6单元的垂发系统，可远程发射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拥有常规潜艇少见的战略打击能力。而第二批次改进型号的垂发系统数量增至10具，采用锂电池与 AIP 组合动力，综合性能再上一个台阶。作为对比，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现役22艘常规潜艇，主力为苍龙级和大鲸级，他们都融合了 AIP 与锂电池技术，静音规模和反潜实力非常突出。当前日韩两国的常规潜艇各有所长，日本整体占有优势，韩国并未能对其形成压倒性的能力。在此背景下，韩国公布了张堡高 N 型的核潜艇计划，首批计划建造4艘，预计在2035到2040年左右服役。该型潜艇的水下排水量大幅增加至8000到9000吨，搭载了美国授权的核反应堆，拥有几乎无限续航、25节以上的航速与3个月的潜伏能力。如果搭配垂发与鱼雷武器系统，将对常规潜艇形成代差优势。待到其核潜艇列装完毕，那么东北亚水下力量将形成明显的梯队化。中俄凭借着成熟的核潜艇体系稳居第一梯队，而韩国则在第二梯队，没有核。

0: 力潜艇的日本将处于第三梯队，韩国也将成为东北亚一个非常强大的核潜艇国家，水下战力或将全面超越日本，发展核潜艇制衡日本乃是其重要的目标。依靠核动力平台的优势性能，韩国能在岛屿争端、海洋资源争夺和区域话语权当中占据主导地位。韩国推进核潜艇的研发也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目前日本国内发展核潜艇的呼声还在不断的高涨，和平宪法约束持续松动，韩国的举动无疑将倒逼日本加速相关布局，引发新一轮的水下军备竞赛。总体而言，韩国的常规潜艇技术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军贸拓展的势头也非常的迅猛，核潜艇项目更是其谋求水下力量弯道超车的关键，也是韩国重塑东北亚军事地位的重要核心抓手。
1: 日韩两国相继地释放出发展核潜艇的信号，东北亚水下军备竞赛的苗头逐渐显现。那么站在美国的视角上来看，面对盟友推进核潜艇计划，是乐见日韩双双打造核潜艇部队，依靠两支水下力量分担区域防务压力，还是有别的考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
2: 我们看到导弹方面啊，那么推动日本韩国去追求中远程的纵深打击能力，那么在核潜艇方面很有可能会人为的推动日韩那么去跟美国有一个我们说类似于争宠的过程。美国为了在西太平洋去制造紧张局势，制造这些相关域内国家的博弈矛盾军备竞赛，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我个人很怀疑他有什么所谓的红线，那么都要认为就是最多就是向这些国家提供。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不是西太平洋的域内国家，美国可以随时离开的。
1: 不少的观点认为，日本企图借助发展核潜艇这条路线积累军用核技术，以此踏出谋求拥核的关键一步。那么面对日本的举动，美国究竟会选择持续默许听之任之，还是会在日本触碰核心底线的关键时刻出手干预，来阻止这场充满风险的战略冒险呢？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白梦辰先生。
2: 我觉得从美国国内的讨论来看，我想核共享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更多人的一些目标，但是日本的目标跟美国的目标本质上它还有不同的。那么日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些敏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日本能不能够触碰核心的底线，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美国方面肯定比很多国家要更清楚那么日本的发展进度。那么当然我觉得美国国内现在的这种政治氛围啊，美国国内的本身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能力，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出手干预，还是会放任甚至默许支持，这个我觉得默许支持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在自身的力量明显收缩的情况之下，那么不惜在西太平洋制造军备竞赛，甚至我们说核领域的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这个我觉得美国方面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的国家，一旦掌握核武器，其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将是现实而严峻的。日本拥核消极言行不仅严重违反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完全暴露了日方在核军控问题上的虚伪面目。其若选择拥核，将彻底摧毁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道义基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远超日本一国范围，极大可能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严重危害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趋势，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核冒险，共同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稳定。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思，欢迎大家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科学中心。今天我们将联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打造一堂弯曲硬核科技思政课。思政金师田明也在继续关注同学们的研学成果。我们将探访琶洲实验室、广东阳江商业航天基地、江门中微子实验室这三大硬核科技前沿阵地，沉浸式感受大湾区上天入地的科技力量。
1: 哇哇，好壮观，
2: 根本没办法想象多大。
0: 在探索之前，我们先解锁两位新嘉宾。
3: 新伙伴，
4: 有新的伙伴。
3: Hello， 大家好。Hello. 我叫林川。其实本次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1: 还有？
3: 是的，他是我们本次科技思政课的专属特派员。哦，
4: 好期待哦。
3: 这个就是本次跟我们一起进行科技思政课的专属特派员。不过呢，目前他还属于休眠状态。
1: 休眠状态
3: 需要我们去给他完成组装。
4: 好，
3: 这个他应该是腿吧。
1: 当我第一眼看见小派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线路和关节都很高科技，很复杂。
5: 哎，我看他这里其实是有个类似于卡扣结构的存在。
3: 那我们试一试从这里看能不能卡。
6: 哦，可以，
1: 这个可以固定上。
6: 对，
1: 不过实际找到办法的时候拼起来很快，
7: 它就像搭积木一样，一卡卡扣卡上去就可以实现它的完整组装。
3: OK， 入团仪式。
7: 好，我们已经组装完成了。
8: 哇哦！大家好，我是科技特派员小派。
7: 小派，
8: 接下来将陪伴大家完成本次科创任务。哇
3: 塞，那太好了！
5: 那小派，我们要去完成什么样的科创任务呢？
8: 今天的闯关路线超丰富，大家要打卡三大顶尖科技阵地。学习超多硬核科学知识，完成各类挑战，收集科技素材币，攒够素材币就能兑换 AIGC 创作工具，亲手制作科普动画短片，最后举办展映会接受小小科考团打分，只有全程满意度达到80%以上才能顺利结课拿证书。准备好了吗？咱们科技探索之旅正式开启，
9: 出发。
0: 广东科学中心作为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科技馆，承担着提升全民科学文化。

0: 素养的职能，设有13个主题展馆，超700件展品，是广东省实施科教星月战略的重要窗口，也是同学们解锁大湾区三大科技前沿阵地的科普第一站。研学团便从这里的逐梦星辰展馆启程。
1: 各位少女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科学中心，我是这里的讲解员，我叫冯宝儿。大家可以看到后方啊，那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模型，让我们共同见证的是中国航天技术的一个发展和跨越。那除了这个合适的航天器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人的准备了。因为在这个太空环境是一个微重力的环境嘛，因此航天员他要进行专业化且全方位的严格训练。那稍后呢，我就带领各位少女们去往前方三维滚环体验一下。哦，
2: 那我们可以体验航天员的训练方式，哇，感觉非常有意思，
3: 还能体验一下血液往回流的感觉。
2: 是的，那你最好不要尖叫哦。走吧。
4: 好，走。
1: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维滚环展项，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航天员的前庭功能训练，
5: 体验三维滚环。在滚环转动过程中需正确回答问题，如两人连续挑战成功即可领取第一张科学阵地卡。
6: 每个人，
2: 那我们得加油了，
7: 确实很有挑战性，有点想试试，
2: 跃跃欲试。
8: 是的，
7: 谁先？
2: 那我先来吧，你们是不是都不敢上？这么犹豫，你们不要在我玩完之后又不敢上了。
7: 好，那
8: 我们得看你的状态喽，你得好好表现了，
7: 看你能不能答对吧。
2: OK。哇，哦，哇哇。
1: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是哪一年发射的？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请听答案 ：A. 风云一号，1972年 ；B. 东方红一号，1970年 ；C. 实践一号，1969年 ；D. 北斗一号，1994年。
2: 哇！救命！
8: 回答问题，
7: 雪霞，
2: 东方红一号，救命！
1: 恭喜回答正确。
8: 我不敢上了。
2: 他是真的模拟，还是说其实力度是那个难度是低很多的？
1: 会低很多，这个难度相比较真实的航天员的训练来说会简单一些。哦，
2: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老师啊，你不是说穿得慢的吗？
1: 那相比较航天员的真正的训练来说是相对慢很多的。
2: 确实，我就是这么慢的速度我都可以感觉到全身都不受控制，你的重心是颠倒的。体验了这个，我会觉得我对那些宇航员和飞行员有更深的一个敬佩了，他们确实训练太不容易了。
1: 所以请第二位少年现在可以做准备了。
9: 好，
2: 加油，阿豪！
8: 特别自信的上去了，
2: 能不能一边转一边跟我们讲述你的感受？
7: 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运动的状态。好了，我走呀！
1: 好，请听题：我国自主建造、长期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名称叫什么 ？A. 和平号空间站 ，B. 天宫空间站。C 国际空间站 ，D 天河试验舱，请回答。
2: 天宫空间站。
1: 恭喜回答正确。好，恭喜各位同学完成了本次任务。那接下来呢，你们就要前往发射台去领取你们的科学阵地卡了。
7: 好，那就我们赶紧出发吧。
4: 出发，
7: 走，
4: 走，走。
5: 祝贺大家顺利通过挑战。成功获取前往星际归航号的科学阵地卡。
2: 好帅，星际归航号。
5: 由于场地及试验特殊性，艾斯只能带领一位同学前往目的地。由于林川是工科专业学生，更适合与艾斯一起前往探索。
2: 那我就先出发了，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一处科技阵地，停泊在阳江港山河码头的星际归航号。星际归航号是液体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凭借先进的定位与导航系统，可适应复杂海况，依托远程无人技术完成回收作业。它所属的公司是星际荣耀，作为国内头部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率先实现运载火箭入轨发射，在可重复火箭研发上实力突出。火箭回收能实现舰体复用，缩减发射成本，是商业航天规模化发展的核心技术。接下来即将观摩依托星际归航号开展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海上核练试验的准备工作。
1: 好，林老师好。林老师
2: 好。哎，你好，你好，林同学。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帆船起触工作。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火箭，因为真正的火箭来造价是比较高的，所以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模拟的火箭去代替真火箭，完成一些极限试验。这个我们的火箭型号呢，就是叫双曲线三号，它是一个液氧甲烷的运载火箭，火箭一级长度大约是46米，它的直径是4米2。
1: 哎，那一般来说，就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火箭，他们在发射的过程中，他们尾部不是会逐步逐步的脱落吗？那为什么咱的这个腿它放在最下面呢？那它飞到天空，它为什么这个不会脱落？
2: 你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就是您看它的逐级分解脱落的，它是固体火箭。固体火箭的话，它会逐级分解；液体火箭的话，它就是一级会分很长时间，然后把二级直接就已经送到距离地面75公里的位置，一二级会做分离。现在您看到这个，其实它也不是整个火箭，它上面橙色的部分是吊具，从上面到下边这个只是一级，然后它还有二级，二级上面是整罩。然后您看啊，这个火箭身上发动机应该说是占它的成本最高的一大部分了。现在我们追求的就是把一级回收回来，大约能够收回成本70%。
1: 哦，那是个很
2: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了。
1: 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双曲线三号，据我所知，好像目前我们是准备在海上进行这个回收，对吧？
2: 对，是的。我们海上回收的好处就是可以安全很多。
0: 依据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阳江被定位为大湾区商业航天关键支点城市，依托近海海域优势打造海上发射重要阵地。今年2月，捷龙三号再次一箭七星，搭载巴基斯坦卫星落地国际航天合作。4月完成该型号轨道最高、离轨难度最大的卫星发射。产业发展潜力十足。
2: 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上我们的星际归航号，然后我在上面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回收的相关知识。
1: 好啊，好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星际归航号。
1: 哇，这个星际归航号的甲板好大啊。如果我们的火箭要在这边回收降落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它是竖着降下来？
2: 对，它是垂直降落的。火箭的直径是4米2，但腿展开之后的直径就是20米了。它其实就像个烛台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它虽然很高，但是它有20米的腿也会比较稳。其实火箭回收的也是很难的。你像我们这个船虽然看上去很大啊，但是呢，它是从接近75公里的高空飞回来的，相当于是在百米高楼上丢一根针，对，
1: 刚好掉到我们的硬币上的感觉。
2: 所以，你要不要挑战一下，看看这个回收是什么感觉？
1: 可以啊。
2: 好，那你可以登上我们这个登高车，然后我有一个这个，用你来给你来模拟火箭，你先登上去。
1: 林老师，我上来了。
2: 其实我这已经给你降低难度了，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1: 啊。这么小啊？
2: 是的。好了，希望你能击中十环。
1: 那我来挑战一下吧。啊，差一点点。我感觉有希望。
2: 希望。
1: 感觉有希望。
2: 啊，越来越近了。
1: 林老师，我是不是
2: 你有一定的控制天赋？
1: 确实很难，
2: 确实很难。
1: 林老师，

0: 这个火箭回收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难很多。
1: 其实就像您这个毽子受风影响一样，火箭回来也受各种因素影响。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靶标还是不会动的，真实情况下船还会受海浪影响，
0: 船还会浮动。
1: 对，
0: 我觉得这次我们来到广东阳江商业航天基地收获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商业航天领域确实是有在发挥科技创新精神啊，有一种像林老师您这样的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进行一个奋斗。
1: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商业航天也是比较年轻的，很多公司都在2015年之后成立的，整体来讲也就是10个年头多一点。大家在这个行业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来讲还是充满了未知的，配合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战略大发展，在航天领域再创新高。然后也希望通过你的这次见习，在你这心里边种下一颗种子。林同学这一次的见习表现非常好，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科技素材币。
0: 好，谢谢林老师，下次有机会我将再带我的一些同学过来这边参观学习。
1: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时作出重要指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今天，商业航天正在成为中国航天事业中一股蓬勃发展的新力量。火箭回收没有捷径，也很难依靠一次试验就获得成功。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探索，这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坚持，正是科学家精神最真实的写照。接下来，研学团将继续探索广东科学中心 AI 展区，完成人工智能研学任务。

0: 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各位行星研学团的帅哥们来到我们广东科学中心。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与 AI 同行人工智能主题展览。你们需要在这里完成人工智能基础学习的了解，再进行一场现场的基础考核。你们需要答出上面的答案，全部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我手上这张科学阵地卡，前往对应的地点进行深度的探索了。
2: 好
3: 好，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往这边走。我们说人工智能像人的大脑，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想和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真实接触的话，那它还缺什么？
4: 五官。
0: 还有呢？
5: 手
0: 触感。对，还缺一副身体。
6: 人工智能需要载体，而这份给 AI 造身体的想象早在百年前就埋下了伏笔。1921年，卡雷尔·恰佩特首次提出机器人概念，为整个行业埋下了最初的想象种子。而这份想象从纸面落地的第一步，正是1939年亮相的 Alexa。 这台初代机器人仅能说77个词，动作僵硬蹒跚，完全停留在能动的机械阶段。直到后来 AI 技术与人形机器人深度融合，才让它彻底突破局限，进化到如今能灵活起舞，自主决策的状态，真正完成从能动到会思考的跨越，深度渗透进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0: 咱们大湾区呢，在国内呢，就是垂直应用领域之都，依托广东完整全产业链配套，大湾区在智能工厂、智慧医疗等14条垂直赛道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全国领先，能快速完成从技术研发到量产应用的全链条闭环，在多个垂直应用领域形成独有的竞争壁垒。好，接下来呢，你们有2分钟的时间完成你们手上的这一张基础问卷。
1: 好，
3: 我们出发。
7: 这个第三题呢，我刚记得好像老师有提到过，但是不太记得具体是第几年呢？这里并没有提到机器人，对。哎，这里的1921年，卡雷尔·恰佩特首

0: 创机器人概念。哦，原来100多年前就提出了机器人的概念。
1: AI 关键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的思考是一场精妙的数字演绎。AI 底层逻辑在数据传说中。AI 的运转，哦，通过算法构建的神经网络。类脑的核心是模仿人脑的什么？哦，类脑的核心是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
2: AI 的板块，那其实看上面就可以了。
3: AI 是什么
2: ？AI 如何思考？无所不在 AI 博弈与挑战。OK。
4: 工业智能，哎，那这样的话，文化艺术、智慧健康，那刚好是三个空。
5: 恭喜你们成功找到答案，那我就遵照约定，把这张科学阵地卡送给你们。
4: 哇哦，是琶洲实验室。
6: 同学们刚刚在 AI 展区完成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考核，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这意味着我们学习 AI、 了解 AI 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更要思考技术背后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越是发展，方向越要正确锚定。今天同学们在 AI 展区看到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应用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根本命题：科技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于人。这正是科技思政课要传递给每一位同学的核心理念。
2: 哎，
0: 嗨，小蔡！
7: 太棒了，顺利通过考核，成功解锁琶洲实验室专属阵地卡。接下来由艾斯带领大家前往阵地。
8: 恭喜大家成功解锁第二处科学阵地琶洲实验室，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主攻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是广东省布局的重要省级科研平台。在这里可以近距离体验各类智能设备，感受科技向善的实践成果。
4: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0: 老师好，
9: 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琶洲实验室。来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眼底筛查的硬件系统。
8: 琶洲实验室的致盲眼病 AI 筛查医疗器械是许延武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个获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多病种 AI 眼底辅助诊断系统，数秒完成双眼视网膜成像，同步识别青光眼、唐网等多种高危致盲眼底病，并输出结果。单日可支撑数百人次检测，大幅突破传统眼底筛查的效率瓶颈。
2: 所以其实这个设备就起到一个快速出筛的这么一个作用。
9: 对，这一套系统呢是用联网，特别适合偏远地区、山区啊、穷困地区，在没有专业的眼科医生的情况下，对老百姓进行眼底筛查，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帮助。
4: 阿罗，体验一下。
0: 好，
9: 可以，你坐下来，然后闭上眼睛，闭一会儿。OK， 眼睛睁大一点。好，好了，结束了。
4: 老师，他这种分析一般时间要多长？
9: 15秒以内一般。
0: 这么快？
9: 对。
0: 那和我们在医院检查下来一系列流程比的话，
4: 快很多。
0: 对。
9: 好，已经出结果了。它是疑似脉络膜异常，右眼应该是有近视的。
0: 所以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可能只是存在近视，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是吗？
9: 对，目前看是这样。
0: 今天来免费做个体检。
8: 琶洲实验室有许多科研项目，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华佗之心。
10: 华佗之心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 AI 心理健康的智能体。它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心理咨询费用高、时间地点难预约的问题。

0: 那我看这里咨询师有四位，其实他们是不是就是四个不同的功能角色呢？
1: 对对对，第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他是专门做心理评测这一块的。第二个的形象呢，他是做开放疗愈，你可以直接和他去进行对话的一个状态。
2: 你好，很乐意帮助你。
0: 小晴小晴，最近我要考试备考了，只剩下五天的时间要去背提纲，我现在很焦虑，怎么办呢？
2: 首先，焦虑是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可以试着找到一种放松的方式，比如听音乐或者冥想。
0: 那我觉得其实小晴她的回答不会说有太多的那种铺垫，我觉得和一些通用大语言模型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3: 在走进琶洲实验室之前，我脑补的全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实验室的画面，总觉得这里的 AI 技术只会是那种高高在上，仅供科研使用的尖端技术，离我们普通的日常可能还是非常的遥远。但当我真正的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AI 应用。我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看病问诊，而有的可以做随时都可以陪伴我们的心理医生。在这里，科技变成了温暖又便利大家生活的工具。
1: 走吧，
4: 我们继续去探索下一个。
5: 这款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助残轮椅，搭载轻便多模态脑机 AI 头环，同步采集脑电、眼电头动信号，使用者只需集中注意力，触发屏幕上的对应指令光标，配合平缓的头部微动辅助，系统就能精准识别前进、转向、停止等意念指令，帮助渐冻症、高位截瘫等肢体障碍人群实现自主移动。今天研学团将现场体验脑机轮椅双人接力赛，规则要求全程四肢保持不动，靠意念操控完成避障路线，完美避开所有路障即可通关，赢取素材币。
6: 好，同学们，该你们来了。
0: 你们觉得能不能非常灵敏的呼吸？
7: 你们对自己有点信心？
0: 可以的。
6: 好，佩戴完成。
0: 好，接下来是脑机接口轮椅障碍赛的现场。
8: 动了！
0: 注意转弯，注意转弯。
8: 好，他已经避开了第一个障碍。
0: 可以。
3: 这里还有一个障碍。
0: 哎，好，
3: 攻破终点，耶！
9: 厉害！
3: 接下来第二棒就交给我们阿川。
0: OK。脑机接口轮椅障碍赛接力赛
6: 第二棒，准备出发。
0: 很顺哦。
6: 可以，
3: 要成功了，预告成功。
0: Yes，
6: 棒，好棒，
0: 冠军回归 ！Yeah。
10: 刚才同学们用一个眼神，一次眨眼控制轮椅前进，看上去是一次有趣的科技挑战。但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第一次自主转弯，第一次自己走出房间，也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选择权。接下来，同学们还将开启一场意念对决。
5: 正念冥想团体综合挑战，四人同时佩戴琶洲实验室正念冥想头环，同步进入系统正念引导，单人走神，全队总分直接被拉低。必须全员同频，保持放松专注。系统综合评分达到95分即可通关，领取一枚科技素材币。
6: 好，我准备好了，开始。
11: 现在开始功能冥想练习。

0: 现在我们多少分？
1: 42分。
0: 怎么这么低？
2: 我们盯着分数会不会长得高一点？
0: 试一下，试一下。真的有用，盯着分数。60了。
3: 好，时间到，46。那非常抱歉，最后这枚科技币还是在我的裤兜里了。
2: 这一次失败让我们明白了，团队协作需要做到的是彼此兼顾，相互配合，同时不用执着于任务的输赢。
4: 接下来进入第三关，脑机接口专注力拔河比赛挑战。你只需要先把配套的脑电采集头带调整到贴合额头的状态，系统会自动识别大脑专注状态。对局开始后，你只需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对抗目标上，你的专注度越高，设备转化出的游戏拉力就越强，就能操控角色把绳索往自己这边拉动，率先让绳索中线越过己方终点，就算获胜。本次挑战里，研学团的一名成员将与实验室研究员展开1v1对抗，成功击败研究员的参与者就能获得3枚专属素材币。
5: 既然老师都亲自上场了，我就和您比一比。
3: 好，不妨来试一下。
5: 来，
3: 他是左边的红色角色，我呢是右边的蓝色角色。好，来开始对战。呵，同学要加油了哦。
6: 哇，发力了。
0: 哇，
2: 红线还在朝尾号这边前进。
0: 是的是的，
2: 尾号已经领先老师100多分。
0: 哎，伟豪，伟豪，伟豪，加油！老师要被拉过来了，
6: 优势非常明显了。
0: 对，是的。
2: 让我们恭喜庄伟豪！
5: 哇，不得不说，他真的很灵敏啊！我可能稍微动了一下，或者是我眼神瞟了一下，他就会立刻下降。
4: 这款脑机接口专注力训练拔河游戏能让参与者在沉浸式的对抗中完成大脑专注力锻炼，帮助改善注意力分散、多动走神的问题。
3: 那科技币就交到你的手中了。
4: 恭喜闯关成功，同时获得最后一张科技阵地卡。
6: 太棒了，
2: 太好了。在这一次体验中，我们也读懂了脑机接口它调节情绪的原理，学会自我放松。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本次探索真正的收获。
5: 在以前，专注力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标准，它可能只是能够通过你的眼神有没有瞟、有没有一些小动作等等去评价。但是现在有了脑机接口之后，我们在琶洲实验室是可以通过脑电波把我们的专注力进行一个量化，从而辅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专注力训练。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震撼的。
7: 从智能制造为产业提质增效，到 AI 眼底筛查服务基层医疗，从脑机轮椅帮助行动不便者自主出行，到正念冥想技术走进康复训练和教育场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只是人工智能有多聪明，更看到科技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医疗一线和民生一线。
2: 江门中微子实验，
8: 好大哈呀，这里
5: 好壮观。
8: 我们是黄金矿工五人组。哇哦
9: 哦！接下来同学们要亲手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5: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
10: 不太长。
5: 福，你打错了，
10: 好紧张啊。
11: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广东卫视4K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国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下一站，香港。
4: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5: 咸香，
6: 没问题。哇，
7: 呢个大，
8: 这么大，
9: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红梅总，
10: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听错了，听错了，
11: 很简单的溜溜。有心机咯，
12: 它不咸哈，
13: 不咸哦，
10: 不咸算咸香吗？

0: 嗨，大家好，你哋远睇呢度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呢度空气咁好，做咩啊？梗系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话腰先老，其实唔系噶，系脚先老，所以我哋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咧，首先咧，我哋先嚟单脚吸气，咁啊做完之后咧，要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咧就练两个脚嘅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
1: 喂，喂，我啊，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一打完一套全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啊，
2: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0: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嗯，龙哥好，龙哥好，
3: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含香。
2: 咸香，
0: 我知道。
3: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2: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2: 走得嘞，走。
0: 哇，这风起来，
2: 风好爽啊！
0: 对，嗯，闻到香味了啊。
2: 嗯，
0: 走吧，
2: 一股。
0: 这股什么味道？
2: 咸咸的虾。

0: 味儿吧。就是海鲜发酵味，
1: 咸咸的，香香的，哇！哎，就是都是干货。
0: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1: 对啊。
2: 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3: 早晨，早晨，
2: 早晨啊！阿婆咧，喺度做咩？
3: 喺度晒蛋，
2: 蛤蟆蛋。系。
0: 阿婆高寿啊？
2: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3: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2: 唔记得啦。
3: 记得。
2: 记得啊？
3: 八十几岁喎。
2: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0: 八十多
2: 了，八十多了，
1: 八十八，七十，
0: 也就六七十，
2: 六十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3: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上，
0: 这就是海盐嘛，
3: 对
0: 不对？
3: 呢啲中盐，
2: 中盐，粗唔油，
3: 粗粗粗晒到个蛋黄唔靓。哦，咸得滞。
2: 哦，咸得滞。
3: 啊，换咗佢咧呢个黄。哦，换住佢。
2: 好，
3: 落嚟就嗱，
2: 打落个水度啊？
3: 系啊，俾个水。
2: 我以为你打落个盐度嘅，唔系。
3: 唔系啊，攞啲白咧嗱。
0: 哦，只要黄。嗱，只要呢个黄。
3: 啊，落咗啲蛋白。
2: 蛋白唔要。
3: 唔要。
2: 蛋白没有用。
3: 呢个系油盐。
2: 哦，呢个油盐啦。
3: 哦。迷新盐撒啲盐。嗯。
2: 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3: 三日。
2: 三日三天，
0: 三天就可以啊？
2: 有三天，
3: 三天啊，好似嗰啲
2: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3: 我哋浸鱼网啦。
2: 啊？我浸鱼网啊？
3: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2: 哦，系麻网。
3: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2: 要晒干佢。
3: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哦，
0: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2: 蒸一下
0: 用就完。
2: 对对，能很耐用的。
0: 哦，说蛋黄蛋黄不浪费。
3: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个盘啦。啊，你哋可以玩啦。
2: 我哋玩啦。
3: 系啊。
2: 哦 ，OK。

0: 哎，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好大，哇，对我像你一样特别大，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
1: 哦，叫阳春呐，就这里叫
0: 往里酿肉，
2: 春天的春呐。
1: 轉手轉手，
2: 轉手啊，係咯，唉，要學下阿婆，你手勢犀利喎嚇，誒咁啊係喎，擰下擰下咁就即係乾咗好多咯喎，係啊，哇，成手提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幾多個呢啲咁？哎呀，
1: 我做唔係一日㗎，做幾個鐘頭㗎咋？
2: 做幾個鐘頭，做一百幾廿個，
1: 600個啊？
2: 600個啊？三
1: 個就600個啊？
2: 哦，600。
0: 六百，六百，咁通常一个要收几多钱？
1: 4蚊。
2: 4蚊一个。
0: 我咁又唔贵。这个靓丸有什么吃法吗？
1: 食啊蒸吗？
2: 蒸啊都。
0: 蒸啊。蒸来蒸肉饼啦，我哋嗬，我哋中意我们喜欢拿着蒸肉饼。
2: 哦。
0: 啊。我们叫那个凤凰盏。
2: 哦。
0: 也是咸蛋黄。
2: 还有名称啊，你们。
0: 搁在肉馅里头。
2: 哦。
0: 那么蒸。
2: 这个我们做看完做完这个哈，那我觉得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还有一个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占咸了，
2: 对，
0: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着慢着，
2: 洗手洗手
1: 洗手
2: 洗手
1: ，OK。
2: 来，
0: 喂，哇，滴滴的，哇，
2: 喂，没有摸啊，
1: 抹手了，
2: 这滴滴滴蛋。
1: 蛋白洗手，茶手，
2: 平时啊，看你搽面噶，系咪啊婆？
1: 系啊。
2: 关得你咁后生啦，原来冇啊，你搽面啊？
1: 我冇，
2: 阿婆手好嫩哦。
1: 对啊，
2: 阿婆拿可以搽脸。哇，嗱，呢个就咸鱼啦，呢个系咩啊？
1: 白滑啦，
2: 呢个
1: 大啲，呢个细，呢个系鲍滑。
2: 鲍鱼
1: 嗰个鱼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晒嗰啲鱼球，抹晒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2: 里边已经系
1: 冇嘢空晒啊。

0: 曬個月號冇嘢嚟。
1: 哦，
0: 喺呢度塞啲熱落去，係咁啊反按佢熱啦，咁樣反按佢熱，啊一跳啪一跳咁樣反按佢，喺呢度個罅咧啊灑啲熱落去。鋪上面
1: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冇有咩技術攞？
0: 哎呀，有喺呢度頂轉隻手裏攞得。
2: 哦，轉隻扣落嚟。
0: 轉手裏。
1: 唔係有工具咁啊？零
0: 冇㗎，冇㗎，用手㗎。
1: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0: 係啊。
2: 睇你個魚啲牙。
0: 炸下佢又攣下佢，咁啊人人嗰啲肉啊曬翻曬。
1: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就咁？
0: 晒一个礼拜啊！
2: 这个要是天儿不好的话，不行吧？
3: 靠天吃饭，
2: 靠天吃饭。
1: 哎呀，台前做人的呀，
4: 行。
2: 靓的是全靠老天爷了。
0: 哎呀，呢啲蛋黄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1: 哦，
2: 哇，好好看啊！
0: 晒咗三日。
1: 哇！
0: 嗱，你哋过去，我哋蒸到啲蛋黄。如果俾你试下喺嗰边。
1: 咸蛋黄，好。
0: 系，
1: 来，
2: 你慢。这是
0: 得了，
2: 还是你给吃的了，给我们慢着，
1: 哎呦喂，咸鱼，
2: 哇，
1: 咦，
2: 哇。

0: 哇，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油鱼，特别好吃。
0: 麻油哦，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
2: 哎，
1: 吃个
2: 蘑菇。
1: 哇，好吃吗？
0: 嗯，哇，
1: 好美肉，
0: 好吃。
2: 对，我这是
1: 不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
1: 哇，这个好吃，
0: 这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
1: 对
0: 晒过这凝制油脂，跟这股劲儿。
1: 哇不，好香不？
2: 系啊，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1: 你食啦，
2: 你哋食。
1: 你试一下加蛋黄，
0: 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蒸的，蒸的，全蒸的。对吧？你看这个蛋黄。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1: 好吃啊！
0: 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嘛，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好吃，
1: 好，
0: 真的好吃。
1: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
0: 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啊。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已经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我天，围这么多人吗？
1: 对呀。哇，
0: 好吃吗朋友们？你们确定好吃哈？那我们就排队了。
1: 对，排队，对，就这一家了。
0: 来吧。
1: 哎，有大墨鱼食过呢度啊？呢度出名嘅大墨鱼啊！
3: 来，老公攞大墨鱼出嚟。
1: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嚟啊！
0: 哦哦哦哦哦！哇！

0: 哇，尝一个，尝不到，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戳一下，哎，尝起来，哇，这么大。哇，都有特色，这个原汁卤，它不咸哈。
1: 对，这不是鲍鱼啊？
0: 叫不咸蒜咸香吗？嗯，
2: 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3: 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
0: 卤水汁里有什么呀？
2: 就是卤水汁。
1: 配方能不能说？好吃就可以啦。
0: 北京开个分店嘛。哎，
1: 那个，我赶紧过去啦，好不好？咖喱鱼蛋试一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
0: 来一个，
1: 哎，
0: 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1: 来，
0: 好。

0: 哇，反正是脆的，
1: 多用小粉咯。
2: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1: 小粉。

0: 来的。不、哦。嗯，挺好挺好。那、嗯。
1: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0: 棚屋是什么呀？
1: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0: 哎，行行行，去去去，
1: 走吧。
0: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2: 这个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200年了，
3: 清末。
2: 清末差不多
1: 以前那个年代都没石屎的，就是那些几条木柱就搞定
4: 了。没错，因为后期这些现在就会有些木没那么漂亮，就是用的木没那么漂亮，就用一些石屎保护住它。以前那些就不需要了。
2: 这么厉害，这
4: 些木呢我们叫做坑点木。
2: 呢條橋咩橋
4: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2: 啊，新基
4: 大橋。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2: 自己起嘅，
4: 大家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啲老橋咧，要
2: 兜好大嘅
4: 圈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個地面咯。
0: 感覺好安靜喎。
4: 買啲龍舟啊！我哋帶嗰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1: 龍舟啊！
4: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1: 係啦。
4: 龙舟嘅文化嚟嘅，即系佢一定要打开条桥，俾啲龙舟、船到龙舟经过呢度。呢都系即系佢系一个习俗嚟，本身嘅岛嘅。
0: 哇，真好！哇哦，哇，好凉爽啊！马上到了。
1: 对。啊，唔该晒阿华哥。
5: 哎，华哥，谢谢。
1: 哎呀，
5: 上去喽，
1: 小心点啊。
5: 哎，
1: 走，
5: 哎，
1: 走。
0: 哎呦，好漂亮！
1: 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都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斜坡上去的
0: 哦，斜
1: 对，它斜上，
0: 专门爬山设计的。
1: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0: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1: 对，你
0: 就是我，就是我。
1: 哎呀，
0: 到了！
6: 哇，两位你好，
0: 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0: 它叫文物酒店哈，
1: 嗯，
0: 这说明有年代。哇，
1: 全海景。
0: 哇哦，好适合度假。
1: 那当然。
6: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0: 看得够广阔的哈。
1: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0: 通知内陆来支援。
1: 对。
6: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里屋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0: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6: 这个是我们2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
1: 美丽的，
6: 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置就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置就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0: 哦。哇，
6: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立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0: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6: 对，
0: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6: 对，
0: 哇，这我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义。
1: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0: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1: 是吧？
0: 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1: 对呀，
0: 哇，是不是有监狱？
1: 哎。
6: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1: 好啊，
0: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6: 对，
0: 水井的拘留所。
6: 好啊。
0: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1: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6: 对。哇。
0: 我这就是关人的，
1: 来，你看一下，看。
0: 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1: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0: 哇，好小。
6: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哎，这个，你这有点请君入瓮的意思啊！
1: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0: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嗯，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有没有看过？
0: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1: 哎，对，
0: 是那戏吧？
1: 对，
0: 嗯，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0: 挑衅的感觉，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0: 我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0: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0: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0: 你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0: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0: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OK， 好。喂，哎，睡没啊？
0: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
2: 事。唔知，唔知啊，跟我啦。啊？叫渣哥啊？
0: 叫
2: 渣哥啊？
0: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0: 渣哥，我饿了。
3: 大哥，我饿了。哦，好，
2: 行，
0: 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0: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别哭，来，
0: 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2: 我们这蹲呢，
0: 回忆走，来进去蹲一蹲。
2: 你不是肚子饿吗？
0: 不，先蹲一下。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0: 哎，这个就大了一点。
2: 哎，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0: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0: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哎呦，就你可以坐。啊，
0: 行，那我这一坐哈。
2: 哎呦。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呢、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啊，没有自由啊！你看，
0: 哎，
2: 对吧？是不可能？
0: 不是吃饭，你们没有关上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0: 有，我错了就完。
2: OK， 来吧，吃饭了，
0: 这回吃饭了吧？真吃饭了、啊？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0: 谢嘉哥。
2: 来，哎呀，开始了，吃吧。
0: 来吃一个。先尝那个酱。
2: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0: 所以
2: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哎。味道如何？
0: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哎，
2: 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对，
0: 明白，
2: 对吧？
0: 咸蛋黄鱿鱼圈，
2: 对。

0: 来这个，谢谢。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1: 都是那种，
0: 就是咸香，
1: 又香又咸。
0: 对，完了带一点酒香味儿，有一点。
1: 对，
0: 这好吃啊！
1: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0: 咸香为主。
1: 对，
0: 靠海吃海。
1: 对，
0: 强烈推荐鸡翅，
1: 你可以试试的。
2: 猪扒不？
0: 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1: 就这个餐厅。哦，这个酒店它特色。嗯，
0: 是吧？

0: 它的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炸黄油煎了，是焦的，这麻好嫩啊，
1: 真的啊，
0: 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2: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2: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0: 只有产
2: 其他地方
0: 天葵产在这儿。
2: 对，哇。怎么样？
0: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一口这个，好爽。
2: 去油哈，
0: 去油。
2: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0: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1: 这虾酱。
0: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我想回去学这个酱，想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2: 你吃好了？
0: 那
2: 走吧。
0: 我都喝完了。走，买虾酱，行。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不行，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哎、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啊，来呀、啊！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
1: 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不，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
1: 对，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啊，哇，哎，你看，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阿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嘅虾膏片咧，就爱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0: 哦，呢啲蝦膏使唔使蒸過咧？
2: 要噶，
0: 哦，要蒸嘅，
2: 要蒸先至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錯啦。哦，
0: 即係而家咁樣生食唔得。
2: 係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們要不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1: 我們先吃了啊，蝦哥，我餓了。這回吃飯了嗎？
2: 嘗試一下怎麼做蝦膏，做蝦膏。
1: 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
2: 先做。
1: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会不会太厚？
3: 是吧？太厚。
0: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啊，不。亏本。
1: 这是个老板。
0: 再切薄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切碎了，
0: 切薄了，它就会碎。
1: 刘叔扣他钱啊，
2: 也可以。
1: 刘叔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0: 扣钱，
1: 扣钱，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沙酱。
1: 哦，打沙酱。
2: 沙酱跟沙膏不一样的。
1: 哦。那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4: 行。
1: 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5: 这个工具是将这些比较细的虾酱，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5: 铺在上面。好，对。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5: 你先试试 ，OK， 可以。
1: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5: 好，两勺。
1: 两勺哈。
5: 对。
1: 完了。
5: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5: 对。
1: 这不就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5: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0: 快亮相，
2: 系
0: 好，你看，你睇，
2: 好
0: 靓，
2: 哇，很简单，
0: 很简单，嗯，很简单，你都要心机咯，
2: 系啊，
5: 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就已经是亮硬了吗？
5: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5: 我示范一和给你。

0: 哦，这打回一坨了，
1: 打回一坨的。
0: 嗯，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1: 对，
0: 我光知道评书，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1: 哦，我叫哈狗，
0: 哈狗，
1: 对，
0: 哦
1: ，HAGO。
0: 哦、okay. 是什么意思？
1: 是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0: 就是虾膏啊。
1: 对，
0: 太爱这个了。
1: 对，
0: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嗯，哈哈。啊，把它搅拌了是吗？
1: 对，把它搅拌了。
0: 过去都是人工的，
1: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0: 杵，药杵子似的。
1: 对。好。
0: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1: 提一下，对。
0: 就每天得多少馅啊？一桶就得
1: 五六百下，差不多。
0: 什么时候开饭呢？
2: 嗱，趁你戴手套嘅时间咧，我咧就示范一次俾你睇先。吓，嗱呢啲咧就系虾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个
3: 喺个台面度，
2: 跟住咧我哋就揿落去啦。
0: 那个我差不多了，咱这个
1: 对，
0: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1: 好好好，可以。
0: 我这不是完事了？你干嘛呢你？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2: 你搞完了吧？
3: 你要搞这个？
2: 搞完了，搞下高啊。
0: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3: 啊，这个你要学这个，
0: 没问题。
3: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0: 对，
1: 差不多，
3: 没区别，
0: 没区别。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0: 肉滑度不及。
2: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肉滑沙酱，
1: 来了，
0: 细滑，可以啊，宇哥，
1: 可以了，
0: 哎呀，
1: 好了，
0: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2: 冠军给你，
0: 哇，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2: 哦，行啊，那把大一二一，
0: 那个我
2: 一分为二，
0: 那个吕哥，你等会儿，吕哥。我订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订一块。
3: 你订一块。
0: 对啊，那订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订一块。
3: 可以啊，你订一个。
0: 我准备按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2: 好了。
0: 哎，你不留一块吗？
3: 我留一块，这是。
0: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3: 三指吗？
0: 哎呦。听说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了，再卖给他们。
2: 对，是你的
0: 纪念下砖。
2: 对，
0: 哦，可以。
3: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0: 出发喽！
3: 好似好正喎，啊，你试下先啦，咁就，来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0: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的啊，虾酱猪肉，嗯，对啊，不咸哦，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2: ，OK，
1: 这个是鱿鱼炒通心菜
2: ，OK，
1: 用虾酱来炒的，哦
2: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3: 可以试试啊！
4: 我再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3: 好香！
4: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4: 确实好。
2: 嗯，哇！突然间
5: 海浪来了哦！
2: 哎呦，大船过，
4: 喂，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4: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4: 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5: 14年也。
4: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嗯，
4: 啊，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警察。
5: 大哥，
4: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5: 厉害。
4: 行，啊，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啊，
4: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4: 都不容易啊，
6: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4: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6: 年轻人也一样。
4: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4: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你好有体力噶？
1: 要噶，
6: 做呢啲
1: 要
5: 户外工作，
1: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下班完还要做，
4: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1: 对，怕下雨。
4: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4: 您做虾酱是父辈传下来呀？
5: 对呀。哦，
2: 你几代了？几代呀？
5: 4代人，90多年，
4: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5: 百年老店，
2: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4: 躺平
2: 了，没有理想的，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4: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此别过。
1: 好，
2: 对，
4: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1: 好，
4: 感谢评估，感谢虾膏，
1: 一定要再来。
4: 感谢，
1: 我们碰一下杯。
4: 好，来，
2: 来，
4: 谢谢大家，
2: 多谢，
4: 有机会再见。
1: 干杯，
4: 我们百年老店是不是咱们再见？
1: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的。
0: 我自来熟。
2: OK， 我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呢？粥店。
3: 阿廖，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0: 新鲜油。
3: 系啊，新鲜油条你食好吗？哇，你唔系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呢？啊？
0: 普通话就说。
3: 你是不是啊孙女啦？
0: 啊，对。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过我的吗？啊？啊？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啊，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哋艇仔粥啊。
0: 啊，艇
3: 仔艇粥，很好吃。
0: 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快，老板快，大家坐坐坐，
3: 我给你加酒。哦，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叫糖梨酥是吗？
3: 牛梨酥。我教你粤语。牛脷酥。
0: 牛脷酥。
3: 哇，好啊，很棒喎。
0: 牛脷酥。
3: 哇，点啊？呢个黐饭。
0: 黐饭。是黐饭。
3: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0: 陈皮红豆糕。
3: 呀，
0: 这个能明白啊？
3: 肠粉。
0: 肠粉。肠粉。
3: 红豆糕。
0: 红豆糕。
3: 好。哎，唔系，萝卜糕，萝卜糕，
0: 萝卜糕，萝卜糕，
3: 跟住
0: 煎萝卜糕，
3: 萝卜糕，糯米饭，
0: 糯米饭，
3: 你试下我啲东西闪不闪？我能否在北京开分店？
0: 可以
3: 啊！
0: 咱们可以合作。东哥，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3: 平安包呢度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0: 只有这儿有。
3: 系啊，哦，系啊，一系文化传统嚟嘅。
0: 就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3: 只有长洲有。
0: 哦，那翅膀那边走吗？
3: 系啊，那边走，系啊。
0: 哦，谢东哥，谢东哥，谢东哥。你好，老板。
4: 平安包，
0: 这是平安包啊？哦，平安哈。天哪，都这么大吗？
4: 因为如果你想睇呢个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不舍街嗰个
0: 这个包山
4: 系啊，包山。
0: 哦，这样的。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4: 系啊，
0: 我是第一次。那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4: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会好咗一些少。
0: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条街道当时就是

0: 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1: 是。
0: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1: 系啊，系一个小岛啫嘛。
0: 嗯，就到了欧洲这个
1: 啊。
0: 哦，包山哦。
1: 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长洲嗰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时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摆喺个北帝庙球场。有三座大包山咧，就大約
0: 係三座，
1: 係三座，就大約四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十二點就打個羅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個試啊，批核過嗰啲先可以走去搶嗰啲包山咯。
0: 那个，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呢，抢包山是一个很吉祥的活动，抢的越多越旺，是不是？
1: 哦，
0: 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那个好的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1: 可以，
0: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
2: 哇 ！Hello，
0: 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请进里面。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介绍一下哦，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
0: 鲜，都是当地的，
2: 对，长洲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4: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2: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0: 那不是，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4: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2: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搭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2: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那穿越板块的，
4: 对，
2: 欧亚板块，
0: 大板块的。
2: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2: 嗯，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2: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2: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2: 了。3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0: 进了新疆，
2: 进新疆，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4: 对，
2: 那个海拔有3000，
4: 一边旅游一边
0: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2: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0: 哇，好精彩哦！
2: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0: 那心就玩野了，
2: 玩野了。
0: 对，
2: 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4: 住在船上，
0: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4: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0: 就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非得来。
4: 对，
2: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0: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2: 不要，我现在跟他
0: 父母都这样，
2: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0: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2: 辛苦啊。
0: 嗯。
4: 可以先吃一点。
2: 来，欢迎来到。
0: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3: 欢迎来到船上。
0: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2: 好。
0: 哇，又 Q 又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
4: 这味道。
0: 来，感谢感谢感谢。来，
2: 不会不会，谢谢。

0: 那个鱼螺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1: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0: 就慢慢下山了。
1: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一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4: 一个人在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3: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早上十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银座，拥有一家自己的广东料理餐厅，把记忆中的粤菜呈现给食客，是身为广东移民二代的谭彦斌小时候从没想过的事情。他从30岁就当上著名餐厅的粤菜料理长，53岁开始创业，把每一样和美食相关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选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寻优质食材的习惯。距离东京46公里的千叶县，三面环海，是日本有名的水产县。位于千叶南部的圣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谭彦斌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

0: 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潘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中意吃蒸红斑，依家啲好中意，个味道系阿妈嘅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日本我第一份我从东五园永美坊通路。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血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4: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三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6个钟头以上。
5: 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0: 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
4: 肉骨茶有三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没有任何药味。第三种就是潮州式，就是有胡椒、蒜头。
0: 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4: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6: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0: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4: 他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哈，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去踢，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0: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1: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能轮还有能动。
0: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1: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0: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1: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办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0: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1: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汁，对，它比较香。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0: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三个锅和三种骨头。
2: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1: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熟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5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0: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5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茶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3: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2: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0: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1: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0: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

0: 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1: 中国人嚟呢度咧，多数咧拣海边啊，海边有鱼食嘛，起码都捉下鱼咧，有一餐鱼食嘛。
0: 在马来西亚30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了22%，他们大部分从事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1: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2: 很好啊，
1: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
0: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1: 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0: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3: 其實在馬來西亞咧，咖喱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嘅，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
0: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裝好的雞肉內，迥異不同的香料匯集在一起，構成咖喱雞令人意想不到的濃郁香味。製作咖喱雞的同時，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儿，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

0: 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今天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
1: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0: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2: 竹椅那时候不是很稳钱的，每天都有空的，今天买米就今天吃完，明天再买过的。
0: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3: 嗱，呢度聽聞咧有100多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嚇。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4: 好啊，好啊，好好，
3: 多謝。哎，阿添，早晨。
5: 早晨，早晨，
0: 早楊子榮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來到巴拿馬工作，常來唐人街看看國人的身影，聽聽熟悉的鄉音，一解鄉愁。
3: 頭嗰兩年咧，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冇親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同埋租錄影帶啊，等下豐盛下嘅生活啊，等佢冇咁悶啦。
0: 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經過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3: 我由10多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0: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3: 佢好快手啊！

0: 西人嚟講，佢做得最快噶啦，係啊。呢個咧就叫 Christian， 都做咗14年噶啦，佢哥倫比亞人，佢都好幫到手噶。
1: 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海產品極其豐富。每天早上太陽升起，正是渔港繁忙之时。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0: 哎，好啦，呢间我参加啦。呢个蟹咧就巴拿马嘅特有嘅深水蟹，佢就系出产于巴拿马嘅大西洋嗰边嘅，系印第安人区嘅特有嘅深水蟹。個殼咧就好厚，肉咧就好肥美，個鉗咧就好大隻嘅，好重。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係啊，好大隻。我就要呢一隻啦，我又買呢一隻啦。搭咩車？
1: 巴拿馬人對菜肴的味道非常專一，幾十年不變，而且雞和海鮮上桌不能見骨頭。為了迎合當地人的習慣，買回來的螃蟹，楊子榮需要特別的處理。才能搬上餐桌。
0: 好多西人都怕麻煩啦，佢想食得係安靜啲啊。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比較食得斯文啲啦。係啊，西人嚟講咧，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嘅。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呢個就是蟹腳的肉了，这个就是蟹身的肉了。
1: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0%，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0: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了，是可以说是巴拿马特有啦，它那个鱼质很诱惑，我们中国人啊鬼佬都很喜欢的。
1: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油锅至焦黄，西红柿、姜葱加调料炒熟，再把鱼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0: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2天。呢个咧就系我哋泡咗2日水嘅鱼肚啦。
1: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还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9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

0: 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一大早，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1: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东西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件事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重要。在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么才好吃。
0: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1: 检查一下，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
2: 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ed.
0: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3: 我希望它能够尽快很健康地成长，最快速度去成长，那我就要给最好的东西。
2: 鲍鱼它吃的食物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它们生长和最好的食物给它们。因此呢，我就要在海里面找一些我认为是最好的海藻给他们。
0: 因为香港人酷爱糖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糖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糖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糖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0: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糖心，这需要干鲍的肉。

0: 木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糖心。极品糖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一口咬下去，糖味儿将鲍鱼的香味儿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1: 糖心呢个部分咧，其实系鲍鱼嘅灵魂。咁点解叫佢做鲍鱼嘅灵魂呢？就因为糖心其实就系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们好好的口感，吃下去好吃之外，还是给最好的营养我们。
0: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市的鲍鱼场，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市全都遭遇了。
2: 多得好紧要，差不多每日都偷，多不胜数。
0: 这不，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糖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糖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调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龙趸、鲍鱼、白鳝，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牌率最高的菜式？
3: 任何大时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开工。
0: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4: 客人一般嚟呢度咧，都系美食啊、沙滩啊、冲下浪咁。平时咧，我哋呢边咧都坐满好多客人噶，都系呢次嘅台风影响到我哋呢边嘅客人咯，基本少咗3分2咁。
0: 韩真，阳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4: 成个岛就得9间海上大排档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档度都支持到10几年啦。
0: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海鲜烹调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海陵岛上的各种蟹，无论哪种做法，都让食客们垂涎欲滴。
4: 依家休渔期，加埋啲台风影响，海鲜嘅种类都比较少，但系最想如果做沙蟹啊，同埋啲石头蟹啊，而家休渔期都叫唔到，要等开渔期先可以叫到。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后。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台风却来凑热闹。
4: 啊，要推迟咗呀！
0: 虽然还有2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
5: 哎，好期待啊！冇船开船啦！
6: 大神，今日喺南海开渔，保佑全家千秋万里。
0: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旗比原计划迟了1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3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4: 海岛咧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哋最忙最忙的时间段就是晚饭同埋宵夜。
0: 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
4: 最希望咧就系捉到一种好似面包、好似馒头咁啲蟹啊！呢种蟹咧，相对青蟹嚟讲都比较难捉。
0: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

0: 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他们不爱运动，全身都储满蟹膏，号称膏蟹之王。
1: 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都有五百蟹。
2: 今日都应该有
1: 吧？有，今日天气咁好，应该都有嘅。
0: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
1: 份咧就唔係好肥，就好瘦。如果遲一排咧，應該係好好噶啦。
0: 起網兩次，收穫甚少。韓真帶着少許失望，打道回府。開漁節的第三天，17号台風又要正面襲來，漁船紛紛回港避風。
3: 点解咁少嘅，咁细嘅？
4: 咪打台风啊！冇咩嘢啊！
0: 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
3: 首先烧开个镬，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肉蟹壳一齐炒香煸香，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0: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3: 三星的尾巴啊，是啊，奖励啊！
0: 与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5: 马上做，我做完没给你讲。啊。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
5: 每个新锅买回来的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奇至少已经10年。
5: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

0: 赴回国接手副业。
1: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1: 哎，几条货？
2: 是啊，慢金金，夫妻安安在，就是有钱。嗯，那就好。
1: 那啥东西？
0: 嗯，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1: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加过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1: 买了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
0: 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3: 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
0: 40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1: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麦薄卡三十六下架”。
0: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儿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70-80成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10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
1: 饮食店。

0: 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1: 一家店，一锅粥，三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叶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
2: 我想能买回来都了给脚头来做给彩礼试试给哦头给温度了有个脚来做
3: 可以啊可以试试
2: 对吧那个试试好
3: 嗯，
2: 哎，这个做啊，可以。那个，我的农人都可以啊，我老家的、客人家的那个，那个生、那个生肖，哦，那老家家生肖六家个都农人，那个好卖的。
1: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两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怎样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大难题。
3: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迈出了第一步。
1: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豪民寿哥相遇。进入农历5月，港湾里的所有豪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的前来拜访。
3: 我们是为了看看它那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1: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1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4: 公红狗啊，买钱就要。一个对鹅生长比较好，一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0: 岛石、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1: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废了，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全都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扫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0: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1: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0: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1: 那个是吧？哦，哎呀，啊妈，其他的那个自己刚刚选做的，特别焦哦，哎，做都卖钱，做快乐哈。
0: 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蚝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2: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尤其是行山，中意去河黑黑下底有冇啲面面。
0: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而是他敏锐的视觉总能发掘山溪里的美味。
2: 以前呢，就讲生活困难啦，七口人。父母翁姊妹当时梗系食唔饱啦，搵下山乜都讲佢先，捉下鱼，捉下虾，下顶搵餐。
0: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2: 有3几分钟得噶，又下车去食嘢，咪捉住佢咧。
0: 不到10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2: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三斤咧，我咧捉翻啦。本来想捉咧坑螺个。呀，你真系捉唔到，捉你上下拉翻。
0: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2: 那你今日冇食，你有啲货不？等你上下拉住噃。
3: 哇，今日你有啲货咧，好多啲咧。
2: 点会晏仔噶啦佢哋啦！
3: 啊，兄弟啊，今日10点钟过嚟食宵夜啊！
0: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蜡，虽然体型较小，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

0: 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湘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1: 哎，今日阿林哥做的蝦辣會啊，好靚噶，俾林哥食飛啦！
0: 油炸蝦辣、蝦辣雞蛋湯、藍角炒米粉，雖然都是新興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吳新林和盤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過程，總感覺不夠完美。
2: 我都想做啲山坑螺噶，佢入邊啲水多。你多睇唔到，
3: 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雨水比較多，山坑螺比較難捉啲。
2: 睇佢聽日去繼續，後日仲再知道睇個粉坑螺大隻，飲杯豬住哦。
4: 有。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必备的月饼外，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2: 靠自己的眼力看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头搬树叶搬出来噶。
0: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4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用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
2: 辣椒、姜蓉、姜丝同埋紫苏。
0: 过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好。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爽、香，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情侣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进食。
5: 5点零钟、6点钟收咗工，咁啊行过嚟3、5知己饮杯啤酒啊，吹下水啊，咁啊又话一日啦。
0: 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当属大排档风味，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

0: 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业绩。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喺呢度睇业绩，经营呢个大排档咧35年噶啦，街坊小食，时间亦平靓正。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的原意就是它有一个公共屋村，咁佢就会起1至2个呢啲，咁每一个入边会有4个铺位，慢慢就会演变成呢一种咁嘅大排档。
0: 昔日的路边大排档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档，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西芹就呢啲菜心咧，嗱起晒花嗰扎咧就唔好用啦。你见到呢啲花嗰啲，你又剥开佢攞翻嗰啲未开花嗰啲。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我7几年嚟香港，做咗成7-8年街市，咁啊变成对呢一方面咪有认识啦。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得呢系盲爪，攞翻佢一阵间就死噶啦。嗱呢扎系咧就肥又够肉。快走啊！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以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式。吕以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3: 啊，依大条啊好啲，依家又好少，有100几斤噶啦。啊，40-50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咯。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3: 放血好紧要咯，一放得到嘅时间嚟，嗰条鱼就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讲咧，佢又谷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骨度啊，一食到人麻痹啊嘛。鱼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头先0.2或者0.3个 cm 嘅打边炉咯。连埋皮嚟讲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饭咁样，爽爽地。
0: 深知港人爱打边炉，吕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锅。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3: 肚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嘛，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铺好咗个浓汤喺度啊嘛，跟住啲肉飞上落底。
0: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以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100-200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1: 以呢个套餐嘅形式，等啲街坊多啲选择啦，又唔使谂得咁辛苦，喂呢几个餸，咁你啊价钱又平啲啦，食套餐就薄利多销啦，所以维持到咁多年啦。
0: 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

0: 于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培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1: 其实做呢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事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0: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起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1: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三十几年，咁我而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0: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
2: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

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

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一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便会杀你。
1: 生擒故酒私者，赏黄金百两。

Ugh!

城待我，玉茹当以身护之。此番回去，玉茹必定带郎君平安归来。

0: 想法没有？
1: 报，礼物没有？
2: 走，向北搜。哎

0: 刘老板，
1: 哎呦，刘老板，顾公子伤情怎么样啊？
2: 多谢万老板大救之恩，郎君已脱离险境，无性命之忧。万老板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这份恩情我和郎君铭记在心。
1: 刘老板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先前要不是你

0: 你拉我一把，那我万茂早就带着老婆孩子沿街要饭去了。爹，刘老板，你们就在我这儿住着，安心养伤。待公子的伤情将养好些，我就想办法送你们出城去。
1: 打扰了。
0: 二伯，你赶紧照顾公子，我去外边看着。
1: 九思，别怕，没事的。九思，别怕，九思，九思，没事的，九思，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九思，没事了，九思，别怕。

0: 你醒了，想不想吃点东西？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0: 我放心不下你。
1: 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我放弃书已经给你了，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是老板不想当了，还是小明不想要了？平时挺聪明的，为什么现在？你知不知道杨超生现在？
2: 顾九思，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过咱们是兄弟，不管合离还是不合离，你都会罩着我。我告诉你，顾九思，论夫妻，郎君遇险，妻子竭尽所能，那是我的责任。就算你跟我讲生意，你还没考上解元呢，你欠我的。赌注还没分出个胜负，你就想休了我？你想赖账，门都没有！

你怕了吗？怕了就好。我刚送你顾九思，不要随随便便给我写什么休书，一张纸拦不住我。

0: 你要真心为我好，就把事情明明白白都告诉我。我不傻，是去是留，我自有决断，不用你替我做主。
1: 好。
2: 老婆带着掌柜们先开船出发了，现在应该都安全了。
1: 林条件呢？他怎么样？安全吗？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爹从密道逃走了，应该不久就会去我们会合。

刘老板，顾工作，万老板，扬州城里，凡是顾家名下的铺子，全都让节度使给一把火给烧了。我在广陵东街的那个珠宝铺里，发现了令尊的遗体。 这块玉佩，就是从令尊身上找到的。

0: 气儿了吗？
1: 我与顾家生意往来多年，令尊的容貌我是认得的呀。

九思，娘还等着我们呢。

进来，进来，啊，进来。

0: 接着，主人，城里都搜过了，未找到顾九思和柳玉茹的踪迹。
1: 。
2: 大人，稍安勿躁啊。
1: 陆公子，您可是有什么办法？

0: 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出名的，咱们抓紧，快走！玉龙，公子，我思来想去，有件事不能再瞒你了。府衙的兵把杨家全家都抓起来了，要他们交出杨文昌，否则就以窝藏罪判他们为同党，全家腰斩弃市，所以。 杨文昌就自己回来了。王山泉说了，杨文昌一条命，可换杨家全族的命。
1: 他找不到九思，就抓了文昌。

0: 要说你这说的没用，不会做生意。这个时候文章却做了一笔大，一命换全族的。他何时斩首？
1: 就在今日。
2: 九思，
0: 我知道荆州，我救不了他，只有送回去。
3: 乐公子，全都搜了，没有顾九思的踪迹。
4: 继续搜，再仔细一点。他们如果出现，一定会乔装。
3: 是。
5: 主人，如果顾九思没有传言中那么仗义，他就是贪生怕死，根本就不敢来呢。
6: 从这里可以看到刑场，我到下面去把风。公子夫人，快！
7: 文昌县知，你也是扬州城有一号的风流人，上路前不能连碗送行酒都没有啊。

0: 文昌县知，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此时此刻尚有一人可以救你性命。可惜啊，我高估了你们兄弟之间的义气。
1: 你错了，顾九思今日不出现，他便还是我兄弟。若顾九思真来换我，那他就是一时义愤、不计长久的蠢材莽夫。我杨文昌不认这样的兄弟。
0: 文昌贤侄，我只道你平日里只关心斗鸡走狗，没想到今日视死如归，让人刮目相看，失敬贤侄。
1: 死有什么难呢？依我看，世上再没比死更容易的事了。眼一闭，腿一蹬，过了奈何桥，那就是下辈子了。可活着呢，却很难。我这人呢，没啥本事，
2: 白得了20年的闲散富贵。我自以为走马观花，斗鸡走狗，

便可享受一生的自在。可如今大厦将倾，风雨将至，像我这样锦衣玉食、贪图享乐的人呢，怕是禁不住这种乱世之苦吧。人生在世，便如水滴，洪流去往何方，你就得被卷着过去。王公贵胄、平头百姓，都是在其中苦苦的挣扎，谁都逃脱不开。想从中踏出一条堂堂正正且活命还能救人的大路来，那是太难了。这种难事儿我办不来，就交给九思去头疼吧。

0: 那个方向搜。他回眸处见红人如昨，
1: 他落寞风云中，恰似我发丝。这飘带我留下，好个彩头啊。风浪破
2: 风烟落，今日是我夫人生辰，这银子就当我请他家喝寿酒了。孤鸿酒色，
3: 要唱一句高歌。顾九思，我不管在何方，都给我听好了，我等着你，带着兄弟的份，一起活下去，好好的活着。你得去新疆上役。游历四方，将那些玩弄阴谋诡计、把人命当作棋子的人，一个个剔除干净，还百姓安定，还天下太平。我若转世成人，咱兄弟在一起骑马。

0: 这分明与你无关，你也不过是无数在顾家手底下讨生活的商贩之一，居然愿意为了他们白白献出性命。
1: 顾家与我有恩，为报此恩，我死而无憾。

0: 真的就是，我按照你的吩咐去了趟叶府。他们怎么样了？
1: 那家都没了，全没了。除了叶诗安不在扬州回了石原。 就没有听说有活口。我去的时候，他们的尸体已经被拉走焚烧了。

0: 这是我绣给婴儿的扇子。怎么会？我单娟要的不是银两，叶家是清流氏族啊，为什么要害他？
1: 叶家这样的清流氏族，平素就看不上他，如今有这样的机会报复，他定然不会放过。
2: 九思，这两个包袱你拿着，里面有些银两、干粮，有水，还有些别的东西，你一会儿记得打开看看。
1: 好，多谢。你家人呢？安顿好了吗？
2: 他们原本就住在城外仙庄，都还好。眼下已经备好了马车，我准备带他们走远一些。
1: 那就好。

今日一别，就不知何时再相见了。奉君珍重。活下去。

0: 眼下扬州四处都卡着进出，水路是走不通了，咱们只能走山路。马车热饮，还是不想问多些。等过了盐城，跨出了扬州边界，入了青州界。王善军再有本事，也管不到青州去。只是乱世之时，粮食点儿会涨价，这一路咱们能省则省些。
1: 啊，对了，还要换上刘敏的衣服，这样安全。这番折腾，苦了你。九思，我不觉得辛苦，我只是觉着李方才的样子，看着可靠的很。
0: 若是爹娘听见你夸我一句可靠，他们定然会很开心。这以前都是别人扶着我走，现在也该我自己站起来。若我不会再任性了，也不会让你失望，让你丢人。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
1: 安安稳稳，顺顺利利的
2: 管这一生。你只要做好顾九思，我就很欢喜了。我不是顾九思了，但你得是柳玉茹。

九思，九思，你快来看，这是我们没来及看的，像是皇榜。

0: 我考中了解元，我就说我会考中的吧？啊！我考中了解元，这回看那个糟老头子，他能怎么说？啊！
1: 那我要是考上了怎么办？
0: 行了，别抬举我了，咱家这祖坟不冒这青烟。
1: 我会考中的。

竟我不相信。如今呢？如今我考上了。

0: 我都见不得亲生爹，我一直觉得他们就不在乎我，就只会逼我读书考取功名。我一直觉得他让我出人头地，就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
1: 是我害死的。

陛下，不好了，梁王反了！这么多人，就抓不到个顾九思。

0: 这么多人，就抓不到个顾九思。
1: 顾九思此刻只怕已经逃出扬州的地界，举家前往幽州。算一算日子，也该到青州了。若是想要抓顾九思，还需要借助青州之力。
2: 我和青州节度使一向交恶，所以这个忙他肯定不帮。
1: 倒不需要他的帮忙，只需要大人动用一些黄白之物，那么人人便可都为大人所用。
0: 传消息，献上顾九思者，无论生死，赏黄金百两。
3: 是。
4: 从他们家抄出来的钱财，咱们就索性都用在他身上。

0: 不了幽州了，得赶紧想别的办法。就是，没想到王善权的手竟伸得那么长，怎么办啊？
1: 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2: 是，给我口吃的吧。
0: 我没有吃的，
2: 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女儿吧，我女儿马上就不行了，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0: 复试那日，那么多官兵，我都没有如此害怕。可是现如今，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分别？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1: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一定会搜到刘冲。

0: 你们怎么这么对待叶大公子啊？斯文少帝，人家叶大公子也是名门儒生，平日里也是心高气傲之人，这要不是赶上乱世，恐怕已经连中三元，见到天子了。
1: 给节度使跪下！
0: 叶大公子，你何必如此固执？ 受了这么多皮肉之苦，还想不明白？老夫无非是求贤若渴罢了。你杀了我便是了。哎，杀不得！你们叶家在江南那是首屈一指的名流大儒，你是叶家的独生苗，我能让你们家断子绝孙吗？
2: 我知道，你让我屈服于你，是想让江南的名流世家和文人墨客都看着，连我们叶家都没了骨头，失了名节。他们自然不敢不从，但是你错了，我不会屈服于你的淫威，因为我根本不怕死。你的逼供，你的言行，丝毫不足以。
0: 让我有任何的恐惧，我知道你不怕死。不过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怕的东西。哎，叶公子，我是不是忘了跟你知会一件事情了？你妹妹叶韵，你是不是以为她死了？那样的美人，我怎么忍心？
1: 她在哪儿？
0: 在我别院养着呢，哎呀，不过好像也活不长久了。你把他怎么样了？自从侍寝之后，就整天寻死觅活，啊，趁人不注意就要投井。
1: 你是个畜生！老实人，我杀了你！畜生，
0: 他现在怎么样？啊！杀！现在好了。 没事了，不寻短见了。因为我告诉他，只要是他把我伺候好了，他在大狱里的哥哥就能留条活命。不过啊，他最近确实病得厉害，每日的这个人参啊、灵芝啊，流水一样供着。叶深。 你如果执意不归顺，给你妹妹治病的这银子我就省了。

0: 她的病情如何了？大夫说孕妇仍是郁郁寡欢，思虑成疾。说再这样下去，恐怕是性命难保。你先下去吧。是。
1: 求你，不管发生什么，先好好的活下来。

我早该发现你没怎么吃东西，走了这么多天，粮食早就没了。你血还能拿出干粮给我吃？我太傻了，我应该早点发现。粮食不够，如果我们两个都吃，谁也到不了幽州。我少吃一点，你就能多吃一点。

比如，穿过这片沙漠，我们就到了幽州的边疆。路上，你知道吗？传说那里有一位兰花仙子，能在冬季让白花生。

0: 下去看看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叫路程吗？
1: 传闻古时候有一位女商人在沙漠遇了险，
0: 是一头通体雪白的白鹿救了她。

0: 伤人，也会有好运的，对吗？
1: 玉茹，玉茹。

明儿我闹了，闹忧愁了。

0: 已经在望都庵治好了，我知道你们家出了事儿，我料想你一定会横跨青桑两州，直接到我这儿来。我在路上下面一直等你们，见到你们，没想到竟然是这般模样。
1: 九思，玉茹，
0: 贤弟，你们先好生休息。 待你们休息好了之后，我亲自护送你们出马。
2: 玉茹呢？她怎么样？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找大夫瞧过玉茹了，说她并无大碍，只是元气亏空，现在正在灯下休息呢。
3: 贤弟，你好歹把鞋穿上啊！

0: 是一个侠义君子，信守承诺，但也不能拼上自己的性命啊。
1: 我说了要护着你，就算是搭上性命，我也要好好的护着你，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以后有多着急，我有多害怕？就连睡觉的时候，我也不敢松开你的手，我就生怕，我就生怕。
0: 怕什么？

0: 我不在了，正好你娶一个更合你心意的。
1: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在了，我疼谁去啊？也是啊，要是我不在了，你一定也会找一个比我有前途，比我更疼你的。
0: 比你有前途的或许还能找到。比你更疼我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我笑啊，我好像赌赢了。
1: 我赌你有情义，不会置我于不顾。我赌你有担当，不会置我于险境。我还赌你将来有本事，可以让我有枝可依。至少在我们合离之前，只要我做一天你的妻子，你就能为我挡一天的风雨。这一赌我押上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我必须相信你，只能相信你。

0: 要喝了，喝完了，
1: 先喝完了，就早点睡吧，我走了。

0: 个人。
1: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是夫妻，我凭什么走？

0: 九思，九思，
1: 哎，来了，
0: 等我一下。
2: 周兄，怎么了？神神秘秘。
0: 坐。贤弟啊，最近休息的可好？
2: 挺好，吃得好，睡得也不错。啊，
0: 喝茶，喝茶，喝茶。这个大哥都理解，他元气大伤了。
2: 啊，这药，样样处处我这乔振宇全都吃，他身子也日渐好转，你放心。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你那么聪明。

0: 我不懂。不是，那这些话我不合适啊。九子，有些话呢，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起来也确实也不合适。我是受令堂所托，你们二位在我这儿的安危和健康全部都在我的肩上，所以我不敢有半点差池，对吧？
1: 你今日怎么吞吞吐吐的？咱们是兄弟，有话可以直说呀。
0: 还是我哪儿做错了？
2: 没错，那我就直说。啊，
0: 你最近是不是放着自己的房间不住，搬过来和三妹同住？
2: 是。
0: 哎呀，你记得大夫怎么说的吗？大夫说过，在你们病体安康之前，不能行房事。对吧？你也太急了呀！
1: 不是，想哪儿去了？我没有，
0: 那没有就没有吧？你慌什么呀？
1: 不是，你听我解释，我搬过来，我
0: 家人事也不用跟我解释，对吧？我只是好心好意的提醒一下。
1: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我来这儿只是想陪着他，我心里踏实。想多了，想多了。

0: 我明白，也许呢是因为你们两个伉俪情深，也许是我想多了，是吧？
1: 多谢大哥关心。
0: 二弟心里有数，
2: 我有分寸，有分寸。
0: 我跟你
2: 告辞。
0: 你看，这都已经成亲的人，脸皮还那么薄。
2: 来，
0: 注意啊！

0: 你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1: 没什么。
0: 肯定有事儿。周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不会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吧？
1: 也就是最近听坏消息听多了，杯弓蛇影，真没什么啊。
0: 你说不说？

0: 梦浪，
1: 你让我说的。我跟他说了，咱们俩没什么。
0: 就是啊，咱俩本来就没什么。
1: 对呀，咱俩本来就没什么。是重山峻岭，是孤帆远影，我都愿意。我在这儿呢，主要是为了照顾你。你是亮了，咱们就可以。

0: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了，我也是。哎，你看，幽州的女子还能骑马过节，很是飒爽呢。那看来你的骑术算是没白学。我喜欢幽州。我也是。
1: 这个上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玉茹，江娘，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赶紧进屋吧，已经给你们备好饭菜了。
0: 哎，
1: 快。

0: 真香。
1: 吃饱了，
2: 喝口茶吧，别噎着。哎，玉茹怎么吃的这样少呀？
0: 对啊，咱们这一路不就盼着这些吗？
2: 我也吃了，只不过不像你那样狼吞虎咽。
0: 来，木兰，这几个菜给我留着，明天热热都还能吃。

0: 哎，不用，明天让厨房给你们做新的。别，我们俩这一路啊，挨饿过来还真是怕了。现在看见浪费粮食，这心里就不舒服。
1: 我儿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0: 起点，
1: 你方才不也说了一路上的见闻，唯独没提他吗？

我爹当了，过去这三个月，我一个人在幽州等你们，经常整宿整宿的合不上眼，就是害怕万一再也见不着你们爷仨了。 路上累了，早些歇息吧。

0: 夫人，早些回房休息吧。以后夜里，这些个花草盆栽，都得移进暖房里。幽州的天气，可不比扬州。
1: 是，这北方的天气燥得很，你给九思和玉茹送点梨汤去。夫人放心，夫人，瑞雪有句话本不当讲，可少夫人这一别数月，怎么好像和您？
0: 倒是身份了，从见面到现在，她一声都没叫过你。她那不是身份，是伤心。平日里，她管我这个婆婆叫娘，可如今她自个儿的亲娘没了，你说，这个娘？ 怎么还叫得出口？往后不管他叫不叫，叫什么，都随他。我虽不是他的亲娘，但这个家就是他自个儿的家。
1: 是夫人。
2: 让月姨娘他们母子几个到别院住，就怕少夫人见了伤心。

0: 怎么了？
1: 玉茹，我们一同经历过生死，是最亲近的人。你有什么苦处一定要告诉我，不要总是一个人扛。
0: 怎么突然说这个？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是说我娘的事？
1: 这一路以来都是你支撑我安慰我，可我却不知道你和我一样也经历了丧亲之痛。
0: 这一路兵荒马乱，性命堪忧，我也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1: 可我应该知道，我也想支撑你，安慰你。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可现在不一样。我不想看你这么强忍着，也不用一直这么坚强，哪怕哭出来也好。

就是我现在挺好的，回家了就什么都有了。你不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0: 你又吃这么少啊？
1: 起得急了，不太饿。少夫人今早犯了两次胃病，是不是？
2: 令红。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广东正以全民健身为根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在茂名举行。挺进深蓝，全链发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攀升 ，APEC 经济体客源创新高。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相继印发，广东正以全民健身为根基，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从城市到乡村，从青少年到残障群体，从职业联赛到群众赛事，在南粤大地上，体育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百姓日常，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广东注入澎湃动能。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基石与保障。在广州，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广州市体育节、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昨天在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拉开帷幕。3000多名市民现场参与体验60多项赛事活动及体育消费特色摊位，贯穿整个8月的20多项体育节系列活动将持续点燃羊城运动热情。
3: 是在中班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篮球，然后慢慢喜欢了起来。我一周打6次篮球，每次打都是2个小时。
4: 那么积极地参与了广州的本土的品牌赛事，比如说这段时间非常火的龙舟超级联赛。那么我们还开发了体育的文创产品，将我们的赛事经济的流量转化成为产业的这个价值。
2: 从健身去哪儿到去哪儿健身，变化的不仅是问法，更是解法。数据显示，全省体育场地面积达3.96亿平方米。江门鹤山市雅窑镇黄洞村今年完成的3000平方米村体育广场改造项目，补齐了乡村文体配套短板。肇庆则高标准构建十五。

0: 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就能锻炼。此前成立的汕头无障碍跑团为视障人士参与全民健身搭建常态化公益平台。惠州的惠东文化夜市则推出全民健身主题音乐会，将活力运动与潮流音乐有机结合，满足市民群众的多元化诉求。
1: 想要从他们的身体情况出发，然后说更好的去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有说日常的生活。
2: 惠东文化夜市从现在已经举办了第12期，现在基本上是场场爆满，办得越来越好，能够给本地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一些品牌性的一些群众文化活动。
0: 青少年体育事关体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大计，广东正加快构建体教融合新格局。在中山，送教上门体育培训让教练带着器材来到小区，给孩子提供个性化课程。由 CBA 退役球员牵头举办的 CYBE 青少年精英赛正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圆心，辐射全国，着力培养后备人才。
3: 就是想能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到更好的篮球教育，了解运动，热爱运动，才能让运动当作一个梦想去实现它。对，所以说我觉得全民运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0: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省的根基，广东以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与粤超双赛齐飞，成为广东群众体育最响亮的两张名片。与此同时，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正火热举行，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也在云浮开赛。广东体育的故事正由每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共同书写。
4: 那对我们这些草根的球员来说，也是给了一个机会吧，展示一下自我了。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迎来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明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开幕式以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融合21个地势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极具分量的是残健共融特色展演，30名听障学生将整齐列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手势里是滚烫的家国情怀。
5: 我们奏唱国歌的时候，可能在现场的观众，我们会一起听着这个奏响音乐，我们一起唱，但他们就通过手语的动作把这个国歌唱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0: 历经多轮合成联排与全要素彩排，这场以南粤劲秀茂盛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会已全面就绪，全体演职人员正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绽放。届时，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粤 TV 客户端、荔枝网同步转播，敬请关注。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昨天，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丰富饲养品种，突出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现代化智慧化水平，着力延伸水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加快提升产业链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化海洋牧场一张图成果，加快网箱规模化布局，加快渔港和渔港经济区建设，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发展，强化用海用地财政撬动、金融服务、人才队伍等要素保障，强化地市和国企责任担当，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加快城市全面提质。广东台报道。
6: 从近岸走向深远海，从分散经营迈向规模化全链条发展，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正在提速。
0: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关键在全，按照部署，广东将统筹陆海资源，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养殖装备研发应用和网箱规模化布局，向岸上延伸完善渔港冷链物流和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做优粤

0: 子浩渔业品牌。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动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这些环节啊，在布局。
0: 全链条加快落地，首先要有经得起风浪的硬支撑。在汕尾碣石湾海域，全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完成调试。网箱边长24.5米，高17米，重约900吨，单座可提供近20,000立方米养殖水体。插装式结构使其扎根海底，海上自存状态下可抵御15级台风。
2: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浪。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装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0: 装备向深海挺进，管理也要更加精准。在规划用海面积679.33公顷的惠东红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和高清摄像机被装上深水网箱，构成立体化树脂防线。目前这套方案已在周长90米的深水网箱试点，单个网箱人工巡逻成本降低60%以上。牧场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供应优质海水鱼超过1.5万吨。
3: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0: 深远海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金融服务正加快向产业前端延伸。农发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贷款，重点支持网箱投建、岸线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备、渔港配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
4: 按照今天下午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那么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0: 解决建得起的资金需求，也要守住稳得住的风险底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保障、海上服务和智慧监测迁移到养殖一线。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这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0: 从项目布局到装备下海，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4梁8柱加快形成。目前，全省已成立18家专业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一级开发主体。截至8月2号，今年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横架类网箱5个。2025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锚定国企1000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储备加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和渔民共同参与，不断夯实粤海粮仓。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6: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聚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提质增效。
7: 广东海洋牧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越是向深远海发展，越离不开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支撑，而恰恰像种业突破、装备创新这类极为关键的环节，往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迫切需要国资国企及时补位，加快投资，才能尽快搭建起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4梁8柱。挑大梁不等于唱独角戏，除了打造链主企业、培育龙头企业，广东还明确提出共建国企加合作社养殖大户联合体，风险一起担，成果共分享，这也正是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关键一步。各方力量也都加快参与进来，一张图划定试养海域，育种团队集中攻关，用海审批不断提速，朝着万亿级目标加速迈进。我们相信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的提质增效，必将为打造海上新广东积蓄更强动能。
6: 今天漫博会迎来开展后的首个休息日，市民游客逛展热情持续高涨， 展馆内首发首秀全新业态层出不穷，彰显出潮玩文化破圈和

0: IP 多元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1: 随着漫博会进入周末时间，场馆内迎来人流高峰，不仅有潮玩爱好者热情赴约，也有不少游客拖家带口兴奋逛展。
2: 哇，中国那个科技好啊，我们区区都来这里玩的，老人也要看一下那个世界这么好吗？
3: 我印象的最深的好像是哪吒吧，弥补童年没有的这种遗憾吧。
4: 我可以扮演成我喜欢的 IP 和角色，以此来满足我内心一种幸福感，完成小时候的一种梦想。
1: 大家逛展的理由各不相同，却指向了共同的出发点，寻找情绪价值。本届展会汇聚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市民游客不仅能在潮玩超市邂逅哆啦 A 梦、猫和老鼠等知名角色，更能一览最新最全的国潮 IP 风采。
0: 我身边这款白色机甲模型首次亮相漫博会，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它身上有很多东方神话的意象，比如说头部采取了凤凰翎羽的灵感，让这种炫酷的机甲也拥有了凤凰的温柔高贵的气质。再看旁边展出了机身的用色，这每个色块都是源自于史书的记载，这种融合让文化符号在现代工艺设计当中焕发新生。
5: 国内玩家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自我文化一些认同吧，既然我们都自己做原创了，那就做一些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文化的东西。
6: 今天 cos 的是南宫乐雅，因为她是我们童年里面也是我们的国漫非常治愈的一个角色，希望就是通过我的 cosplay 或者说演绎，让大家认识到更多我们的国漫角色。
1: 步入超级 IP 的时代，跨界融合为动漫产业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漫博会现场，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静候合作，动画、玩具、服装，每一个传统产业都有可能因一个 IP 而换新。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字号动漫专业展，漫博会正以强大的产业聚合力持续打造 IP 加的新生态。
7: 动画制片人愈发意识到打造实体玩具的必要性，东莞已成为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欧洲的动画生产商开始询问并思考如何制作玩具，将中国故事带到欧洲，同时把欧洲故事引入中国。
1: 广东台报道。
8: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中国游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这次我是和朋友一起来中国的，打算待20天，我们计划去重庆、深圳和香港。边检人员的服务特别好。
9: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1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那个古历史。
10: So the people in China is very friendly and very nice, and the process in the airport is very fastAnd very smoothly.
11: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7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广东台与深圳台报道。
8: 近日，中山市板福镇李溪村党总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李溪村弘扬敢为人先精神，切实以党建引领特色产业趟出致富路。

0: 李溪村是广东省革命老区村，也是广东农村改革先行地。近年来，李溪村党总支依托红色文化加绿水青山资源禀赋，传承改革精神，打造中山首个中小学五育综合实践基地。2025年接待党员干部培训班研学团队超6万人次，推动红色资源赋能发展。
1: 我们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深挖李溪的改革历史、革命历史，成立了自己的青年党员的宣讲团，开展了大大小小的这个宣讲，也超3000多场次。通过这个形式的话，打响李溪村红色的这个名片。
0: 作为省100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李溪村清拆违建铺设6.74公里的污水管网，在全市率先实现农村污水100%治理。李溪村月角冲又恢复暗绿水清的状态。
2: 因为之前呢上游养了很多猪，咁后来呢村委会大力整治，就将啲猪舍拆咗，原来啲河水又黑又臭嘅，咁整治咗，而家河水系有鱼油噶啦，咁环境亦都越嚟越靓咗啦。
0: 环境美了，人心也齐了。李溪村坚持党建引领，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4个村级工业园改造，发展无人机培训、仙灵芝高新技术种植、优品乳鸽养殖、稻田文旅、特色露营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同比增长25%，达到787万元。
1: 不仅是生态的振兴，还有我们的产业振兴，包括还有露营基地、咖啡厅等这些青年创业的项目，希望能让李溪村不仅是美丽宜居，而且的话有更多的新鲜活力。
0: 广东台报道。
3: 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连日来，广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助力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梦青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今天，第3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广东赛区开赛，来自粤港澳20个城市共120支队伍汇聚南沙，以舞蹈为媒介，逐梦湾区舞台。
4: 在这里比赛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好朋友，对，可以一起交流。我未来南沙打卡吧，然后一起去跳舞。
5: 通过同台竞技，所以更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也能到内地来接触到我们的街舞，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建设。
0: 日前，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港澳青少年进军营系列活动是广东省港澳办打造的交流品牌。活动现场，200位港澳青年将在湛江这座军港之城开展为期5天的军营生活，登军舰、观装备、听军史，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磅礴力量。
6: 我最喜欢的一个技能就是绳结，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到不同军队、不同国防的知识，还有加深我这个对祖国的了解。
7: 能够真正能见到摸着是他们是最兴奋的一个点。每年就通过7/11、11有开放，但是那个票很少了，我们很难抢的，基本上都会抢光，所以他们呢就很期待有这种营。
0: 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中山火热开赛，比赛以青春融湾区、同心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广东、台湾、香港、澳门的200多名青年齐聚中山，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全情投入，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
8: 香港队他们的那个球就是控制都非常好，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积极准备每一颗，就是每一颗都在球还没落地之前都没办法放松。
9: 我觉得这个比赛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球技，同埋都可以增进感情，等我们可以有多些交流的机会，互相去学习。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3: 今天，广东省慧心家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正式启动，首批58家省级青少年心理志愿服务基地获授牌。这是广东连续第3年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后，家校社医四方协同的又一落地举措。
0: 活动在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举行，现场为覆盖全省各地市的首批58家基地授牌。 专家心理志愿者。

0: 技术指导专家及总队长获颁志愿者证书，家校社医四方代表共同宣读了慧心志愿服务倡议书。首期慧心家长公益课程同步开讲，围绕青少年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修复、科学养育等内容，为家长提供实操指导。
1: 我们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德育的主题，那么家长层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家长会去做这一些科普的一些讲座，我们也会着重对于一些有需求的家长发布这样子的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
0: 作为首批试点，慧心家长项目将以公益讲座为主要形式，规划今年举办十场系列活动，推动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落地。
2: 比如说孩子摔门啊，孩子关起门啊，不跟家长沟通啊，那么可能我们没有专业知识的时候会误认为哦，孩子就长大了就不听自己话了。我们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些培训之后，发现其实可能更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和家长本身。
3: 从全国来讲，这是发现在家校社医四方联动的过程中，家长这个环节是最薄弱的，如何增加家长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让他们掌握一些技能，强化一下他们的意识。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针对短板来补上。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要打造统一这个标准，我们通过示范基地挂牌来促进这项工作。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今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顺利落下帷幕，本届大赛首次落地河源，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大赛突出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全面激活全民终身学习活力。8月7号，2026澳琴会展企业及 ICCA 湾区成员交流会在横琴举行。据了解， ICCA 是全球会展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现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及四家会展企业获授 ICCA 会员证书，标志着澳琴会展产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会展体系。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明晚7:30播出。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6: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台风白海豚在持续西移的过程中，外围环流也逐渐影响到了我们省。那今天整个东部以及韶关一带阵雨雷阵雨会相对活跃，局部地方有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雷雨的范围还会扩大，局地依旧有强对流天气。后天阵雨雷阵雨四处开花，粤北偏北和南部沿海的局部地方还可能有暴雨，要注意防御。那虽然雷雨有所增多，但是炎热才是主旋律。那像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7到39度，朋友们始终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哈呀，这里。哦
3: 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5: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6: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第二集，适应集体。
1: 啊，听着音乐，看着书，是最舒服的了。哎呀，这首歌太吵了，得换一首。我是要读书时听的轻音乐，换一首轻音乐。这个音乐还可以。进来吧，门没锁。
2: 师娘爷爷，您在家看书呀？我打扰了您了吧？
1: 没事没事，快坐下，吃块蛋糕。
2: 谢谢师娘爷爷，蛋糕真香啊。
1: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师娘爷爷，我们今天找您来是想让您帮助一下土豆壮壮。
1: 好啊，跟我说说，要我帮什么忙呢？
3: 我最近遇到了烦心事。
1: 把你的烦心事告诉爷爷，相信爷爷可以帮你出出主意。这样吧，我带你们到广场上，咱们一边放松心情，一边诉说你的烦心事。
3: 好的，谢谢深江爷爷。
1: 我们去树下面的石凳上坐坐，大树下面有阴凉。
3: 生姜爷爷，我是刚转到这个学校上学，在学校时我感觉有些孤单，在这里上学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2: 土豆壮壮刚转来时，老师让他坐在我旁边，有次我还看到他伤心的哭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壮壮是不是对陌生的环境不太适应啊？
3: 是的是的，申江爷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新同学新老师相处。
1: 哦，是这样啊。
3: 还有这里的校园和教室都是陌生的，虽然同学们对我很友好，但我还是觉得孤孤单单的，下课了也不敢跟大家一起去玩。
1: 那你下了课都做些什么呢？
3: 就自己趴在桌子上。
1: 哎呀，来，快擦擦。男子汉要坚强，遇到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勇敢面对。
3: 但是应该怎么办呀？
1: 适应新的环境需要时间的，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加快这个过程。要适应新环境，首先要学会与人交流。
3: 我有点害怕。
1: 不用害怕，你要多多参加学校的活动。
3: 参加活动有什么作用呢？
1: 在活动中，大家很容易熟悉起来。在游戏中，记住大家的名字、性格，也让其他同学能够多了解你。这样一来，就能结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3: 那万一别人不想让我一起参加活动呢？
1: 不要怕，你可以主动加入大家，可以试着先问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或者问这个活动还可以报名吗。得到肯定的答案就放心大胆的加入。
3: 好的，我听您的，星期一我到学校就尝试用您教我的方法和大家相处。谢谢深江爷爷。你们是在比赛谁的力气更大呀？我看右边这位同学臂力比较大，应该他能赢。
4: 是的，是的， 右边这位可是我同桌呢，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3: 加油加油啊，
4: 这个气氛太火热了，两位同学的角逐进入了高潮。不过你这拉拉队有点腼腆啊，再使使劲，一起为我同桌喝彩吧。
3: 加油加油，
4: 我们一起回家吧。
3: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走。
4: 大家都说说你们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2: 我喜欢打篮球。
4: 土豆壮壮，你呢？
3: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那明天我把我的篮球带到学校，放学我们一起打吧。
4: 太好了，我们班级有篮球队，队名就叫果蔬最棒队，欢迎你的加入。
3: 太棒了，很高兴能成为篮球队的一员。申江爷爷，我来跟您分享我在学校的新身份了。
1: 呀，什么新身份呢？
3: 我现在是我们班级篮球队队员了，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参加篮球比赛，想想就激动。
1: 土豆壮壮真棒，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学校的环境了，主动融入大家，加入了团队，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3: 多亏申江爷爷教我方法，我开始喜欢我的新学校、新同学和新老师了。
1: 看出来了，你比上次来我家时开朗多了，也变得爱说爱笑了。嗯，真不错，继续保持啊。
3: 申江爷爷放心，我已经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1: 我这次要记录在智慧全书上的是适应集体。只要适应集体生活，才能真正的享受到学校生活的美好和快乐。你们记住了吗？适应集体很重要，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开心，越来越优秀哦。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3: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4: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1: 你不碰啊？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西小的威力这么大吗？
3: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5: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1: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1: 你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1: 啊，
0: 走啊，快点！
2: 哎，小姐，我的戒指。

0: 你没事吧？还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后悔了吧？现在？啊？
1: 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

0: 骗我陪你的老凤祥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
3: 这边，
0: 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0: 哎，哥几个泡澡。哎呀！
1: 别！
2: 别打！
1: 过来！
2: 你
1: 都出去！
2: 出去！
1: 出去！放开！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1: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
2: 哎呦，快出快出快出！
3: 出牌！
2: 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1: 我不玩了我。
5: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

0: 晶啊给灌了迷魂汤了。
1: 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拼头。
2: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1: 我们也走吧。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他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走吧。

0: 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他差了？他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rry.
0: 你说什么？
1: 你听懂了是不是？
0: 什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
0: 哎。
1: 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理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疯了得了什么德行。
0: 你别走了！哎，我，哎。